而再来几天的天气呢，在下礼拜一24号之后，低压带会移开台湾，但是呢，因为偏南风的关系，水汽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在下礼拜一有中南部还有东南部都还是会有雨势。而在25跟26号呢，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整天也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了。而来到温度方面，在南部地区因为雨势的关系，所以高温会比较低一点，大概是落在31-32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则是33-35度。另外呢，台风沙德尔在昨天正式的生成了，离台湾呢目前还很遥远，那未来路径呢会为西北转西北西，预计呢在24号左右，就下礼拜一左右呢，会就会接近琉球附近的海域，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还蛮大的，还要再观察。那预估呢在明天就有可能会增强为中度台风，而24号也就是下周一有机会变成强烈台风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了。美国政府公债殖利率回落，也提振了风险偏好，再加上疫苗制造商莫德纳的股价大涨，也带动了医疗保健类股走高。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是小幅收高，道琼工指数上涨了119.65点，收在53463.05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16.22点，收在7707.98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41.38点，收在26331.09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254.24点，收在11738.23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由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再加上市场越来越倾向于预期霍姆兹海峡关闭时间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哦，所以原油价格今天也升到三周以来的最高点。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九月期货价格上涨了1.1%，来到每桶85.83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十月的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0.7%，来到每桶91.62美元。

好，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王 Adam 所演唱的歌曲 Yes You。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了，关心一下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及右转环快引道，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金融高架往北新亥到乐业街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百灵桥往士林跟北投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另外看到的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部分，在板桥二出口目前也是蛮多车的。而在八里的部分，看到是在龙米路一段跟关渡桥往台北方向，林口则是文化一路一段往国道一号方向。再来是在三重部分，看到是三和路跟重阳路往交流道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哦。好，再来也有是回报到的，在台北市大业路往南哦，大业路往南过北投路这边好像有非常多台的砂石车违规停车停在旁边哦，好不知道怎么了，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了。

好像也是蛮多车的。而在三重的部分，再来看到的是在例行路一段一到八十七号，就是菜市场周边这边，目前人多车多，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八十八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八十八公里，再过湖口服务区这边，好像有两辆的小车追撞事故哦，目前是占用了内线车道来做处理当中。

好，再来是在7:30的时候有回报到一起在国道一号南下37.5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7.5公里，在过泰山转接道路间这边好像有一台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状况，那最新消息是在8点多的时候已经火势扑灭了，好，已经火势扑灭掉了。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14。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到，应该有在这个内湖或者是在南港地区或是松山的松南地区这边，好像有收到了这个细胞简讯哦，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了，在这个今天的在明天，好，在明天，好，要先跟大家说一下，预告一下在明天哦，明天的上午八点还有十点钟哦，八点跟十点钟呢，在周边，也就是在台北市防灾应变中心，还有内湖区的国防医学大学，还有南港区的南港高中，以及松山区的松南营区跟中山区的荣兴花园公园，这周边会实施像这样子一个演练。那当然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会有细胞简讯，这个灾防告警的细胞简讯，在明天哦，在明天21号，明天的上午8点钟跟10点钟呢，在周边的区域有可能会收到这个演练的讯息。那如果假设在明天有收到的话，千万不要太紧张了，因为呢在这个区域呢会进行防灾的一个救防演练作业，那在明天的上午八点跟十点钟，那在演习期间，如果假设你是在周边区域的朋友们，可能要配合人员进行疏散避难，还有交通管制措施，那麻烦大家依照这个引导人员的指引来做通行了，你要麻烦大家注意咯，在明天哈，明天的上午八点跟十点钟，八点跟十点钟，然后原则上是在内湖国防大医学大学，还有南港高中，还有在松山区的松南营区跟荣兴花园周边，有可能都会收到相关的这个灾防细胞简讯，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好，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在手机上面会有这种警报的讯息，就是像每次演习的时候或是地震来袭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个紧急的震动，然后还会跳出一个讯息吗？好，所以如果假设你明天上午8点跟10点钟是在周边地区的朋友们，有可能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警报的讯息，请大家千万不要慌张。那如果假设你是在可能刚好在那个范围当中，而且呢有一些引导人员的话，麻烦大家要配合引导了。好，再来跟大家提到的是在礼拜六，在8月22号的上午9点钟到下午5点钟，因为在通北街65巷这边会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所以到时候呢在礼拜六原则上是在白天的时间9点到下午5点钟是禁止通行的。那原本行驶在这个路段的公车包含42还有中13这两线的公车就会配合改道行驶咯。那受到影响的公车站位呢是圆山新城2这个公车站，然后呢会改停靠替代站位在圆山新城1往西方向的这个对向，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哦，在礼拜六这一天可能会受到影响了。

那如果假设礼拜六这一天下雨的话呢，有可能就会延到隔天，就是礼拜天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平常是会经过通北街65巷这边搭乘公车的朋友们，或者是会开车骑车经过的话，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因为在礼拜六这一天，原则上白天的时间就是禁止通行的了。

好，再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如果假设你对于这种历史古迹的导览是参加是非常有兴趣的朋友们，应该都不会错过每年都会有个史迹趴趴购的活动哦。那在今年台北市立文献馆的活动史迹趴趴购呢，将会在今天中午开放报名哦。好，今天中午哦，今天中午开始开放报名。那今年是以守护台北百年信仰寻迹来当作是这一次活动的核心，那是从信仰的角度哦来看到台北的新还有旧，然后让大家能够深度挖掘台北城从清领时期好日治时代不同时代的宗教信仰形成的样子，那一直到近代的多元信仰文化所融合的城市记忆。那这个系列活动呢，原则上会从9月5号开始一直到11月7号，9月5号开始一直到11月7号为止，那规划了36场次的走读踏查，也欢迎大家能够用双脚来阅读台北了。那当然如果假设你想要参与这一次的活动的话，记得咯，今天中午12点就开放线上报名，几乎每次开放报名就很快就额满了。所以如果假设你也想要在9月份开始来参与这次的走读活动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中午12点记得赶快来做报名咯。这次的36场次的走读呢，原则上是以七大的主题来当作是导览的路线。那9月5号呢，会从西本院寺，也就是在西门町这边，这个西本院寺的广场出发。那当天呢，就有推出了七大主题的导览路线，总共14个场次哦。从西本院寺广场出发，然后分别带大家走到艋舺的百年庙城，还有大道城的信仰河岸，还有台北旧城区的洋楼，以及城内的城隍路，还有西门的红楼跟天后宫，城南的医学人文，以及城外信仰的历史风景。我想或许大家如果过去可能顶多知道好像有一些地方蛮旧的，有一些历史的痕迹在这边，但是不太知道背后的故事的话，我想或许也可以让大家能够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了。那假日导览的活动呢，总共有12条的导览路线，有22个场次，那包含像是会走访大安区的新生南路的这边呢，非常多的不同的宗教信仰，然后一直到文山区的古渡口，一直到像大道城，还有关渡妈的一个信仰，还有像是北投社跟大屯山，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主题可以让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那记得咯，是在今天的中午12点就开放线上报名了，千万不要这个错过时间了。因为呢，每个场次的人数都是有限的，如果假设额满的话，你就只能挑选其他的场次了。那也因为大家可能对于不同的主题都会有不同的兴趣，所以如果假设跟你一样有兴趣的人早你一步报名额满，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候补上了，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哦。

好，可能有的人会想说，为什么每次都额满啊？到底人有多少呢？好，跟大家说，每个场次都只有25名而已哦。好，只有25名而已，所以很快就满了。因为毕竟呢，走读的活动，大家都会跟着这个导览老师哦，那可能他会带着这种小麦克风，然后跟大家做分享。那因为呢没有办法距离很远拉很长的关系哦，大家都要小团体然后来做移动，所以呢可能人数的部分就没有办法太多了。每个场次都只有25个人而已哦。那这36场次的走读哦，每个人最多可以报名2个场次，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赶快先上网来查询一下史基啪啪购的活动。那在上面可能先导览一下，确定一下有没有哪些的场次是你自己比较有兴趣的，然后时间是在什么时间点，然后中午12点就记得赶快先。

手刀来抢这些这个导览的活动了。记得了，每个场次只有25个人而已哦。中午12点就正式开放了，搜寻的时候记得搜寻2026史基啪啪购的活动，2026史基啪啪购的活动，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一起在台北城中走读了。

0: 妈，最近敢唔去做新冠疫苗？
1: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0: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一直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1: 原来是安尼，
0: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

0: 容，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也要好好维持。
1: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注射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3: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2: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哇，这水面好清凉啊！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5: 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4: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5: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4: 有人溺水，谨记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看到的是在目前的交通状况哦，提醒大家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目前看到在重新桥往三重方向在下桥中段这边呢有4辆的机车的事故状况，另外在下桥处也有5辆机车的事故状况，也导致目前这边有一点点塞哦。另外在国道3号佛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36.7 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 36.7 公里，在中和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2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在中和前的外侧车道这边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好像最新消息是排除掉了，但是呢在这边原本就已经蛮塞的状况底下，就是因为车子蛮多的，但是事故之后呢，又导致回堵了1公里了，因为要处理的关系导致又更塞了，所以塞在这边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88公里，在国道1号南下88公里，在过湖口服务区这边有2辆小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哦，那回堵了2公里了，回堵了2公里了。好，再来看到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 19.2 公里，国道3号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外侧车道这边也有2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

好，再来要提醒大家是刚刚也有一直提到了，在七点半应该也有跟大家说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 37.5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7.5 公里，在过泰山转接道这边有一台这个小货车的抛锚，后来呢烧起来了。那烧起来之后呢，目前最新消息是火势已经扑灭掉，但也因为要扑灭这个火势的关系，虽然车子是停在路肩，但是呢也要有这个消防车上来嘛，所以呢现在目前虽然说这个事故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外线车道据说已经回堵了五公里了，已经五公里了，所以塞在这边可能要再小心留意了，要慢慢的再等了，可能慢慢的才能够疏解掉了。

好，另外是在刚刚有提到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在福德隧道外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1公里喽。再来新增一起的交通障碍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7.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4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间外侧车道，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台军用卡车故障停放在这边，而且没有警示牌，所以也导致现在目前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哦。那经过朋友们也要小心留意了。再来是一个施工的预告情形，要提醒大家注意，在台北市的雨生街往西的方向，雨生街往西的方向，在志成路一段路口到志成路二段路口这边，目前好像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当中，待会9点会进行施工作业，已经正在准备了，所以麻烦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预计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30号哦，今天开始一直到30号，在雨生街往西的方向，志成路一段到志成路二段这边，目前已经要准备开始做施工了，待会9点会施工到下午5点，也要请大家提前进行改道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的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35了。

好，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在近期大家讨论热议的话题，就是呢在夏天的时间，尤其像是近期这种很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哦，真的让很多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在夏天碰到的除了炎热还有身体不舒服之外呢，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还有哪些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当然流汗所造成的味道，我想应该也是让很多的人觉得哈，好像感觉很可怕哦。在不久之前呢，在这个社群媒体 Threads 上面呢，才有一篇文章有提到说哦，提醒大家要小心捷运哦。啊，小心捷运什么呢？哦，因为小心捷运开始搭乘的时候味道开始变得比较不好闻了。在夏天当中，其实真的蛮容易，大家只要一走出室内就走到室外当中呢，稍微的走个几秒钟，可能就已经开始准备觉得不舒服，然后身上也开始就流汗了。那当然在像这样的状况底下，如果你的衣服本身比方说是比较没有晒干啦，或者是说呢你身体是比较容易有一些体味出现的话，真的不仅是自己不舒服，其他的人跟着也会觉得不舒服起来了。

好，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这种很热的天气当中呢，然后挤到捷运啦，或是公车当中啦，或者是像是在晚上逛夜市的时候，这种人挤人，好，然后可能身边的人离你很近的状况底下，对方身上所发出的汗味啦，或是身体上面的味道啦，或是衣服上面的味道啦，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吗？好，我觉得如果假设呢，像这样的状况底下，你自己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人，理论上来说应该都会有一些基本的防备，就是也担心自己有像这样的状况，所以蛮多的人都会使用比方说止汗剂啦，或者是体香膏啦，这些东西。那当然衣服的部分也可能会使用那种洗完之后会香香的衣服，就是避免自己也会造成其他的人的困扰，但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做好就好了有时候困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所带给你的压力。我想这样的状况底下应该大家就会觉得非常可怕吧，但如果假设你自己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话，雷恩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所以要麻烦大家包含

如果假设你担心自己，好，就算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但是如果你担心你会自己没有感受到但别人知道的话呢，那就至少先做一件事情嘛，就是止汗剂啦，体香膏啦，你先做好管理，体味管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就是如果假设你很常，比方说穿完衣服穿衣服出门的时候呢，尤其是你可能要跑外务啊，在外面这个跑来跑去然后都很容易流汗的人的话，如果你总是会觉得衣服很湿黏的贴在自己身上的话，那就表示呢这件衣服其实它并不够吸湿止汗，或者是说吸湿排汗啦。因为像这样的衣服很容易，就是尤其像是棉质的衣服很容易吸水之后呢，就会直接贴附到自己的皮肤上面，也导致那种很不适的感觉，也会让自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那当然也会造成自己的一些心理的压力哦。那如果假设碰到像这样的状况的话，其实现在有非常多这种吸湿排汗的衣服，或甚至是有一些标榜快干的衣服，也因为这些衣服它能够很快速的吸湿，然后把汗水吸完之后呢，很快速的蒸发掉，也比较不容易出现所谓的异味。好，为什么异味会出现呢？是因为身体上面的汗，然后可能也许这些身体的代谢物质，它在一定的温度跟湿度之下呢，就会产生细菌的滋生，那很多时候味道的来源就是这些细菌的滋生而来，那衣服没有洗干净，很多数也都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残留在你的衣服上面，所以才会出现像这样的状况。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假设你想要事先先避免有这个状况，好，就算你觉得自己没有，但是为了避免只是自己没有闻到或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话，不妨穿一些可能比较吸湿排汗快干的衣服，也会比较好一些哦。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中山北路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在贵阳街道忠孝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道师大路的路段，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还有环东往西在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还有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到高架杨梅段，目前是车多的。而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在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是蛮多车的哦。

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102.3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02.3 公里过捷东，在这边好像有两辆小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了。那在刚刚有新消息说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好像回堵了1公里了。

再来是同样是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部分是在 19.2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外侧车道这边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一公里咯。再来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哦，在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在过木栅隧道这边内侧车道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

再来，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在南下20.8公里，台十五线南下20.8公里，在竹围前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连接车跟自小客。

道，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福和桥往市区街基隆高架引道，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建国南路的上方，以及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到光复北路的上方，重庆北路四段往南上国道北上的匝道，还有民权西路往东在延平北路到中山北路，还有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圆山上方，目前都是属于车多拥挤的路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49了。

好，在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夏天大家很讨厌做的事情，当然就是第一个哦，因为真的非常热的关系，所以来到人多拥挤的地方真的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尤其是那种异味感也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大家都应该要个人呢都做好自己的体味管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像大家其实到了日本或是南韩，你应该会发现，在车上好像比较少闻到像这样子一个比较特殊的味道哦。那当然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对于像这样子一个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味道的管理其实都是做得蛮到位的。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像这样的一个困扰，或者是你可能担心自己有像这样的状况的话，止汗剂啦、体香膏啦这些东西大家也都可以来参考一下。那当然如果假设你觉得衣服的穿着让自己觉得很不舒服的话，记得你也可以在夏天的时间选择那种吸湿排汗那或者是快干的衣服，也可以避免这种汗水让衣服浸湿了之后呢贴在身体上面那种不适感了。好，在夏天还有什么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呢？就是如果假设你是在家里面自己吃饭的朋友们的话，如果你是在家里面是负责做菜的人，你应该也会觉得在厨房煮饭，哇，真的是非常痛苦吧。虽然说呢，现在有蛮多的这种家庭可能都是属于厨房跟客厅啦，或是厨房跟家里面空间是属于比较开放的空间，所以你可能也许在客厅开个冷气，厨房可能比较小的空间也可以感受到，但是就算是开了冷气开了电风扇，在火炉前面那种热感真的也会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其实现在有蛮多的人就干脆选择啊，我就去餐厅吃就好啦，吃完之后回家还比较轻松，还不用整理呢。但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可能也是属于这种必须要在家里面煮饭的人的话，除了像是有的人就会选择把抽油烟机开到最大，哈哈，把这个热气呢给它吸上去。那当然也有的人呢可以属于这种干脆呢就把窗户打开，然后让空间呢是在流通状况底下，这种风呢也会随着这种在煮菜的时候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嘛，那这样的一个循环的状况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凉一点点。那其实也有人提到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在这种地上如果假设是那种瓷砖的地板，有没有，你就用清水然后拖地，也可以帮助让这种冰凉的气息停留在脚边，至少呢让你自己不会觉得好像脚底下这么的闷热，也会比较舒服一些哦。

再来就是大家必须要在大太阳底下走动啦、排队啦、等候啦的时间，也会让大家会觉得哎，好像蛮炎热的。所以不是都提醒大家吗？就是外出的时候，如果当天是有太阳的话，记得阳伞啦、防晒啦都一定要带到哦。因为像雷恩自己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就是如果假设呢，你过去是不曾擦过防晒的人。

你自己真的要试试看，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防晒都会有这种物理性防晒，就是可以让紫外线啦或是那种热气直接排开的那种，像那样的感觉，就是直接照到你皮肤弹开。当你今天有擦拭防晒的用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擦的地方跟没有擦的地方，就算同样晒到太阳，有擦防晒的地方真的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点，不会有那种刺热的感觉。所以如果假设你也会对于在太阳底下有这种不适感的话，衣服记得要穿对，然后体香体味膏记得要用到，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防晒也都一定要做好了，才会让自己在这个夏天过得比较舒服一点哦。

0: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你大伯拢针对我，只要伊话过来，我就会惊。
2: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1: 我只是感觉好笑，无想到会安尼死嘞啦。
3: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司长提早发觉，做伙调。

0: 出好孩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2: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1: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0: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3: 受罪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呢，受到了西南风增强的影响，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今天台湾的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中部地区则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了。南部地区及中部还有东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北部地区，澎湖、马祖及东北部还有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60%。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60%。基隆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1度，降雨几率40%。桃园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50%。新竹市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1度，降雨几率40%。台北市的部分今天应该是这个阴时多云的状况了，那当然下雨也还是蛮明显的，记得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了。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去吃七夕大餐呢，还是有出去晃晃的，非常可惜哦，因为昨天下雨的关系，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看这个星象的话，看天空的星星的话，好像比较困难一点，夜景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不过当然啦，心意还是最重要的了。昨天七夕应该大家都有过一个浪漫的一天吧，不过在隔天像今天早上就要必须上班的朋友们应该就会觉得，哎，起来感觉真的蛮累的了。

好，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呢。目前大盘是往上走的状况，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142.21点，上涨了422.86点，成交金额现在比767.50亿元。

好，再来要请大家注意在交通的部分了。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个昨天晚上可能就是跟另外一半相处的太浪漫太开心了，所以可能都比较晚睡呢，导致呢今天上午早上有蛮多路段都是蛮塞的哦，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及右转环快引道，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新海路到乐业街的路段，还有福和桥往市区接基隆高架引道，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建国南路的上方，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到光复北路的上方，还有重庆北路四段往南上国道北上匝道，还有民权西路往东在延平北路到中山北路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在信义路到圆山上方，目前都是属于车多拥挤的状况。另外再来看到是在环东大道往东哦，在基和国宅到南湖大桥这边目前也是很塞哦。接下来提到的是在上个小时有跟大家分享到，在八点半左右的时候，在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在过木栅隧道这边内侧车道好像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回堵了2公里了。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文摩砂高速公路北上36.5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在中和前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06分了，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

听到歌曲来自于罗大佑所演唱的《雅西亚的孤儿》，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芮的歌声。

来自于苏芮所演唱的歌曲《亲爱的小孩》。我想这首歌曲或许对于很多可能在尤其是对于小朋友这样的题材或是议题或是剧情可能很难忍得住泪水的朋友们，应该听到这首歌曲也会有所感触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艾嘉的作品，这首歌《最爱》。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0: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哇，现在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开盘的时候呢是开高，然后现在是一路的往下掉下来了，目前已经在下跌的状况了。目前台股的加权指数为44704.70点，下跌了14.6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2552.92亿元。好，再来看到的是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 21.5 公里，台64线东向 21.5 公里，在过板桥的加速车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目前看到在安康路二段320巷跟祥和路口，安康路二段320巷跟祥和路口这边目前好像有回报号志跟前后不连贯的状况，那目前已经前往去处理当中了。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7.3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7.3公里，在过中和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回报，有木条掉落在这边，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彭佳慧所重新诠释《留不住的故事》，相信蛮多的人都知道这首歌曲原唱是黄莺莺。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同样原唱也是黄莺莺，也是经典的代表作品，这首歌《哭砂》。不过今天来听到的则是另外一个版本，来自于阿妹张惠妹。

听到歌曲来自于阿妹张惠妹所翻唱的《哭砂》，而这首歌曲其实是收录在她1997年的《魅力四射》专辑当中的这首翻唱歌曲。过去在风华时期，其实阿妹在很多的发行的作品当中其实都会翻唱这些经典的作品，其实也一方面也是呼应的在当时她是五等奖，然后唱着其他人的歌曲，然后一路过关斩将，然后获得了像这样的能够发片的机会。所以其实在她的每一场的演唱会当中，其实也都会翻唱一首过去的作品。那我想应该是很多的人在听到他的每一场演出的时候都会非常惊艳的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如果假设有一个人像这样子唱歌给你听，然后诉说着对于你的爱情是可以付出全部的，你也会因此而心动吗？在过去的很多歌曲当中，其实当然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情歌也是蛮多的，不过

来自于陈淑桦所演唱的经典作品《梦醒时分》。时间来到上午的9:52，即将迈入到53分了。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哦，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很期待的，就是大巨蛋旁边的商场即将在这个礼拜六开幕了。那当然有很多的人都已经准备好要去逛哇，新的百货公司哦，台北真的是一天到晚都会有新的不一样的可以让大家去逛去旅游的景点。那当然像这样的一个商场应该也是很特别的，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一起来参观的话，或是一起来逛逛的话，提醒大家了，周边呢因为可能会人蛮多的关系，在这个礼拜六，那提醒如果假设要开车前往的民众一定要提早出发了。那进入到园区这边的停车场，因为这个出入口比较不太一样，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依照动线分流，一定要善用光复南路跟烟厂路这边的入口来进场，那避免呢大家都排在同一条路上面，结果造成这条路塞车了。那如果假设你过去不曾开车前往到这边的朋友们的话呢，如果你要开车一定要记得先规划好路线。那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搭乘公车或者是捷运来到这边了，毕竟在国父纪念馆站就可以直接出来就可以抵达了，所以麻烦大家了，以大众运输工具为主咯。时间来到上午的9:54，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清芳的《我还年轻》。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在咱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6: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互伊知影伊袂孤单。
5: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7: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互校园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断样言，谈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我形容解释。
9: 其实都有普遍。妙有机，聪明有妙路，强存唔会冲就转起。地都有众多媒体涉土嘅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因是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沙提上小白一些断样一模。
8: 懂好呢，爱我带新人来听下看。聪明有妙路，强存唔会冲就。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还在低压带环境内，而且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时间增多，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下雨的区域呢也扩大了，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跟雷雨情形。而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主要的降雨状况是偏向于中午过后，那因为天气持续的不稳定，今天是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南部地区、中部、台东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情形，尤其在午后北部地区要提醒大家更有局部的短延时的豪雨，那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较大的一个雨势发生。而温度方面呢，今天南部地区的高温28到29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的情形。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还有苗栗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那新北市还有桃园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你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有40%，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60%，桃园新竹的降雨几率有50%，苗栗的降雨几率6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3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是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今天的降雨几率全台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我们会花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哦。好，我们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中央气象署表示，我们今天台湾呢是还是处于低压带的一个环境，再加上西南风增强咯哦，那所以南部的降雨时间拉长了，中部呢也是一样哦，雨区呢扩大了，所以我们全台的天气呢都是不稳定的。而我们的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午后的时候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且会有豪雨的情形哦。那另外呢，我们也要关心的是轻度台风沙德尔了。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年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目前是属于轻度台风哦。那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它是位在厄瓜多尔的东南东方，大约是3650公里的地方。未来它的强度是有持续增强的一个趋势，是有机会发展成为强烈的台风。那目前当然是因为距离台湾还比较遥远哦。那下个礼拜接近琉球海面，后续的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中央气象署表示是密切的观察当中。

好，今天啊，这个先提醒一下哦，整个降雨哦，降雨的热区呢是集中在中南部、东南部，好，而且时间长，而且强度呢是蛮猛的哦。特别是在山区的部分，提醒一下大家，中南部的山区哦，要特别的注意哦，会有强降雨的情形。我今天早上就是边吃早餐边看新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媒体在报道的，就是那个南部地区。我忘了是哪一个县市哦，哇，那个雨真的是很大，而且那个风还有积淹水的情形，因为呢整个的水来的就是雨下的又快又急哦，所以呢来不及宣泄，好，所以呢都大概都淹到那个脚踝这样子的一个高度，而且呢从这个镜头看过去的时候，哇，很多的民众表示啊，不是没有台风吗？怎么搞得看起来很像是台风雨哦？而且呢他们就说这个台风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大哎哦，所以整个的那个风呢，我自己觉得从那个镜头看过去还是蛮强劲的哦，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整个的下雨的状况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二。而这段的期间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全台都会是有下雨的情形，特别是在中南部哦，还有东南部时间会比较长，强度也比较猛哦。那我们的北部地区也是会下雨哦，我们中午过后要外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因为会有强降雨的情形，而且可能是属于豪雨的情形哦。你看看豪雨的话怎么样呢？你撑着伞还是会淋湿哦，哦，所以要有预先的一些的准备。如果雨势太大的话呢，先找一个这个避雨遮雨的地方会比较理想了哦。好了，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叶欢哦，他在1988年的时候，他24岁那一年，他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叫做《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而这首歌曲也巩固了他在乐坛的一个地位哦。不过，我们今天我想播放的是另外一位歌手翻唱的哦，就是张志成，他在《爱情树》专辑当中也翻唱了这首的歌曲，虽然用不同的一个唱法来诠释这首歌曲，其实风味呢，也变得比较不一样哦。我们来欣赏张志成的版本，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8，赶紧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事故的资讯先提供给大家：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哦，台北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环河北路前外侧的车道哦有事故发生，这是台北市交控中心稍早的一个说明，所以提醒大家，行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一下了哦。当然也要保持耐心。新北市林口区民权路往北的方向跟文化三路二段115巷巷口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行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呢，新北交控中心跟热心的

民众表示哦，新店区有路段号志故障咯，在哪里？安康路二段320巷跟祥和路口号志前后不连锁，目前新北交控中心表示呢，正在处理当中。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张韶涵的这首歌曲了，《手心的太阳》。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一开盘的时候，的确有那么刹那一点点的时间呢，昙花一现呢，重返了45000点呢。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到底来到了多少呢？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4597.33点呢、哦，目前是下跌了122.0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196.63亿元。好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诶，有没有发现我都放手心的歌曲啊，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在说我们都喜欢被别人捧在手心当中哦。好，我们来欣赏跟手心有关的歌曲了，另外一首叫做手心外的太阳哦。这首歌曲哦是记得吗，是林心怡哦，林心怡所演唱的哦。她唱歌唱着之后，因为她是比赛歌手出身的，后来呢她去练健美了哦，在这个他是健美选手，而且还得到很多的奖项哦。哦，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手心外的天空》，林心怡送给大家。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原来是心理学。
1: 数位时代与心理健康。
2: 网络上的心理标签化。2022年，韩国流行用 MBTI 人格测试帮人们分类为16型人格，狂热程度到有些公司甚至宣告部分职位必须是比较稳定的 I 人才能够申请。2025年，中国贵州某公司招聘的时候，强制要求应聘者完成550道 MBTI 测试，并且以人格结果作为筛选标准，明确表示不要E人太过于外向，两者都引发了歧视和偏见议题。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原来是心理学。MBTI 是一种心理标签，标签不等于那个完整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爱用标签来判断别人呢？在数位时代里，这个现象更加明显。而这样子的分类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又该怎么看待它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看心理师是怎么说的。

大家好，我是林登挺心理师。数位时代里什么都有，有爆炸的资讯量，代劳的各式机器，网络的第二个身份。人们已不再讨论潜意识里的冲突，反倒是缺乏体感，不再感到被需要，不知道做什么的空虚。今天要谈的主题啊，是网络上的心理标签化，谈谈为什么我们会过快的用一个标签来看待彼此。标签啊，是用一个词或者用一个短语来描述某人或某事，以做快速概率的了解。像是我们洗衣服的时候会看标签，这样子我们可以省去从头摸索该怎么洗的困扰，我们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可是如果用这个标签用在人身上，这样可以吗？这样就会变成刻板印象哦，所以我们叫做标签化。所以标签是可以的，可是你标签化就是过于简化了。标签不是全部哦，标签只是一个说明的概率而已。所以一般来说啊，标签仅作为初步认识之用。那么目前啊，大众从网络啊、社群媒体上啊，摄取很多的心理知识，这个是近代很流行的一个现象，就心理学就红起来了嘛，哈，很多人开始啊用心理学语言啊来理解自己，可是也用这个诊断语言啊去判断关系、人格还有情绪困扰，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标签化哦，好，因为我们一般心理学在讲的这些专业术语的时候啊，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的现况，而不是说这个人就是等于这个名词。好，但是现在的网络却觉得说，哎，这样讲好像很酷啊。比如说前面讲的 MBTI 里面的 I 人或 E 人啊 ，I 人就好像是内向理性的人，而 E 人指的是外向感性的人。那我们这样去区分，不是就变成二分法了吗？啊，这个都是过度简化的结果了。那还有其他几个比较流行的哈，比如说我一定是 ADHD 过动啊，我一定是雅思啊，那他这个人呢，就是自恋性人格。他就是妈宝啊，他就是忧郁症，他有回避依附的倾向啊。你看这种最近这些啊心理学的语言很容易就泛滥在网络上，好像很容易就说啊你就是这样的人，但有时候是半开玩笑啦，不过怕说久了，大家都把它标签化了。那这种标签化呢，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你就丧失了深度理解他人还有改变自己的责任嘛，对不对？比如说啊，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回避依附啊，因为我以前就受过伤啊。那不然怎么样？其实不是这个概念了。这种副作用啊，我们就会说叫压缩了，简化嘛，压缩。那也就是说啊，人们以为有了标签啊，就能够对症下药啊，然后因为有网

络有演算法的关系啊，它会一直推播你看相似的文章。哇，那你看多了就觉得越看越像，哇，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哦，那纷纷在下面留言说啊，这就是我啦，加一啦，以为你找到解方哦，原来如此，我是这样的人哦，以为痛苦就是这样来的。但是要小心啊，因为这些东西你自己判断的时候啊，有时候错误判断会导致错误的治疗啊。哦，那通常有什么样的这种判断错误的状况呢？第一个哈，就是一般的痛苦啊，就是一般的状况，可是被你病理化，啊，就是把它变得很严重的感觉了哈。比如说情绪啊，本来就自带能量啊，就是你负面还是正面，它都有一种兴奋感嘛。那负面情绪会让你不舒服，而让你逃避，暂时逃避啊，这个其实都很自然的啦。这不代表说你就是生病还是坏掉了啊，不是说这样我就要怎么样，我就是一个有忧郁症的人啊，我们不用这样马上标签化自己。这个东西只是要指哦，我们要练习接受情绪的起伏啦，提升情绪的耐受力啊。因为你能够耐受之后，你才能感受到哇，这个不舒服的后面是要说什么啊，不是马上把它当生病哦，那就你就丧失体验了，你就不知道后面在讲什么了啊。那常见的错误判断第二种啊，是把症状当成你自己啊。比如说啊，有一些个案来到诊间啊，常常会说啊，医生啊，我忧郁症18年了。啊，好像就一句话把它讲完了，说医生就应该知道忧郁症是什么了吧？不是啊，那我都会跟他说，你要从头说起啊，因为忧郁症不是代表你这个人啊，哦，你不能认同了忧郁症等于你的全部，然后就很绝望的来告诉我这句话，不是，忧郁只是你的过程，然后你可能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经年累月的，所以你慢慢的变成了忧郁症。可是那个比较早期的或过程中的你是谁呢？哦，这个我们都要去了解的。所以呢，疾病有什么症状啊，我们都要把它当成啊正在经历某种困难，所以我们表现出这样子。但这不是一辈子都是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不要把症状当成你自己哦。那常见的错误判断第三啊，以为网络上的心理语录可以帮你解释一切啊。这个网络上很常最近出现这种很短句的东西，然后就帮你把那个内心的状态讲出来，有没有啊？这个叫心理语录啊。像是有些名言啊，什么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让你难过的啊。那童年创伤来自原生家庭，有界限才是成熟的人。你不是懒，你是创伤。好，那这些短句听起来好像都是对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有用高情绪的浓缩，而且很容易转发哦。我们看到觉得，哎，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就转发了，然后容易引起你的共鸣。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部分是真实的，没错啊，他也没讲错，但老实说也没讲对啦，啊，所以你很难去分辨哈，哦。但它缺乏什么呢？缺乏的条件、脉络、发展性、个体差异啊，哦，所以实质上你就会觉得哇，听起来对对对对对，因为实际上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啊，哦，所以你就会误解说啊，这就是单一的事实嘛。我们举例来说啦，刚第一句话叫"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让你难过"，哎，这句话没错吧？但这句话也没有对啊，然后这句话在你生活上你真的把它用出来，万一你这个跟你的伴侣吵架，你就会说你就是不爱我，哇，你想想看这种极端化的吵架是不是马上这个关系就破灭？所以大概保证你就找不到适合的人，找不到真正爱你的人，好，然后你就真的很孤单。所以反而到这句话听信之后的最后结局啊，你反而不会过得太好，因为你没有一个那个弹性，没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容纳这个极端化的中间值是什么。好，所以真的要很小心这些，这个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网络上的心理学的语言，啊，来标签化自己哦。好，那么这些标签为什么会这么的吸引我们呢？因为标签，啊，能够让人们迅速的领会得到答案，满足了现代人，啊，对于复杂的事物，啊，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去慢慢理解的心理需求了。好，以最近比较流行的 ADHD 的标签，就是过动症的标签为例啊，大家都觉得说啊，我注意力不足，我应该也是天生的那个过动吧？啊，这样的判断都太快了啦，啊，你不要说因为自己拖延啦，无法专心啦，然后你就自我诊断是这样，但这样到底有什么？我们可以干嘛呢？哈，啊，这个在心理学上来说啊，其实也有一点自我满足啦，啊，比如说第一个，有人可以说出我的痛苦啊，啊，我得到认同啦，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短句啊，标签啦，啊，他真的第一次觉得被了解、被释放。他们不能描述的内在经验呢，被人说出来了，哇，他就非常佩服他，好，然后找到身份感跟归属感，认同自己就是这样了。好，但事实不一定是这样哦，哦，只是他。

先认同的而已啦。那第二个，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个标签？因为得到新的解释，我们可以降低愧疚感了。以刚刚过动症来说，如果说我有过动症，我终于可以说自己啊，注意力不足啊，不是我懒惰啊，是神经回路的问题啊，所以我就可以减少自责啦，可以减少那种对自己无能的感觉啦。那第三个好处是什么？逃避了解他人跟改变自己的责任啊。我如果认同这个过动症这个标签，这不太能改啊，我就是这样不能改啦，那我也不必再为后续的调整负责了，反正大家要体谅我才对吧，我是天生的所以我们的心态很容易说为什么会去吸收这个标签。好，我们回到最初的那段故事，我们的 MBTI 的心理测验，其实它不是心理测验，它只是坊间的一个比较流行的分类测验而已，没有做过科学研究的。那这种测验呢，其实是让人在探索自己的时候，有一个入口可以切进去讨论而已，其实不是要定型一个人，而且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测验，这些测验的题目都是情境题啦，就是说 它是要你主观去回想，然后你怎么去回答的，去思考自己的反应，然后认识自己用的。所以这些设计呢，只要你的状态不同，就是说你这个月测跟下个月测你的状态不同的时候，原则上答案会不一样。所以它不是说啊，测出来我就固定是这个人了，就一辈子都这样，其实不是，它只是反映你目前的状态，那作为一个讨论的切口，所以这个测验反过来说，也有人会利用这个测验去塑造一个假的结果啊。所以这个测验真的只是参考就好，对，因为我可以刻意回答嘛，然后变成某一种类型出来，这个大概是可以抓得到的。好，所以很多人反而在填答的时候刻意选择，让别人想看到的个性，做出一种假面具。好，所以要记得，我们这种心理标签，只是一个开场白啦，那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不同的状态之下，你其实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个都很正常的，所以你不会是单一的一种，所以就不会有一种解释可以完全解释你这个人啦。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过度依赖标签，这样你会限制你的社交圈，那就不能发展各种可能了嘛。不如我们要这样想，这个心理测验是在帮助我们做什么？就人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今天的你，跟昨天可能会不一样，那么你从心理测验得到的测验结果，你最好把它当成，你在某个时期的偏好表现，就是这种证明就好，那你下个时期可能就不一样，所以它只是这样的表现而已，那你要把它拿来做讨论，所以你想要的是什么，或是哪些东西优缺点想要做调整，它是一个工具，它其实不是一个标签。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网络时代的这个心理标签化呢？那心理标签化这件事，其实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很多的像精神病的用语其实也在做调整了，比如台湾早期会用痴呆症来形容这个失智症，那后来就改成失智了，那其实更贴切的说法，在日本是把它改成叫认知症，就是认知的这个部分它失去功能了啦，认知障碍症的意思。那过去的精神分裂症，也是更名为失觉失调症了，就它的字面意义，跟它的表现，是表现，就比较一致，是表现不是性格了，所以并不是说他们就是疯子，他们就没有用了这样子。那么呢我们以刚刚讲的过动症这个来做举例，其实过动症其实也被调整了，其实我们不会说过动症，有些人我们现在把它改成比较中性的，比较友善的，这个叫神经多样性，就是说它的神经回路，跟我们一般思考的模式路径不太相同，所以他们会有得到这样的结果，这跟他的心智变化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我们用这个例子来形容，来讲说我们避免，怎么样避免把标签化放在自己身上。我们在做言谈的时候，第一点，多关注日常的状态，而不是贴上标签。比如说我们在关心对方或自己的时候，你可以说，你可以去问说，什么时候最难专注，哪些情境比较容易失控，还有这些东西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而不是直接说，这就是 ADHD 嘛，这就是过动嘛，难怪都不能专注。好，这样可以有发现差别吗？就是不是直接下结论，你要去问问，把它问出来，用开放式的问句去了解对方。那第二点呢，是标签是帮忙辨识行为，不是说本质。就像我们刚刚提的，这些以过动症来说，它的特性其实是被显示在它的行为表现上面，所以它在某一些情境上面它要更费力了。这不是说它当事人就性格差、不努力、意志力低落，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再去形容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说

0: 当环境刺激源多时，你会特别难以专心。就是把一句比较简单的标签，你把它扩充比较长的句子来说，是它包含了什么？包含了脉络啦、当时的条件啦、个人的状况啦、因果关系啦。好，看起来比较麻烦啦，可是就是我们认识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啊。好，你总不能很简单的说啊，这过动啦，啊怎么呢？难怪如此。好，那最后就是要增加心理卫生教育跟媒体适度啦。我们各种心理状态啊，是有重叠性的，而且诊断也需要时间去看啊。你如果看网络的心理短影音啊，其实你不能够诊断什么的。单一的行为啊，也不能判断任何的标签。我有很多的那个个案都喜欢问我说：“哎，医生啊，他我有这个行为，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症？”好，其实没有这种等式啦。这个忧郁的行为啊，其实很多症状都会有忧郁的行为啊，所以你根本没办法说他就是忧郁症啊。好，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要往前去问说他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啊、心理状态怎么样啊，多去了解他。好，那我们看到的网络资讯都要小心哦，不要马上就接受哦，因为演算法会强化重复你看的特定内容，所以你会看起来以为啊大家都这么说哦，其实没有啊。那最好是自己啊能够多方的去比对资讯，然后参考较为可靠的资讯来源。好，不然我们就直接去请专业的单位来协助你。因此啊，目前社群媒体上面的心理学内容啊，他们最大的问题啊，通常不是说他们是错的，而是说他们给的东西太快了、太简单了、太容易被我们套路了，最后被简化为标签。可是人是复杂的啊，所以当我们要理解对方，还有或者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使用这个部分来当成工具，标签只是开场白。但是要记得要从标签回到理解生活经验，因为有好有坏有多样性才是我们真实的样子。
1: 哦，原来是心理学。

时间11:51，提醒一下大家咯，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哦，北分局表示，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16公里处的地方，三重前外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表示是砂石车跟一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哦，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李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台北出口重庆北路哦，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森林是新北市林口区公园路往南仁爱路二段到公园路223巷，目前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哦，台北市交控中心跟中山分队表示，在那个我看一下哦，民族东路往东林森北路前外侧二线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我看一下他这边有更正吗？好，是民族东路往东双城街到复兴北路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呢，这是修剪路树的一个工程，预计呢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哦，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要多加的配合，然后呢也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

好，关心完路况资讯之后，时间是来到了10:53，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哦。等一下11点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手心的歌曲，吕方，把你放在手心。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2: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1: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2: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1: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2: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1: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这样孩子想要过啊？
5: 我翁啊。
4: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5: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也可以无顾虑的陪伴孩子大汉。
4: 哇，赞哦！
5: 父母同款都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智杰整点新闻。各级学校将于9月开学，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届时新冠与流感疫情仍处于流行期，为了避免校园内因为学生互动频繁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呼吁各级学校务必要加强宣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等个人的防护措施。学生如果出现了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等呼吸道的症状，务必在家休息，防范疫情在校园传播。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上升，上周门急诊就诊超过260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4.5%， 并新增84例本土重症病例，为本季最高。另外新增12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北部60多岁男性有多重慢性病并发重症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这一波疫情已达高点，目前库存疫苗因解冻因素效期只到9月9号，提醒高风险民众把握机会紧速接种。林明诚说，
2: 我们是研判这一波的高点已经达到了，然后未来的两周我们预判疫情应该是在高原期，我们会监测到开学后，目前观察到的是重症跟死亡能以高风险族群而且没有接种疫苗的为占多数，全国目前剩下的疫苗不到 12.5 万剂，剩下的疫苗效期最长到9月9号，这一批疫苗就不能再使用，所以9月9号之后如果没打的就要等到10月新的疫苗到了之后，除了我们目标族群之外就是要自费接种。
1: 此外，国内流感疫情缓升，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超过95000人次，较前一周略升 1.2%， 且新增80例重症，创本流感季单周新高。为降低重症风险，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30号止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林明诚指出，目前公费药剂配置于全台约4000家合约医疗机构，民众可透过流感新冠疫苗及流感药剂地图网页查询。疾管署也提醒民众应加强防范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落实洗手、咳嗽礼节，出入人潮较多或通风不良场所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长蒋万安19号主持台北市政府维护公共安全督导汇报，他在会中特别强调，近期接连发生问题油品等食安事件，引发市民的疑虑，指示卫生局要持续的针对市售的各类油品，还有米粉、炊粉等等扩大抽验，确实的掌握问题产品下架、回收及销毁的情形，对于未主动通报提供不实资料或者是未确实办理回收的业者呢，会依法从严处理，确保市民的食安。台北市立文献馆年度文化资产巨献史迹啪啪购系列的活动呢，从9月5号到11月7号共规划了36场次走读踏查，今年是以守护台北百年信仰寻迹为核心，从信仰的视角探索台北的新与旧，深度挖掘台北城从清领时期、日治时期不同时代宗教信仰的形成，到近代多元信仰文化的交融城市记忆，从即日开始到8月20号中午开始哦，也就是今天开始12点开始会开放线上报名，邀请民众用双脚阅读台北，开启独特的都市的信仰寻迹的小旅行。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文献馆馆长苏玉娟表示，2026史迹啪啪购将在9月5号正式起跑，当天推出七大主题导览路线，共14场次，从西本院寺广场出发，分别带大家走进艋舺百年庙城、大道城信仰河岸、台北旧城区洋楼风情、城内城隍路轨迹、西门红楼与天后宫、城南医学人文与城外信仰的历史风景里，各路线串联宗教信仰、历史建筑与惊喜长明生活领域，感受台北丰富的文史脉络。9月12号开始假日导览系列也将连番登场。苏玉娟说，
3: 假日系列导览从9月12日

0: 日到11月7日陆续登场，12条导览将走访台北最强月老、大直负能量补给站，感受大安区圣堂尖顶和清真圆顶多元信仰，文山区古渡口与安宫信仰，大同区宫庙门神与炉门公益等，深度解密信仰、宗教建筑美学与长明生活智慧，欢迎大家一起参与。
1: 文献馆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聚焦台北城市的信仰文化，也重视在地生活感与文化包容性，特别企划菲律宾语友善场次，并有台湾台语、台湾客语、英语、日语等。此外也规划动线平缓、步行较轻松的重阳乐龄场次，包含慢慢行走、大道城、商人与信仰和坐下来喝杯茶、蒙甲的日常与神明两条路线。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每场次25名，额满为止。更多活动详情可上台北市立文献馆史迹啪啪购 FB 粉丝专页或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面对少子化的挑战，台北市政府全力的支持育儿家庭，发布了新政月子加菜金，提供孕妇产后的膳食调养，并且宣布多项的加码政策，从备孕、怀孕、生产、托育到居住，持续呢跨局处整合资源，全面的升级育儿支持的措施。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持续完善婚育支持政策，自112年起陆续推出乐生助养好助育儿新政，包括好运图育专车、临时托育服务、托育补助加码、孝孝有空托以及幸福住宅育儿减工时等，减轻年轻世代婚育过程中的经济与照顾压力。面对少子化挑战，北市府在既有政策基础上，透过跨局处资源整合，从医疗、产后照顾、托育、幼儿教育、税制及居住等面向，再推出加码政策，并宣布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产后膳食费补助。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3: 今天跟大家正式宣布，我们对于所有的妈咪生产以后，再增加30000元月子加菜金，让所有产后的妈咪补充元气。”无后顾之忧，能够精神饱满，身心都健康，好好的爱自己，这也是对 baby 最好的爱。
1: 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预计116年上路。此外，为支持女性生育自主并减轻经济压力，预计116年一月起扩大冻卵补助。今年9到12月也将陆续推出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5岁私幼补助加码，每年最高52000元；2岁至4岁私幼放宽排付门槛，改采综合所得税，净额180万元，以及最长60分钟的新生儿家庭特别门诊，好运图育专车提高至10000元，使用至预产期后1年。而在幸福住宅方面，将提供10000户社宅育儿家庭放宽学区，并朝婚育家庭免地价税、房屋税目标前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仍然处于低压带的一个环境当中，加上西南风增强，南部降雨的时间拉长了，那中部的雨区扩大，各地的天气是不稳定的，北部午后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的情形。那中央气象署预估，轻度台风沙德尔将会持续的增强，礼拜五会升级为中度台风，在下个礼拜一升级为强台，但是目前的路径呢，预计呢整个分歧部分还是比较大的，可能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朝着日韩的方向移动。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温度方面，南部地区高温28到29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闷热的情形。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咯。这首歌曲呢是在1980年代呢成立的团体，那就是印象合唱团咯。其实伟华还蛮常播放印象合唱团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它的味道有点像民歌，什么曲名呢？就是想你了。其实这首歌曲刚好它就是在民歌后期的时候的歌曲哦，所以呢其实这首歌曲哦算是见证了早期台湾的校园民歌去过渡到这个现代流行乐团的一个黄金时期的歌曲哦。我们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印象合唱团想你。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6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哎呀，我看一下，好像有两起事故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15.1公里处，过了大南交流道，有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侧外线外侧二线的车道哦。那另外呢，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阳明北上路段50.9公里处，靠近哪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也是占用了中间二线，好，这是中间二线的一个车道。目前这两起事故呢，都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们哦，行经这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持续性的修剪路树的工程还在进行哦。这是在哪里呢？民族东路往东双城街到复兴北路哦，修剪路树的工程。那这期的一个施工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西宁这边的朋友们要多加注意跟小心，配合一下喽。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台北出口重庆北路也有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哦。刚刚平林行控中心表示，国道五号北上路段罗东到南港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送给大家同样是想你的歌曲。好，这首歌曲哦，其实作词作曲人是史俊我看一下，史俊鹏老师。好，他自己也有唱这首歌曲哦。哦，那原唱我记得他那时候是写给赤千百惠唱，那后来呢他又自己就拿来唱了哦。好，这首歌曲我们来欣赏谁的版本呢？我们来欣赏史俊鹏老师的版本好不好？自己作词作曲又演唱的这首歌曲《想你的时候》。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要来关心台股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4596.25点，哎呀，目前还是下跌的情形哦，下跌了123.1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281.27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想你的歌曲呢？这算是方志伟蛮经典的一首的歌曲哦，想你想到梦里头。

0: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监计啊？爱明令停业无？
1: 哎，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0: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1: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2: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3: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5: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6: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5: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6: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5: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6: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生活的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哦。一定要记得诈骗集团呐、啊，每次都会哦。就是现在可能什么样的一个政府单位推动了什么样的一些的事情哦，然后呢就会变成他们的一个诈骗的手法哦。像是我们知道这两年我们的财政部国税局特别呢为了鼓励民众用手机报税，所以都会有一些的奖励抽奖活动，有没有？哦，那这

个伟华也是用手机报税的一种方式哦。那像今年度财政部举办全国性的抽奖活动哦，就是手机报税的抽奖活动，头奖的现金是新台币50,000块钱哦。中奖名单即将要公布咯，今天是8月20号啊。哦，中奖名单会在什么时候公布呢？会在明天8月21号下午4点公布在财政部的脸书粉丝专页，还有各地区的国税局的官方的网站。那兑奖期限呢会到115年11月25号为止，所以明天要公布咯。那这个诈骗集团说不定会利用这样子的手法，所以我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北区国税局表示了，抽中现金奖项的话呢，会以挂号邮寄中奖通知，那中奖人的领奖资料呢经过审核无误之后，就是我们会寄挂号的邮件，然后通知中奖人，好，你中奖了，这是现金的部分。好，到时候你就是填好了相关资料之后，经过审核，哎，确认没有问题，奖金就会汇入中奖人的金融账户当中。那奖金超过20,000块钱的，我们就知道按照规定会先扣除10%的扣缴税款，之后会将剩下的钱，好，你中奖的钱就会汇入账号当中。那中奖的是电子礼券的一个部分呢，则是会依照中奖人你在申报的时候哦，申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申报资料上面会留存的手机号码，然后呢会用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通知呢？会通过的是111政府专属的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那中奖人看到这个简讯之后，就可以依照简讯上面的说明，到这个国税局的网站去查询兑奖的一个方式。

所以大家在明天的时候哦，就是注意一下哦，记着是政府哦专属的端码简讯平台111哦发送的这个中奖通知哦。那兑奖期限呢？我刚刚提到电子礼券的部分嘛哦。好，兑奖期限呢是到115年11月25号为止哦。你逾期你没有领取，或者是那个发送简讯的时候，你可能自己电话号码写错了哦，没有办法送达的话呢，就会视同放弃中奖的资格。那北区国税局呢也特别做提醒哦，国税局绝对不会以电话通知中奖人到 ATM 去进行账户的操作，绝对不会哦，不会用电话，记得不会用电话告诉你，哎呀，你中奖了，你赶快到 ATM 去操作那个账户的相关资料，提醒大家都不会。好，如果打电话告诉你中奖了，然后叫你去操作什么，嘿，拢是假，那都是骗人的，都是诈骗哦。然后呢，国税局表示也不会要求怎么样呢？告诉你你中奖了，但是怎么样，你要先缴交那个税款。哦，税那个什么那个税金，哦，我才让你领钱，不会哦。如果要你先缴交税款的话，哦，先缴什么金额的话，你才能够领取这笔的奖金。再次告诉大家，这个关键字也是骗人的哦，这个都是诈骗，好不好？哦，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要特别留意，避免受到诈骗集团的陷阱，避免怎么样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被诈骗咯。其实有一些的关键字，大家就是搜寻到他一说到什么样的关键字的时候哦，你就知道那个就是诈骗。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政府单位的中奖的通知，他不会打电话给你，好不好？不会打电话给你告诉你中奖了，好，你要去 ATM 做什么操作，不会，好，那都是骗人的，也不会告诉你说，哎呀，你中奖了，你要先缴交什么钱才能够领取这笔的奖金，这些的都是他的话术哦，那个都是骗人的。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也希望大家怎么样，哎呀，可以中奖，好不好哦。好，时间来到了11点40分，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同样的来欣赏想你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呢，哇，

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哦，不过是一首翻唱歌曲哦，翻唱之英文的歌曲哦，由金瑞阳所带来的《好想你》。

时间11:45，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现场当中哦。刚突然要说到捷运，大家有没有看到捷运的相关的新闻？应该是昨天晚上发生的哦。但是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哈、哦，一样就是吃早餐的时候看到新闻的哦，就是在昨天晚上下班尖峰时间的时候，就是那个捷运的车厢啊，竟然因为一次怎么样踩到脚这件的事情呢，瞬间变成了拉扯的一个现场。我有看到那个画面。好，那就是互相的在里面拉来拉去的哦，这是在昨天晚上大概是7点多的时候发生的哦，但是坐那个橘线哦，跟伟华一样是坐那个橘线，不过我们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哦。然后就是因为车厢比较拥挤，好，那个脚可能在进进出出的，就是走动的时候就踩到了这个对方，后来呢就双方就发生了一些的冲突拉扯，然后呢一个人要把另外一个人去怎么样呢，想要拉出那个车厢。后来哦，就是那个其中一个当事者呢，他就在社群平台上就他发现有人提起这件事情了，然后他就自己在那个平台上就现身回应了。他说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想往里头走，好，往车厢里头走，就一不小心就碰到了对方哦，然后呢可能有踩到对方还是怎么样的吧哦，然后呢就被对方踢了三次，好，然后呢他就很生气，才会动手呢去拉了那个对方。好，那当然这个他自己的回应啦，好，但是另外一个女子就没有去回应，那事实上是怎么样的也不晓得。好，那后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在那个社群媒体留言的那个人，他就自己走出了那个车厢，好，就离开了。好，那其实这个影片曝光之后呢，当然也引发了网友的一个讨论，好，不少网友就直说，哎呀，最近捷运上哦，这个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或冲突事情，我觉得还蛮多的，我自己也觉得蛮多的。好，然后呢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热哦，火气也很大哦，有时候那个争吵的事情也是有哦啊，之前伟华也提到了，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碰到哦。那当然也有人去开玩笑的说，哎呀，我们这个传统说的那个忍一时风平浪静嘛哦，退一步怎么样呢，海阔天空，就他用开玩笑的方式说，哎呀，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怎么样呢，他就越想越气哦，所以呢就动手了哦。当然也有一些的网友做提醒呢，遇到一些类似的冲突事件的时候，最好先远离，然后要去通报站务人员，或使用这个紧急，这个车厢里头紧急的一个对讲机，好，不要直接的加入拉扯，反而会让这个风波会越演越烈，好，或者是呢也让自己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纠纷当中。所以呢从这个媒体报道当中去看到哦，其实看样子应该是从这个不小心你的脚碰到了或踩到了这样子的开始，却演变成双方的情绪高涨升高了，变成了肢体上的一个冲突。当然详细的一个发生的原因还有待警方呢去做一个调查。

其实我看完这个新闻的时候哦，的确在上下班时间我自己也是很有感的哦，就是人真的会很多，然后挤来挤去，特别是天气这么热的时候，诶，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确嘛，我们之前提到过天气热的时候情绪有时候也容易中暑哦，就会情绪就容易因为一点点可能在平常的时候那个事情它不会被放大，可是在天气热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体温也升高，你周围的环境又那么的

冲击，我觉得会被放大。所以呢，其实也有一些的那个调查也提到了，其实车厢里头人多的时候的确容易起冲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空间是密闭的，人群又比较拥挤，然后我们这个会觉得站的空间都没有了。

空气很闷热呢，然后觉得那种氧气都不太够哦。其实虽然说现在有冷气，可是人多的时候，你看你匆匆忙忙的从这个站外进到这捷运站内，然后呢满头大汗之后又进到那个车厢，有时候整个的热气啊都还没有去消化完，好、哦、人又那么的多，好、哦、所以空气是比较闷的，我觉得情绪上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好、哦、就是如果那个大家都相安无事，当然没有什么状况，好、哦、可是突然有一个小状况的时候，碰到你了，压到你了，然后怎么样的了，齁、哦、然后那个包包没弄好，然后那个让你这个勾到了什么什么，我觉得真的很容易哦，情绪就上来了，齁、哦、然后再来是什么呢，你自己赶着上班也会有一些情绪时间的一个压力，齁、哦、所以那个负面的情绪会怎么样呢，迅速的被放大。好，会使得人失去了耐心而引发争执。好，所以这时候啊，我觉得我们了，其实可以试着看看，好，就是深呼吸一下，好，然后呢换位思考一下，好，有时候你就想说别人可能真的是一不小心那个撞到你，好，拉到你的。哦、然后再来就是呢，我觉得被碰就是你去碰触到别人的人、哦、我也觉得你可以试着怎么样呢，你可以试着去至少跟人家说一下对不起，或者是和颜悦色一下，哎呀不好意思，真的不是故意的、哦、我觉得可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道歉的动作、哦、说个抱歉的动作可能会比较理想。哎，其实人多的时候真的也像我自己哦，就是我最不喜欢遇到就是下雨天，你看最近我们就一直在下雨，如果你刚好是下班时间上班时间漏大雨，然后呢你的伞具要收的时候，我是习惯要把它那个怎么样呢，把它收好，然后把它扣起来，就是不会让那个伞叶扩散，你知道吗？当你伞叶扩散的时候啊，人一多你都没有站的空间了，所以你的雨伞拿的时候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大家知道哦、就是你湿湿的雨伞会弄到别人的身体，衣服就会湿湿的、哦、我自己就曾经就常常被这样子弄到湿湿的，然后我就会不开心，然后我就会怎么做呢，我真的是因为满头大汗进到车厢，我还是会说一下，或者是我会一直回头然后弄一下自己的身体说啊湿湿的，就做这个动作对方就知道了，把他的雨伞给收起来。有的时候我会直接说，我就说那个雨伞弄到我了，全身我的衣服我的裙子都湿掉了，我会说。还有再来就是一不小心有时候车厢站不稳，我就是站的空间没有扶手可以扶的时候，然后我会站不稳，我的确也会踩到别人，然后我会赶紧的说、啊、对不起、哦、我会赶紧的说、哦、所以就是没有造成太大的纷争。还有一个状况你知道吗，我一不小心拉到别人的手，我牵到别人的手了、哦、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挤车厢的时候，我会常常挤着挤着，我就站在中间的位置。中间位置就是那个它有那个没有拉环，没有拉环，我个子比较小嘛，对不对？我比较矮，所以呢，我拉不到那个上面没有拉环的位置。好，所以呢，它紧急有时候那个捷运不稳的时候，我就牵到别人，我赶紧要去拉那个。中间那个直立的那个杆子的时候，我就去牵到别人的手，可是也是因为他就靠着那个杆子，他如果不靠着杆子我就不会牵到他的手了、哦、他因为他靠着那个杆子，所以我就牵了他的那个手拉了一下，但是我还是说抱歉不好意思、哦、可是我是觉得他自己应该要有警觉性，要有那个反思啦、哦、就是他应该不要一直靠着、哦、就像那个靠在那边，靠着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握把了嘛，握着那个杆子、哦、虽然有的时候现在那个捷运他会取消那个中间的杆子，那有些没有取消、哦、那取消那中间的杆子就多了站立的空间，然后他就比较多的拉环、哦、那这个还没有取消的那个部分呢，当然那个站立的空间就少了很多、哦、那又有人靠在那里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以握着，所以这边我们也做一下呼吁、哦、有时候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大家就是不要用自己的那个贪图方便很舒服就造成别人的一个不方便、哦、让我们这个比较小的人呢没有地方可以那个握把、哦、还有就是现在又开始下雨咯，大家在下雨的时候不管是人搭

搭公车或搭捷运，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要怎么样呢？把那个雨伞给收好，可以把它扣起来一下，就伞叶的地方把它给扣上一下哦，这样子才不会怎么样呢？造成别人的那个湿哒哒的哦，就是影响到别人啦，好不好？这个有的时候那个别人生气起来，可是那个会觉得啊，就是你不对啊。哦、那难免别人会生气、哦、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火气可以少一点点啦，好不好、哦、好，时间来到了11:56，说着说着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哦、好，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今天下午北部地区 L 大雨会有豪雨的等级 哦，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雨具要备着，如果雨太大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先找个避雨的地方，等雨小之后好再进行下一个行程咯哦。好，我们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检查结果安怎哈？
3: 医生说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要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2: 你也要赶紧改掉吃粉、薄冰冷、甲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3: 这么恐怖！
2: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5: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6: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省一级。
5: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6: 电费省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5: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6: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应就智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我出生之前发行的作品，1983年，当年的制作人就是李复兴老师，就是建文老师的先生。据说，他们有在录新歌了，所以空中许愿是有效是吗？还是私底下怂恿有没有？刚刚听到来自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相思爬上心底》，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鸾翔凤吉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20号是凤姐凤飞飞的生日。

如果说到入音的作品，我个人还是偏爱这个版本，来自于刘宏华，也是过去有台的 DJ 啊，刘宏华所演唱的《好好爱我》。紧接我们要听到的，我就觉得这是一胚的组曲系列，要来听到是庾澄庆所重新诠释的《流水年华》。

我觉得每一位歌手，不止每一个人，一定有一首凤姐凤飞飞的歌。刚听到来自于哈林庾澄庆所重新诠释的这首《流水年华》。那接下来我们还听到这个版本，我好像没有播过哎，锦绣二重唱所演唱这首《燕儿在》。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唱醉的版本。其实我很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两张专辑里面歌曲序曲目是一样的，但在编制上

面是完全不同。我本来以为只是再版，就哎，不是哦。要来听到是云姐林忆莲所演唱这首《五月花》，就收录在《爵士光年》的《唱醉》这张专辑里头。

个版本好像人声比较明显，是吗？我如果没有记错，没有听错的话，刚听到来自云杰林林所演唱的《五月花》，原曲叫做《五月的花》，但你知道是兼大酒家嘛？五月花在过去的年代差点被禁嘛，是后来就调整多了一个的就可以唱，是吗？五月花，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呢，也是不大一样的版本，同样来自云杰林林所演唱的《I Wish》，我愿。

很不一样哦。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找一个对照版。你知道为什么顿呆吗？就突然想说，你知道有些音乐人很在意那个前奏跟尾奏的部分，但通常我们广播主持人都会把它不是 mute 掉，就是会压在下面讲话，对不对？就好，对。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好，在近半点前，我们再来听一次《我愿》，我们来听到的是黄莺莺的。

0: 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我也有点好奇那个男生是谁。刚听到是邓丽君的版本哦，《奔向彩虹》。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鸾翔凤集的娱乐。鸾翔凤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群英荟萃。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现在听到的是好妹妹跟我们今天的寿星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追梦人》。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台语版哦，要来听到是罗大佑与 OK 男女合唱团一起合唱的这首《断梦曲》。

我忘记什么时候播过这首歌了，这个版本。我本来以为是上个月，就7月20号罗大佑生日的时候有选播这首歌，诶，就没有。不过以前常常讲成是断魂曲的断梦曲，来自于罗大佑与 OK 男女合唱团所演唱这首作品，就收录在再回吧

上个礼拜，应该算是就是礼拜天啊，8月16号去北流参加罗大佑春龙交响夜，没有唱到这首歌，但我有一瞬间忘记罗大佑其实会讲台语。就当他开始讲台语，想说对吼，有这张专辑，瞬间忘记有没有放太空。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波波心瓜》，就收录在同一张专辑《再回吧，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心瓜波波》，不过我们来听到是 Sean 林俊逸所重新诠释的版本。

就收录在《礼物》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上林俊逸所重新诠释这首《新瓜包 boy》。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德华所演唱这首《掌声响起》。

旋波掌声响起，但每次听这首歌都有点想哭欸。刚听到来自刘德华所演唱的《掌声响起》，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鸾翔凤集的娱乐。鸾翔凤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喻群英荟萃。那个鸾就是凤姐凤飞飞的本名的林秋鸾的鸾。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一首凤姐凤飞飞的作品。我们来听到是江美丽所演唱的祝你幸福。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咯。

0: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
1: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各级学校将在9月份开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届时新冠肺炎跟流感疫情仍然将处于流行期。为了避免校园内因为学生频繁互动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呼吁各级学校务必要加强宣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的防护措施。学生如果出现发烧或咳嗽、流鼻涕、喉咙痛等呼吸道症状，务必在家休息，防范疫情在校园传播。请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上升，上周门急诊就诊超过260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4.5%，并新增84例本土重症病例，为本季最高。另外新增12

0: 二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北部60多岁男性有多重慢性病并发重症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这一波疫情已达高点，目前库存疫苗因解冻因素效期只到9月9号，提醒高风险民众把握机会紧速接种。林明诚说，
1: 我们是研判这一波的高点已经达到了哈，那未来的2周，我们预判疫情应该是在高原期，我们会监测到开学后，目前观察到的是重症跟死亡能以高风险族群，而且没有接种疫苗的为占多数，全国目前剩下的疫苗不到12.5万剂，剩下的疫苗效期最长到9月9号，这一批疫苗就不能再使用，所以9月9号之后如果没打的，就要等到10月新的疫苗到了之后，除了我们目标族群之外，就是要自费接种。
0: 此外，国内流感疫情缓升，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超过95000人次，较前一周略升1.2%，且新增80例重症，创本流感季单周新高。为降低重症风险，疾管署自8月14号起到9月30号止，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林明诚指出，目前公费药剂配置于全台约4000家合约医疗机构，民众可透过流感新冠疫苗及流感药剂地图网页查询。疾管署也提醒民众，应加强防范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落实洗手、咳嗽礼节，出入人潮较多或通风不良场所，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9月5号跟6号2天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2楼大厅共规划9场的跨域讲座，全程免费入场。目前已经在 iBoom 的售票系统开放免费锁票，欢迎民众抢先预约。此外，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 Trendy Exhibition 从8月27号开始在松烟3号仓库展出，参与论坛讲座还可以解锁互动展的场外任务，邀请全台湾对于音乐、设计、科技及潮流文化有兴趣的民众共享盛举。今天记者刘碧威报道。
0: 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集结来自音乐、城市、文化与科技领域的国际顶尖讲者，其中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将邀请泰国指标性永续艺术节共同创办人以及亚洲权威电子音乐媒体主编等跨国产业推手来台开讲，台湾则集结金曲制作人剃刀奖、 AI 共创工具开发者陈绿荣等创作能量，邀请民众一同走进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近距离掌握全球潮流音乐产业与创意科技的最新趋势。北市文化局文创发展科长李代颖说，
3: 本次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以音乐、城市、文化、科技为核心议题，规划9大文化任务，邀请来自泰国、韩国、德国、英国、印尼及台湾等地的9组跨领域顶尖讲者，从当代流行乐出发，衍生至城市行动、生活文化与数位科技，带领观众深入剖析潮流是如何被创造、传播并持续演化。这2天的论坛活动全程免费入场，即日起可至 iBoom 售票系统活动页面报名取得电子凭证。
0: 此外，由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电子音乐策展团队洞穴的 CAF 策展的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8月27号起在松烟3号仓库展出，以台北当代流行音乐档案建档作为起点，结合游戏体验串联展场与4处城市 AR 地标，邀请观众透过互动游戏探索科技工具如何连接人群、城市空间与音乐文化。参与潮流聚焦论坛更可解锁互动展场外任务，每完成一场讲座即可获得1点玩家点数，完成9大任务即可升级为进阶玩家。更多活动内容可持续关注潮台北 Trendy Taipei 官方网站与社群。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面对少子化挑战，台北市政府全力的支持育儿家庭，发布新政策月子加菜金，提供孕妇产后的膳食调整，并宣布多项的加码政策，从备孕、怀孕、生育、托育到居住，持续跨局处整合资源，全面升级育儿支持措施。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0: 台北市政府持续完善婚育支持政策，自112年起陆续推出乐生助养好助育儿新政， 等，包括好运图运专车、临时托运服务、托运补助。

0: 住家嘛，校校有公托以及幸福住宅、育儿减工时等，减轻年轻世代婚育过程中的经济与照顾压力。面对少子化挑战，北市府在既有政策基础上，透过跨局处资源整合，从医疗、产后照顾、托育、幼儿教育、税制及居住等面向，再推出加码政策，并宣布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产后膳食费补助。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1: 今天跟大家正式宣布，我们对于所有的妈咪生产以后再增加30,000元月子加菜金，让所有产后的妈咪补充元气，无后顾之忧，能够精神饱满，身心都健康，好好的爱自己，这也是对 baby 最好的爱。
0: 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预计116年上路。此外，为支持女性生育自主并减轻经济压力，预计116年一月起扩大冻卵补助。今年9到12月也将陆续推出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5岁私幼补助加码，每年最高52,000元；2岁至4岁私幼放宽排付门槛，改采综合所得税净额180万元，以及最长60分钟的新生儿家庭特别门诊，好运图幼专车提高至10,000元，使用至预产期后1年。而在幸福住宅方面，将提供10,000户社宅育儿家庭放宽学区，并朝婚育家庭免地价税、房屋税目标前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立文献馆年度的文化资产巨献市集趴趴购系列活动，从9月5号到11月7号，总共规划了36场的走读踏查。今年以守护台北百年信仰寻迹作为核心，从信仰的视角探索台北新与旧，深度挖掘台北城从清领时期、日治时期不同时代宗教信仰的形成，到近代多元信仰文化交融的城市记忆。即日起8月20号中午12点开始开放线上报名，邀请民众用双脚阅读台北，开启独特的都市信仰寻迹小旅行。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文献馆馆长苏玉娟表示，2026史迹趴趴购将在9月5号正式起跑，当天推出7大主题导览路线，共14场次，从西本院寺广场出发，分别带大家走进艋舺百年庙城、大道城信仰河岸、台北旧城区洋楼风情、城内城隍路轨迹、西门红楼与天后宫、城南医学人文与城外信仰的历史风景里。各路线串联宗教信仰、历史建筑与惊喜长明生活领域，感受台北丰富的文史脉络。9月12号开始，假日导览系列也将连番登场。苏玉娟说，
3: 假日系列导览从9月12日到11月7日陆续登场，12条导览将走访台北最强月老、大直负能量补给站，感受大安区圣堂尖顶和清真圆顶多元信仰，文山区古渡口与安宫信仰，大同区宫庙门神与炉门公益等，深度解密信仰、宗教建筑美学与长明生活智慧，欢迎大家一起参与。
0: 文献馆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聚焦台北城市的信仰文化，也重视在地生活感与文化包容性，特别企划菲律宾语友善场次，并有台湾台语、台湾客语、英语、日语等。此外也规划动线平缓、步行较轻松的重阳乐龄场次，包含慢慢行走、大道城商人与信仰和坐下来喝杯茶、艋舺的日常与神明两条路线。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每场次25名，额满为为止。更多活动详情可上台北市立文献馆史迹趴趴购 FB 粉丝专页或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午1:11，带来关心气象。庄降署表示，今天20号周四，台湾仍然处于低压带环境之内，而且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的降雨时间增加，多有阵雨或是雷雨。中部地区下雨的区域有扩大，而且是短暂阵雨或雷雨的趋势，其他地方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地区主要的降雨偏向。

在今天中午过后。今天的温度方面，南部高温大约28到29度，其他地方31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较为闷热。至于离岛的天气的方面，澎湖阴短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马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央气象署表示，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钟，它的中心位置位在于鄂伦比东南东方3650公里地方，未来强度有持续增强的趋势，并有机会成为强烈台风。而它目前距离台湾的距离仍然遥远，下个礼拜接近琉球海面，路径不确定性仍然偏大，气象署呼吁民众要密切留意。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明天到下周日，西南风偏强，而且低压带影响之下，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同步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及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哦，在这个山区的部分有局部大雨，其他地方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时间下午的1:19，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FIR 飞儿乐团，这首歌叫做 Lady 啊。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这里我是 Elson。 今天是礼拜四，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音乐超慢跑，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追剧。追什么剧？我们要来追 Netflix 上面在前阵子很红的一部韩剧，名字叫做铁拳教育，你有没有看？我是还没有看哈，但如果你有看的朋友呢，也许你会对里面的一些教育环境啊，或者是校园生态有一些看法跟想法哈。那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来听听这个，想说铁拳教育怎么会跟古典乐有关？没有，我们就是要来听听这个，在古典乐界有几个音乐家，好，他们其实呢都是为人师表，很多人的这个很多音乐家的曲风啊，创作的灵感啊，都深受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在今天第二个小时音乐超慢跑，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主题，叫铁拳教育。好，这个校园霸凌不可以哦，哈，这个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教育现场发生什么问题。我不是老师，但是我们的温凯翔是老师，所以也许还有一些想法，我们在第二个小时跟大家一起聊聊。好，赶紧的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总统赖清德在昨天下午到台中市清泉岗营区234旅，那他为了要来这个续免这个今年汉光42号实兵演练的官兵，正式的宣布从今年7月1号开始，除了原本有的第一类跟第二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之外呢，将会新增第三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让这个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每个月可以增加4000元的加级。

另外，自由时报报道，拥有资讯专长的吴姓兄弟党，他们平常呢替政府跟这个诊所开发 APP 之外呢，还兼差组这个工程师团队，涉嫌替这个境外诈骗集团机房客制化设计这个假投资的网站，协助营造高获利假象来引诱民众上钩。他们犯案短短一年半，总共架设了这个40组的网站，造成282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了上亿元。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发动了第三波的查缉行动，逮捕吴姓兄弟党以及旗下的系统测试、美编工程师等五个人送办。检方复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两个吴姓兄弟党获准。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把专长用在不对的地方。好，就是如此。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联合报今天的主标题都是政治的消息，好，所以我们就不跟大家赘述了。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这个屏东县牡丹乡19号清晨伴随着巨响，这个天空画出了一道神奇的螺旋轨迹白烟。好，那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原来是中科院九鹏基地他们首度的试射这个卫星运载火箭，不料呢偏离轨道，在高空自毁坠落，距离部落只有1公里、2公里的距离。而这场惊魂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是引爆地方的民怨。屏东县牡丹乡代会怒呛中央说，如果不公开检讨报告，将要抗争到底。

不小心按错了、哦、来听蔡敏佑的这一首这个去年的歌曲，他也即将发行新专辑，这首歌叫做 OOTD。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嗯吼，我那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盈利资源调查，绝对不会下六年的告辞。调查逢色有色体凤瘟、天发凤瘟，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不会告冲。主要是问做些老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盈利政策的依据。
2: 安尼个就安心诶，盈利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8: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7: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8: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7: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8: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奕婷，这首歌叫做《Why》，晚梦时间点34分。
1: 931路况报道。
0: 带您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新北市的五股区这个水漾路三段，这个10号疏洪八路口啊，号志灯目前是不亮的。什么叫三段加号？好，应该是疏洪八路口啊，这个地方目前号志灯是不亮的。再来看到的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西行过大南内线，两个车道目前有掉落物，那疑似是保险杆掉落，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过大南的内侧两个线道有掉落物，要提醒您特别留意了。再来看到的是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目前这个地方在进行移动式清扫。稍早在国道5号北上 16.4 公里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要提醒您特别留意咯。来听这首歌曲，是李佳薇的叫快乐来找我。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欸。
4: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3: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4: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3: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4: 聪明减盐，增健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林，
1: 我是理财帅 Elson。 老师，台积电美国厂今年的获利冲高耶，
2: 对，因为大家都很担心台积电的美国厂会不会是拖油瓶，虽然它占整个产能的比重可能只有不到 10%、甚至可能只有 7%， 但是市场把它高度放大之后呢，也造成台积电最近股价呢都一直没有办法突破。那当然我看在台积电的高层的眼里也希望说台积电往上走高嘛，这才能够把指数冲往大家所预期的50000点，甚至54000点。如果没有台积电，不要说是50000点啊，就算是48000点都很可能很困难拿到。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整个台积电的一个状况。那台积电美国新厂在客户追单以及先进制程需求

情况之下呢，整个供应链其实调整的非常的顺畅，加上呢越来越多供应链呢直接到台积电附近来设工厂，所以呢整个产品的这个接受度，就是我们它的接轨度，因为毕竟在台湾台厂供应链是很完整的，到了美国你必须要寻找新的供应链，这件事比较辛苦，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呢，其实台积电主要的供应链呢大致上都在美国附近已经设工厂，这也就造成它的成本开始越来越能够降低。那么以上半年的获利来看的话呢，跟去年比哦，台积电美国厂已经比去年的获利呢成长了高达94%。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规模也做大了，还有包括了就是整个运作上面的成本也确实有效的降低。那预估哦，预估 Arizona 的新厂 P3 晶圆厂呢也会在今年的五月份，已经在今年的五月份上梁了，整个速度都比市场预期的更高。那如果是五月份上梁的话呢，最快应该在2027年下半年就开始会生产了，这是台积电第三家的生力军了，当然还有后面还有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好，陆续一直到2奈米的生产。不过呢，因为为什么特别关心这个事情，除了我们刚才讲非常担心台积电的美国厂会被大家所担心的这个拖油瓶，但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能不能创造更大的竞争力才是大家所关心的焦点。那以目前为止呢，台积电的财报数字显示，美国 Arizona 在2026年第一季单季获利是188亿元，那么投资收益是列了16909亿元，单季获利已经超越2025年的161.4亿元，就上半年就超过去年了。那么今年就是单季而已哦，那累积如果是以整个上半年来看的话呢，其实已经来到360亿元，跟去年的161亿元是去年全年的获利才161亿元，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是360亿元，所以全年至少应该可以赚个七八百亿，比跟去年161亿元完全是不可比例的。那因为目前为止呢，台积电已经开始考虑更多的二奈米会到美国设工厂，所以包括 CoWoS 也会过去，只要整个生态系是稳定的状况之下，其实台积电的美国厂一定会进入到所谓的收割期。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呢，它在四大海外公司呢，其实在2026年上半年已经创造了 585.29 亿元的获利，而去年呢总共四大海外子公司呢其实只创造了185.56亿元，去整个上半年，所以成长幅度是2.15倍哦。那也就是说呢，整个状况来说，大家所担心的台积电在国外的获利模式根本就不是那么在意的事情，而且熊本一厂已经恢复生产，那现在准备要盖熊本二厂，所以整个协力厂商的状况相当稳定。而且重点事情，这些协力厂商到了美国之后呢，或者到日本来说，他并不是只有争取台积电的业绩，也因为台积电关系呢也争取当地的商机哦，非常的了不起。那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功率半导体在涨价，其实背后理由就是因为辉达已经确定了整个新的电力架构，这个新的电力架构就是 800VDC， 就是我昨天所提到的关键字 800VDC。 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目前首先会受惠的就是光宝科跟台达电，不过光宝科呢可能要稍微等一等，最近光宝科的题材应该跟 CPU 比较有关系，光宝科的 800VDC 呢最快是11月份小量出货，台达电呢则已经开始可以大量出货了。那么这个架构呢当然也就扮演代表一件事，当你进入 800V 的话，那么你整个电容还有电压所需要的功率元件呢肯定也就不一样了，那甚至你所使用的这个 细材料也不相同哦。那因为 800VDC 必须要有抗耐压高效率的碳的这个化合物，所以呢市场已经特别点名碳化系跟氮化镓的需求肯定会大幅的增加。那 AI 伺服器的功率密度呢持续的攀升，传统的低电压大电量的大电流的供应方式呢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完成了，包括铜耗散热跟转换效率都受到瓶颈，所以呢一定要拉到 800V 才能够让整个铜耗降低，散热的状况能够稳定以及转换效率提高，那么对于整个驱动整个伺服器里面的超高容量的晶片来说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呢我们知道其实沉寂了好多时间了，因为我们知道汉磊加晶

英，好，这些碳化系碳化镓当时之所以大涨是来自于这个就是这个特斯拉，因为它的需求，后来因为这个马斯克嫌这个碳化系的价格太贵了，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宣布要去掉碳化系，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呢，那是一个很好的布局时间点，因为后来这个事情让汉磊加进股票呈现直接

都成为是最大的受惠者，中美金啊、合金啊，还有这个汉磊啊、嘉金啊、环球金啊，好，全都是受惠者。另外一部分呢，最近也看到 IETKY 股价持续的走高，主要原因是因为 Lumentum 好，就是全球最大的光通讯公司 Lumentum， 他说了一句事情，就是真的没有足够的磷化铟了。好，那这个消息呢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而且 Lumentum 还特别示警，现在呢大家在抢磷化铟。那磷化铟是在光通讯里面扮演着发射的功能。那以目前为止呢，全球磷化铟的击破熔断，这个基板龙头 AXTY 都是以千长订约来锁定它的上游的商品，所以磷化铟基板跟磊晶盘的需求恐怕会更加的迫切。而且他们采用的方式都是预付款，也就是说为了确认所有的这些磷化铟的上游原料能够确保进入到我的口袋里，他们都是采用所谓预付。要其实我这样讲，现在业界的状况，这种台积电开第一枪，你要跟我下单，你必须要预付款，避免重复下单之后，其实大部分的厂商包括了封测股还有其他公司呢，现在如果你是期货可居的，基本上的要求就是避免你重复下单，你要先付钱。好，当你要先付钱的时候，你就会考虑你要不要重复下单。重复下单意思说你今天单量不够，对不起哦，这个钱还是不会退回来的哦。所以以目前为止呢，现在都是以预付款的方式呢，磷化铟的需求确实很惊人。那磷化铟其实基本上就三档股票了哈，最直接就 IETKY 嘛，过来就是全新跟联雅。那联雅又是 Lumentum 的供应链，好，那自己也是主要的供应链，所以呢，全新联雅跟 IET 呢，据了解呢，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涨价的幅度就开始了。而且呢，重点事情，即便是你付了它涨价后的价格，还不代表你买的到，因为真的很缺货。那全新的持续添购新的机台来扩大产能，就希望说市场的订单这么明显，他必须要立刻拿到这些订单。那么月基呢将是逐月的走升，这是全新最大利多。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替大家留意 IETKY 跟全新，因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材料，钢铁装的就是钨，好，那么这个发射器呢就是磷化铟，提供大家做参考。

0: 好快报，一杯管制数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出来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1: 你拄才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2: 是，水母诶。
1: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素提供。
3: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4: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5: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是我们马太部落的以理系，但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我们今年2026年

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指定歌曲哦，叫做巴拉放。巴拉放的意思就是邀请你啦，我要请客啦，你来我们家做客的意思。好，我们赶快来聆听我们谢静文跟咸猪肉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巴拉放。

0: 巴拉放，是由我们在花莲县政府在今年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的指定歌曲哦，每一年每一年都有所不同。那今年的这个指定歌曲叫做巴拉放，就是邀请大家来到花莲。所以呢，今天是我们马太安部落今天的第一天哦，所以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来到吉贺的部落马太安哈、哦，让吉贺巴拉放一下哈、哦。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那塞伊兹勒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你我因此而更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吉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每个语言都每个语言的不同，所以呢，吉贺也会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因为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别哦，各自的精彩，各自的美丽，所以呢，吉贺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如何让我们的这个创作者呢，他要表达哦这首歌曲他表达的一个心情呢，甚至呢，族人朋友们可以透过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再一次的认识不一样的原住民的生活日常。我们的第三个单元是伊那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吉贺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你的家庭得到幸福。我想在不久之前的这个新闻事件了，说实在的，吉贺每一次想到就会觉得，女人为什么你可以让你自己的生命就这样流逝呢？请你多爱你自己，人生苦短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家庭它是有状况有问题的，请你不要忍耐，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去面对它，处理它，甚至放下它，而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失去了你的生命。这样子你对得起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哦，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呢，对吉贺来讲就想说，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会让这个公公拿着这么恐怖的这个刀来追杀你，有不共戴天呢？所以呢，有的时候想到之后呢，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两个女儿啊，也非常害怕有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我常会跟我自己的宝贝女儿讲到这一块，我说关于这种对很多的事情的一个看法。那吉贺也会在第三个单元马萨萨这个单元当中，希望能够把一些的观念告诉大家，让我们一起提升我们的思维，好不好？希望能够解决好的，让我们的家庭真的回归到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的状况，分享给大家咯。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伊那塞子勒
1: 妈妈加油站。
0: 伊那妈妈、塞利哥哥啊、猫布隆、安后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马克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伦妈妈加油站。还说你对伊那妈妈发给发一三一滴尼尼说姐姐还跟妈的尼古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问姐姐还伊拉多少八个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登耶尔吉达乌幸福哩。

那咋不搞啦？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的纵谷大地艺术季哦。那艺术家们哦，感谢铲子超人哦，艺术家们为我们光复马太鞍部落注入了暖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在去年马太鞍溪夜色湖事件重创了花莲县光复乡农田聚落以及居民的生活，也展现了地方面对天然灾害的严峻挑战。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特别在光复乡设置了三件的大型地景艺术作品，邀请艺术家走进这一片土地，以创作陪伴地方重新出发。今年的策展主题为流动的暖光，集结来自英国、美国、波兰、土耳其、埃及、马来西亚以及台湾等四大洲七个国家，一共有12组的艺术家在花东纵谷六个乡镇创作了12件的地景艺术作品。那其中的花莲地区共设置了6件的作品，分布在富里、瑞穗以及光复，串联成一条融合艺术、生态与农村文化的深度旅游路径。在光复乡设置的三件作品包括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花海区草地创作了无限守护，象征这个铲子超人无限循环的爱与原住民30兆的意象，传递守护家园的爱与勇气，重建未来的力量。另外一件在大农大富的日地月池旁边的草地作品《同在》，由艺术家阿当陈全龙透过了手工交错的编织，构筑了人与人彼此依存的连结跟支撑，凝聚彼此扶持、携手同行的意念。那英国的艺术家则是在马太鞍湿地创作了涌现，以在地取材蕴含生命能量的新鲜绿竹为媒材，编织成自水中涌现的莲花，象征生命萌芽、向光而生的希望力量。期待艺术不只是短暂停留的风景，而是能够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一个力量。那今年以三件满载正能量的作品吸引了更多的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鞍，以住宿、餐饮、农特产品消费以及部落体验实际行动支持在地的产业。好的，讲到这个纵谷大地艺术的部分哦，非常少在我们这个台九线的部分，一般般哦，大地艺术季呢，很多的作品，大型的这作品比较多是在台十一线，因为在这个太平洋，面对太平洋的时候，艺术品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难得。那这一次光复乡就有三件作品，其实在鼓励在去年遇到了这个堰塞湖的乡亲朋友们，希望透过这个艺术的部分有疗愈到大家，也陪伴着大家，也鼓励了大家。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漂流木的独白是由我们文勋开根他们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维勋开根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漂流木的独白》。好，漂流木对我们族人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珍贵。它是大自然赋给予我们的，甚至有很多的艺术家们漂流木拿来做一些他们的作品雕刻的时候的作品的素材之一，很善用，好不好？善用这些漂流木。但其实另外一个维勋开根他们所要表达的是漂流木的独白，就讲到一个没有名字的一个族群，甚至不断的在流浪当中，因为没有名字，甚至没有族群的名字，就是嘎哈巫族。那漂流木对族人来说，除了这个艺术品的一个素材之一之外呢，我想也带有那种无奈，带有很多假古答应的那种心情。维勋开根他们的成员都非常多元。那其中一位女生，她唯一的女生呢，她是汉族，她有一个海豚音，很厉害哦，唱歌非常好听。我想在前几天呢，吉赫也跟大家分享她在伤心的情人带，伤心情人带当中有没有那个海豚音的部分，就是我们维勋开根的成员之一，像唯一的女生的部分。那么他们的成军呢，其实就是因为在学校的社团当中，社团大家聚在一起，不同的族群，但都有一颗爱音乐的心，甚至呢透过创作，希望能够让这些语言能够留下来。我觉得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主唱其实他就是泰雅族，他唱的歌不管是阿美语啦，或者是不同族群的语言呐、他都很厉害哦。他说希望下一次能够有泰雅族的语言出专辑，还非常的期待，非常的期待。虽然在今年的金曲奖，真的他算是一个大遗珠，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他们的，不管是装帧艺术啦，甚至他们的一个作品音乐的呈现呢，或者是里面的一个故事的背景，我想吉赫也都在节目当中过。跟大家做这个分享哦，我想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微醺开根。那这首歌曲叫做《漂流木的独白》，感觉这个木头自己有那个自己在讲话的概念，就是那种带有很多的那个甲骨带那种无奈的感觉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一样是我们微醺开根他们所带来的《月亮》。好，月亮对我们阿美族来说就是爸爸，代表爸爸。那太阳就是属于妈妈，妈妈呢是一个母系社会照顾个整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月亮呢是代表这个爸爸，但一个家当中不能没有月亮、哦、如果一直天亮天亮天亮都没有天黑的话，我想这个世界乱了，不是吗？所以呢，月亮就是代表爸爸，他慢慢默默的守护的这个家族、哦、妈妈默默的守护这个家族的一种心情。好，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聆听我们微醺开根他们所带来的《Flash 月亮》。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字 ADR， 诉讼案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三去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前，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猫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结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在没多久前的这个社会事件当中，就是公公杀了这个媳妇这个新闻哦，其实已经非常久了，结合不太愿意去讲，但因为经过了这么一两个月的事情哦，我想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关于这种夫妻之间，尤其女人，我常会讲说你要先保护你自己，因为别人没有保护你自己，这个婚姻幸不幸福别人不知道，就只有你自己感受得到，这个幸福是不是应该，或者是这个家庭是不是应该要赶快离开，就好像我们婚姻穿鞋子一样，如果这个鞋子穿得不舒服，就只有你自己知道，因为我们从外表看不出来你的脚不舒服，这个鞋子你穿不下，而是你自己感受到哦。

所以呢，看到了这一则新闻社会事件呢，我真的觉得这个女生真的很我要怎么形容这件事情呢？应该是说女生有时候我们对于判断事情的一个经验真的不太足、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要以爱自己为先。我前不久呢，在跟我夜间部同学闲聊啦，应该这样讲，很多的女人哦，可能婚姻有状况的时候呢，她会，因为她是就是一个母亲嘛，她一定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但如果说这个家庭当中，因为了解你都是以孩子为主要的一个重点的时候，她一定会用孩子来去逼迫你。甚至用孩子来做威胁。但我有的时候我常会讲说，你不要因为好像孩子的抚养权没有在你的手上，你就是一个不好的妈妈，你不要去这样想。因为我常会讲说，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一定会知道妈妈在这个家里当中受到的委屈。你要告诉自己你的安全，那个才是比较重要，而不是为了孩子委屈你自己。你明明遇到了这个是渣男，你还跟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人哦，不断的一直在纠葛当中哦。当然不是怪这个女生了，我的意思我要教大家了，就是说女生你就要有智慧去判断每一件事情，甚至呢不要因为为了孩子，然后你就觉得孩子如果没有在你的身边，你就是坏妈妈。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断的在这个婚姻当中，早就应该要放弃的这个婚姻状况，就好像新闻事件，因为不是那么了解，但都是透过这个媒体去叙述，说这个男生根本就已经跟小三在外面已经有同居了。那另外这个女生的部分，当你看到这个社会事件当中，你不会害怕这个家庭的恐怖吗？你不会害怕这个家庭是有问题的吗？当你已经是变了别人的小三的时候，你身为女人，你就应该要知道这个是不能嫁的，也不能交往的。甚至呢，这样的一个基因是一直会在这个男生身上，渣男就是渣男，永远就是渣男。我一定要告诉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女人们，好不好？分享给大家咯。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阿琳她所带来的《离开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定他所带来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女人为什么一直在这个婚姻当中不断不断的在折磨你自己，内耗你自己。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一个没有办法再回头的这个另一半，我们就应该毅然决然就放弃掉，而不是一直在这个婚姻当中去折磨你自己。一个没有办法再回头的这个男生，你就应该快刀斩乱麻，不要再内耗，不要在你的婚姻当中内耗你的青春。看到新闻事件当中也看到了，你不是没有能力，我不知道你在执着什么，也不知道你在等待什么。有的时候呢，因为你自己的决定而害了你自己。有的时候呢，你不断不断的在这个婚姻当中内耗你自己，你委屈了你自己。不是因为你事情太多了吗？还是一直想要去迎合别人，委屈了自己？但是你的善良是没有错，但你过度的想要去等待这种渣男，他不会感谢你的，他反而是一个对一个家庭当中的不负责任。但我也要告诉目前跟这个渣男还在交往当中的女生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例子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一个家庭教育这么有问题的家庭，他没有好到什么程度，你也不要安慰自己说下一个男人会更好。一个已经跟他生了孩子的一个另一半，而且他本身算是店长嘛，算是这个连锁店的一个店长，表示他的能力是可以的，他的能力是可以的。可是这个渣男还是在外面还有小三，所以呢，是外面这个小三，你自己就要有觉悟，你就要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而不是好像女人为难女人，好像这个男人在你的身边你就赢了，然后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我要奉劝我们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你在选择这个爱人，选择男朋友或者是选择老公的时候，你要想的不是只是他爱你就好了，你也要自己要能够有判断的能力。判断什么呢？他的家庭教育，不是结婚只是嫁给这个人而已，你是嫁整个家族好吗？是嫁整个家族，而不是这个人对你好。好，当然在台

谈恋爱他是对你很好，但是这个人的品性好与不好在于你未来的选择会不会幸福。所以呢，你不要盲目的去迎合，请你停止内耗在婚姻当中，该放下就是放下。有的人你放下对你来说就是给你一个机会，不要一直为了孩子或者是想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用这样的一个理由一直在内耗在不对的一个家庭当中，好不好？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女人们。好，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台湾族的九姑戴爱玲以及我们的阿令他们两个所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我不离开。我们一起来聆听两位天后的歌声。

我不离开，是由我们竹姑戴爱玲以及我们阿美族的阿琳她所带来的。所以呢，婚姻要如何的幸福，有的时候在于这个女人她判断的一个能力哦。所以呢，前不久呢，因为看到了这一则新闻，是关于这个公公哦杀死了这个媳妇，有多大的仇恨？你要杀死别人家的女儿，也就是你的孙女的这个妈妈。所以呢，有的时候一个家庭教育非常的重要。你看一个家庭，爸爸都是一个那么恐怖的人，儿子在外面有了小三，那身为这个公公的你呢，你是怎么去看待你自己的孩子的行为呢？所以呢，女人们，我常会跟我的孩子说，当你这个婚姻有状况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快刀斩乱麻，该离开就是离开，娘家的门永远都是开着的，等待你回来。我都会告诉我的孩子哦，不要委屈自己，一个婚姻的失败不代表你这一生当中是失败的，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智慧，你要有不乱，你要能够有判断这个环境适不适合你，不要去委屈了你自己。即使你有了孩子，你是一个好手好脚能力很强的人，不相信一个单亲妈妈可以养大你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委屈了你自己，你要以你自己的未来为第一优先哦，你一定要这样子告诉自己，说服自己，不要因为一件事情而让你失去了你的宝贵生命。你对得起生养你的爸爸妈妈吗？这就是呢，今天吉赫非常沉痛的哦，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因为不久前，因为发生了这个社会事件，吉赫在节目当中没有多余的时间哦去讲到这一块，因为吉赫在节目当中也不断的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有跟大家分享说关于。这种你要多爱你自己先哦，这个家庭真的待不住，该离开就离开，不要执着在你要坚持的这些理由当中，要以你自己的健康为主哦，以你的安全为主，好吗？分享给大家喽，结婚是全家人的事，不是个人的事，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台湾族的宋晨燕以及我们何祖林他所带来的完美对象，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Ohayang 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莱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3: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2: 为什么要换呢？
3: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20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2026潮台北潮流聚焦论坛9月5号和6号两天在台北大巨蛋休泰影城二楼大厅，共规划了9场的跨域讲座，全程免费入场。目前已经在 iBOM 售票系统开放免费锁票，欢迎民众抢先预约。此外，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从8月27号起在松烟3号仓库展出，参与论坛讲座还可以解锁互动展的场外任务，邀请全台对音乐设计、科技还有潮流文化有兴趣的民众共襄盛举。
1: 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 Twenty Taipei 集结来自音乐、城市文化与科技领域的国际顶尖讲者，其中潮流聚焦论坛 Twenty Talks 将邀请泰国指标性永续艺术节共同创办人以及亚洲权威电子音乐媒体主编等跨国产业推手来台开讲。台湾则集结金曲制作人剃刀奖、 AI 共创工具开发者陈绿荣等创作能量，邀请民众一同走进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近距离掌握全球潮流音乐产业与创意科技的最新趋势。北市文化局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本次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以音乐、城市、文化、科技为核心议题，规划9大文化任务，邀请来自泰国、韩国、德国、英国、印尼及台湾等地的9组跨领域顶尖讲者，从当代流行乐出发，衍生至城市行动、生活文化与数位科技，带领观众深入剖析潮流是如何被创造、传播并持续演化。这2天的论坛活动全程免费入场，即日起可至 iBOM 售票系统活动页面报名，取得电子凭证。
1: 此外，由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电子音乐策展团队洞穴 The Cave 策展的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8月27号起在松烟3号仓库展出，以台北当代流行音乐档案建档作为起点，结合游戏体验串联展场与4处城市 AR 地标，

0: 邀请观众透过互动游戏探索科技工具如何连接人群、城市空间与音乐文化，参与潮流聚焦论坛，更可解锁互动展场外任务。每完成一场讲座即可获得一点玩家点数，完成九大任务即可升级为进阶玩家。更多活动内容可持续关注潮台北 Twenty Taipei 官方网站与社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各级学校将在九月开学，卫福部疾管署表示，届时新冠流感疫情还将处于流行期，为了避免校园内因为学生频繁互动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呼吁各级学校务必加强宣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防护措施。学生如果出现了发烧或咳嗽、流鼻涕、喉咙痛等呼吸道症状，务必在家休息，防范疫情在校园传播。
0: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上升，上周门急诊就诊超过260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4.5%，并新增84例本土重症病例，为本季最高。另外新增12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北部60多岁男性有多重慢性病并发重症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这一波疫情已达高点，目前库存疫苗因解冻因素效期只到9月9号，提醒高风险民众把握机会紧速接种。林明诚说，
2: 我们是研判这一波的高点已经达到了，然后未来的2周我们预判疫情应该是在高原期，我们会监测到开学后，目前观察到的是重症跟死亡能以高风险族群而且没有接种疫苗的为占多数，全国目前剩下的疫苗不到12.5万剂，剩下的疫苗效期最长到9月9号，这一批疫苗就不能再使用，所以9月9号之后如果没打的就要等到10月新的疫苗到了之后，除了我们目标族群之外，就是要自费接种。
0: 此外，国内流感疫情缓升，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超过95000人次，较前一周略升1.2%，且新增80例重症，创本流感季单周新高。为降低重症风险，疾管署自8月14号起到9月30号止，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林明诚指出，目前公费药剂配置于全台约4000家合约医疗机构，民众可透过流感新冠疫苗及流感药剂地图网页查询。疾管署也提醒民众应加强防范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落实洗手、咳嗽礼节，出入人潮较多或通风不良场所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综计表，8月底前送立法院审议。明年度税入与税出皆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并且达到实质零举债的目标。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也达到1兆1225亿元，首度突破兆元，超过了 GDP 3%。此外，普发现金编列2357亿，军工教人员待遇调整经费编列392亿元，其余重点经费方面，社会福利经费编列1兆1889亿，如连同非营业特种基金1549亿，整体规模达到1兆3400多亿元。其中，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编列3295亿，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编列1710亿元，较去年度约增36.4%。台股今天中场大涨214点，收在44934点，成交金额7929.62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受到西南风增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中部、东南部山区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9度，桃园31度，新竹30度，宜兰29度，花莲、台东30度，台中27度，嘉义30度，台南、高雄26度， 在外岛方面，马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20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国旅补助9月要陆续上路喽，最高可以折3200元哦。为了刺激平常的国旅新海外的高消费客群，观光署规划了5项平日旅游优惠，还有4项强化国际观光动能，原定在4月上路，但因为预算的关系没有办法上路。观光署今天表示，在8月14号预算三读通过了，计划呢预计9月可以启动。其中呢，这个平日住宿跟生日住宿优惠，今天下午11点已经可以开放上网登录了，每个人最高可以获得3200元的折抵哦。这次规划了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共投入了33亿多的预算，包括了平日国旅5大优惠，平日住宿啦、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双省方案，还有公司员工国旅奖励的优惠。强化国际观光动能，则以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还有国际型标杆演唱会支持方案4项啊。方案呢，在8月14号获得三读通过之后，9月1号就陆续启动了。我来看一下平日住宿呢，实施期间从9月1号一直到11月30号，民众你在平日哦，就礼拜天到礼拜四，不含国定假日跟连续假日哦。那如果入住这个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每个人最多可以折抵2天晚上的住宿哦。其中一般地区第一晚最多折800，第二晚1200，离岛地区第一晚呢1000，第二晚1500。2个晚上可以入住不同地区或不同旅宿，但入住的日期必须要连续哦。另外呢，如果你完成个人资料登录，只是建档，不是保证可以获得折抵，就是呢你必须要在实际入住的时候出示你的身份证或健保卡，供旅宿业者核对说哎，是你本人入住才可以折抵哦。那么奖励经费预算用完为止，观光署提前公告截止日期哦。那生日券实施期间9月10号到12月31号，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获得1200元的住宿金。生日券平日住宿可以合并用。游乐园留宿实施期间从9月1到11月30，使用平日住宿获得折抵，登录后依照折抵金额获赠乐园点数，可以兑换门票或相关商品。另外台湾 Pass 呢，期间实施9月1到12月31号，购买台湾 Pass 台铁版2500，这个可以选原价5折优惠，可以省掉1250元哦，或者是加赠1500的平日住宿抵用券，可以省下住宿1500。抵用券可以跟平日住宿、生日券全部都可以合并使用。那当然，如果你是公司员工，国旅补助实施期间从9月1号到12月15号，公司你只要办2天1夜的员工旅游，每公司奖励美团20000元，以申请60000元为限。那国际旅客我就不讲哈，原则上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来进行这个国旅。那如果你有国外的旅客的国外的朋友的话，也请你赶快来请他们邀请他们到台湾来玩哦。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相关的。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8，台北市立文献馆年度文化资产巨献史迹爬爬 Go 系列活动，从9月5号到11月7号，共规划了36场次的走读踏查。今年以守护台北百年信仰寻迹作为核心，从信仰视角探索台北的新与旧，深度挖掘台北城从清朝时期、日治时期不同时代宗教信仰的形成，到近代多元信仰文化交融的城市记忆。即日起到8月20号中午12点开放线上报名，邀请民众用双脚阅读台北，开启独特的都市信仰寻迹小旅行。
2: 北市文献馆馆长苏玉娟表示，2026史迹爬爬 Go 将在9月5号正式起跑，当天推出7大主题导览路线，共14场次，从西本院寺广场出发，分别带大家走进艋舺百年庙城、大道城信仰河岸、台北旧城区洋楼风情、城内城隍路轨迹、西门红楼与天后宫、城南医学人文与城外信仰的历史风景里，各路线串联宗教信仰、历史建筑与惊喜长明生活领域，感受台北丰富的文史脉络。9月12号开始，假日导览系列也将连番登场。苏玉娟说：“
3: 假日系列导览从9月12日到11月7日陆续登场，12条导览将走访台北最强月老、大直负能量补给站，感受大安区圣堂尖顶和清真圆顶多元信仰。”文山区古渡口与安宫信仰，大同区宫庙门神与卢门公义等，深度解密信仰、宗教建筑美学与长明生活智慧，欢迎大家一起参与。
2: 文献馆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聚焦台北城市的信仰文化，也重视在地生活感与文化包容性，特别企划菲律宾语友善场次，并有台湾台语、台湾客语、英语、日语等。此外也规划动线平缓、步行较轻松的重阳乐龄场次，包含慢慢行走大道城商人与信仰和坐下来喝杯茶艋舺的日常与神明两条路线。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每场次25名，额满为止。更多活动详情可上台北市立文献馆史迹爬爬 Go FB 粉丝专页或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834.44点，来到66160.8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81.11点，来到6852.5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83.96点，来到25779.03点，上证指数上涨9.30点，来到3903.72点。好，在汇市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9，兑换人民币4.727，兑换港币4.042，兑换日元0.1997，兑换欧元37.13，兑换澳币22.63，兑换英镑43.29，兑换纽币18.9，提供参考。

0: 庭新店闭馆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0: 电脑保养都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只能百分之，顺手电费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新北市板桥区公所表示，为了办理台65线上下板桥城这个上下板桥城路匝道的道路改善工程，将会在8月22号晚上11点到23号上午5点呢进行施工，期间将封闭台65线上下板桥板城路匝道及华香桥，提醒用路朋友呢提前改道，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疏导。板桥区公所指出，施工期间原本行驶台65线准备由板桥板城路匝道下匝道的车辆呢，请改由福州板城路呢匝道进入板城桥，平面道路则预由板桥的板城路匝道上台65线车辆请改由新海桥通行新庄区，也请民众这个谅解，多加的配合。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呢到议会进行专案报告，其中针对了免费营养午餐恐怕产生的厨余，蒋万安指出呢，市府已经建立厨余处理标准作业流程跟这个收运分离机制，目前这个厨余清运的部分已经完成招标，也将会在明天办理厨余处理的说明会。那么上午的专案报告包括了中联事件的一个后续的紧急应变跟作为，校园儿童营养补给跟食品安全保障规划，包含了免费的营养午餐、鲜奶周报、食安查核，另外呢也报告托育新政推动跟进度专案报告，敬老卡点数的使用范围、幼儿园不当对待案件的预防，以及台北市国际两岸交流的拓展跟相关的成果。那么教育局表示呢，在115年全面推动公私立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政策，除了照顾学生的营养健康，也要落实永续食食的理念，关于厨余的部分呢，将以每天呢用餐人数跟厨余称重回报，建立数据治理的机制，落实源头的控管，合理备餐，永续食食。

时间来到下午的3:36。好，北捷拆座椅哦，这个很多人说会晃来晃去哦。很多通勤族发现呢，北捷最近有很多处的车厢座椅被拆掉，还有扶手的柱子被拿掉，目的要让轮椅婴儿车有空间搭车。不过民众党的北市议员陈佑成接获澄清，有乘客质疑这样的空间调整恐怕反而压缩到老弱妇孺乘车安全，甚至有网友酸说这是考验平衡感哦。那市长蒋万安允诺一个月内要进行研议改善。那么蒋万安今天到议会专案报告，陈佑成议员说呢，他最近接到很多民众澄清，说北捷许多车厢少了座位，这个扶手的柱子也不见了，也少了很多的吊环。有网友就说，上万人留言啊，有网友酸啊，晃来晃去在考验平衡感吗？吼，好，那蒋万安说他上次搭捷运是2周前，陪老大搭捷运，的确最近捷运公司针对尖峰时段，为了增加载客量，有做一些空间的调整，包括座椅拉环是基于亲子友善，希望可以有空间让婴儿车有空间停放。那允诺呢，一个月内研究相关配套，比方说增加简单的扶手或设置可以收起来的座椅等等哦。好，侯友宜视察农渔民长者的健检，新北加码失智症的评估。新北市首创而且全国唯一为农渔民长者每2年提供一次的免费健康检查，目前正在市立三重医院执行，今年新增了失智者评估。那么新北

理事长侯益上午前往视察，鼓励符合资格长者可以踊跃参加。那么农业局表示，农渔民长者健检受检资格是涉及在新北市年满50岁的农保农会正会员，还有渔会的甲乙类正会员，原住民农渔民年满40岁以上。那今年预计检查超过4000人，从6月25号起可以办理到9月18号哦。这个政策在108年推动以来，针对了农渔民职业特性，量身打造心血管跟肌耐力检测等检查，并且提供免费专车接驳到院检查，还有偏乡地区指定地点到点检查服务。历年陆续增加了肺部电脑断层扫描、心血管钙化指数分析、心血管二阶段检查，还有心衰竭指数调查，打造有呢心肺守护的健康检查哦。那么有鉴于卫福部公布的最新全国社区失智诊流行病学调查结果，65岁以上长者失智的盛行率达到7.99%，而且风险随着年龄有显著的攀升。今年呢，专属健检还特别新增了 AD8 及早期失智症的筛检量表，搭配呢这个血液检测体内的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浓度，从认知功能跟营养状态交叉比对，精准找出潜在风险，及早安排医疗评估跟介入照护。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5: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4: 为什么要换啊？
5: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4: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路况及时报。好，路况及时报，来看一下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土城街国生方向也是车多，泰山出口车多，另外在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也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来自于蔡明佑，直球浪漫。

0: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1: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校园。

0: 你在 follow me。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哦。
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增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西南部、恒春半岛、东南部、韩绿岛、兰屿及澎湖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在外岛方面，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时阴，气温26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

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214.39点，收在44,933.7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929.62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35.37亿元，自营商卖超了61.08亿，投信卖超了12.11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37.82亿元，提供参考。

0: 早晨啊，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哎，
1: 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0: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2: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1: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3: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925元，升值1.2分，成交金额17.5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重点哦。台湾央行最快9月要升息吗？有鉴于台湾经济成长强劲，整体跟核心通膨同步升温，彭博经济学家认为，台湾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开会升息，未必等到11月28号地方选举之后才动。美国跟日本公债殖利率居高不下，也可能推升台湾的长期利率。台湾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下半年可能上探近 2%， 升抵2008年来的最高。部分市场人士认为，央行可能为了避免干扰选情，至少在地方选举前维持利率的不变。但彭博经济学家认为可能性不高。央行总裁杨金龙在三月份里监事会议以来呢，多次的重申必要时将收紧货币政策。杨金龙三月份在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后，曾经表示呢，尚无预防性升息的必要。但如果美伊战事拖长，进一步推高通膨的预期，央行可能转向紧缩。八月七号的利率交换合约显示，市场反映台湾未来12个月升息幅度可能超过70个基点啊。彭博经济学家认为，台湾公债殖利率曲线下半年可能维持在区间震荡，短天期殖利率主要受到央行升息预期的影响，十年期殖利率则可能随着美债而走高。台湾、南韩跟泰国等殖利率比较低的亚洲市场，通常对于美债殖利率还有殖利率

率曲线变化比较敏感。那日本央行如果为了支撑日元跟压抑通膨而大幅紧缩货币政策，也可能间接加重台湾债市的压力。日本央行可能趁着通膨持续之际呢，让政策利率今年升到1%以上，创下1995年以来的最高，加上持续的缩减购债，预料将会推高日本的公债殖利率哦。日债殖利率走高，可能吸引日本投资人把资金由美国债市汇回国内。美国机构债因为近年来最受到日本投资人的青睐，可能首当其冲，而日债波动也可能传导到美债，再影响到亚洲的债市，使得各国长天期殖利率升幅高于短天期。跟日本还有南韩不同，台湾本土债市规模跟发展程度有限，台湾资金如果撤出美债，未必会流回国内的债市，反而可能转往其他的海外市场。因此呢，彭博经济学家指出，台湾10年期公债殖利率还将是受到美日利率、国际资金流向还有央行政策共同的牵动，提供给您做参考。

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

0: 和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贝森特突袭美在空头，但是债市的短暂平静恐怕只能够撑到九月哦。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突然加码回购长债，试图为承受卖压的美债市场降温。这消息一出呢，十年期跟三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大幅下滑，美股黄金跟比特币齐步上涨，美元则跌到了三个月的低点。财政部这一番出手暂时压制了殖利率的涨势，却难以扭转了美国财政赤字的膨胀、政府发债规模攀升以及 AI 企业融资需求大增等基本面结构性的问题。随着九月份企业发债旺季来临，长天期美债恐怕再度面临考验了。财政部在礼拜三宣布，9月9号到11月4号将把十跟二十年期还有20到30年期公债的单次回购上限，从20亿美元大幅提高到至少40亿。这距离财政部上次宣布维持回购规模不变，只有相隔两周，显示贝森特对于长债殖利率攀升跟流动率的一个问题开始感到不安了。财政部将买进市场上流动性比较差的旧公债，并可能增发短期国库券呢来筹措资金。这并不是政府偿还债务，而是透过以短之长的方式呢重新调整部分债务的到期期限。在消息公布之后，十年期美债殖利率下跌5.7个基点，来到4.647%；三十年期殖利率重挫9个基点，来到5.196%。债券价格跟殖利率走势相反。那这个Evercore ISI 呢，全球政策跟央行策略主管古哈就指出，加码回购可能吸引看中高殖利率的潜在买家进场，并迫使部分放空回补。那投资人未来大举放空长债之前，势必要顾虑到财政部还可能出其不意的出手干预。经济学家伊尔艾朗则表示，财政部规划的回购金额，无论绝对规模或相对于美债净发行量而言都很小，更像是扩大运用殖利率曲线控制工具的一种试探。但是财政部临时修改政策，可能削弱发债指引的公信力。Jefferies 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斯则表示，不确定呢他们说的话有多可信。他认为短期国库券供给原本就难以预测，现在更是难上加难了。花旗集团则认为呢，财政部压低长期借贷成本主要代价就是美元走弱，美元在回购消息公布后跌到了5月中旬以来的最低，花旗因此撤销了低配长天期债券的立场，并建议投资人呢平仓压住殖利率曲线变陡的交易，转向买进黄金还有高殖利率新兴市场货币，同时放空美元。财政部加码回购是不是能够真正压得住殖利率，九月就迎来第一场的硬仗了。美国投资及企业

也通常在劳动节后密集发债哦，像是呢某家这个研究共同主管艾弗纳就预估，随着超大规模云端业者陆续推出大型的融资案，九月份企业债的发行总额可能上看2000亿美元。美国投资级企业债今年发行量较去年同期激增了38%。美银策略师就预测，2026全年发行额将改写历史新高，达到2.1兆美元，其中相当大的比重将在未来数周涌入市场。科技巨擘正在为资料中心还有 AI 基础建设筹措巨额资金，而这些企业发行的债券期限通常比较长，部分企业的信用平等甚至高于美国政府，将直接跟长天期美债争夺市场的资金。 RSM 呢首席经济学家布鲁苏拉斯则警告，财政部仍为压低殖利率可能增添联准会将通膨压回2%目标的难度。他也批评拜森特此举着眼的是短期的政治利益，而不是真正致力在恢复物价的稳定。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来看一下鼎元，鼎元第二季营运转亏为盈，加上受惠光通讯占比提升，带动毛利率的增加，吸引市场的目光，激励了20号股价开盘就跳空亮灯涨停，涨停价74.8元，站上所有的均。

线表现相当不错。法人指出呢 LED 封装厂鼎元随着光通讯产品出货增加，使得产品的组合转好，凭借既有的这个 GaAs 跟这个 InGaAs 的 PED 技术布局，光通讯成为最重要的成长引擎，而且借由自有品牌跟策略代工双轨并行，成功切入了 800G1.6T 光模组跟 CPO 的领域。此外，鼎元受到日商淡出市场，引爆了 PD 元件的缺货潮，加上 AI 算力中心全面导入采用高阶的交换器，高阶 PD 元件拉货呈现倍数的增长，使得整体的订单能见度直达2028年。法人预估呢，鼎元这个光通讯当中的 PD MPD 营收今明两年分别是3.66跟18.75亿元，每股税后纯益各为0.85、3.35元。参考光模组零件本益比34倍，以2027 EPS 计算，给予目标价114元，给予买进的平等。以20号收盘价计算，股价潜在上涨空间52.4%，提供给您做参考。

0: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0: 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8月20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焦点。休闲公听会再提废考监院，学者多认同监察权有必要，可以废院但不能够废权。三总弃捐案，院内人士皆去年已经主动通报，法医最终也很难定出死因。普发1万何时发放呢？国库署至少需要5个月的准备时间。五角大厦更新美伊战争伤亡增加到超过750名美军受伤。立法院修宪委员会举行公听会，讨论18岁的公民权废除考监院议题。多位与会学者认为可以废考监院，但监察权不能废，以及宪法门槛过高等问题。政大法学院副教授林嘉和指出，监察权是必要的，监察院未必，应该思考如何处理立法院跟监察院某些权限竞合问题。也有学者主张监察委转型为上议院，由现行不分区立委结合监委组成，下议院则由区域立委组成，深化国会的监督制衡。三军总医院器官捐赠登录争议延烧，一名不愿具名的三总院内人士还原事件始末。他指出，争议个案发生在去年3月，院方当时发现器捐的流程有瑕疵之后，就主动通报捐病中心及卫福部，也坦承流程有疏失。相关单位事后曾经到院访视，不解事隔1年多减掉大动作的搜索，对医疗团队士气造成相当的冲击。士林地检署在19号指挥警方搜索三总约谈4名被告跟3名证人，共7人。检方复讯之后，认定其中施姓、张姓2名医师涉嫌行使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各以10万元交保，其他人员则请回。普发现金1万何时发放受到关注。财政部国库署长陈柏成20号表示，这一次普发现金纳入总预算编列，必须等到立法院审查通过、总统公布后才能执行，因此实际发放时程仍需尊重立法院预算审查进度。但考虑到这一次因为纳入财政预算，无法排除预算法及政府采购法，因此呢，整体作业时程至少需要5个月，是否能够在农历年前发放，则无法明确的承诺。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战争伤亡资料库，从伊朗战争开打以来，美军受伤人数已经突破了750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曾经报道，在整个美伊冲突期间，五角大厦在公康伤亡数字方面进度缓慢。五角大厦今天更新了资料库，新增超过50名官兵受伤，而与此同时，美伊未结束冲突展开的谈判还是陷入僵局。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 49.5 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安全。台北市基隆往南全线车多，提醒大道往南基湖路国道都是车多。还有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送给大家，明天见。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

0: 自主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怪呢，最近这几天我上班的时候下大雨。我刚刚来到电台附近是雨比较小了，我刚刚在新北市那附近骑摩托车，哇，那个雨真的是不容小觑啊，算是大家下班时间最近的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要特别留意啊。然后呢，台风哈，又不晓得说到底会不会影响，持续的关注了。好，这个台风叫做沙德尔，有可能会再增强哦。好啦，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Lady Gaga， 这是跟Beyonce 合作的 Telephone。 歌曲后节目正式开始咯。

0: 931路况报道。
1: 5:05，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台北市华翠桥，你要往板桥哦，上桥这地方说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雨伞掉落，肯定是刚刚有下雨，有人拿出来用，不小心掉在这个道路上。可是华翠桥只有汽车可以走，那你的伞放在汽车上怎么会掉出来？挺好奇的。好了，总之这边有伞哦，那伞可能比较尖锐一点，车子经过还是要小心，好吗？然后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哦入口，这是新五路上去这里，两辆自脚客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新北市新庄区这边化成路跟头兴街口啊，2到3台机车的事故哦。还有台北市南湖大桥往内湖，你要上国道的话，目前啊是车多的。好，另外在国一这边稍早呢，有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内湖到五股转接道车速比较慢了哈，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有处理完毕了哈，因为本来有烂泥巴沿路掉落了，经过这里特别小心一下喽。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新闻 Spotlight 第一则消息，这个公立幼儿园呢、我想爸爸妈妈都会想说啊，孩子去读公幼、抽到了好开心哦，然后呢可能费用又比较便宜，但是呢延长照顾这件事、教育部本来、补助最长两小时，那今年九月份开始补助会延长变成三小时，不过呢高雄市教育工会就说了，那多出来这一小时谁做？所以也说，因为他是高雄市教育工会嘛，就说市府、要先解决人力的缺口，然后呢提升照顾的品质。教育部今年八月修正了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补助公立幼儿园办理延长照顾服务作业的要点，然后九月一号正式的生效，会补助从原本最多两小时，通常是四点到六点，然后增加为最多三小时，就是可以到七点钟了。那当然高雄市教师职业工会理事长李亚文他就说了，这延长照顾、回应的家庭托育需求嘛，当然这方向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也理解爸妈妈要上班，你很难真的很准时，你要四点到六点怎么样你能够在这时间下班就去接呢？很难吧，对不对？那很难，你知道孩子在那边如果是最后一个被接走的，他通常心情就不是太美丽，那你回家又要去安抚他，所以这真的很难。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往后延，我们要思考这个多出来的一小时谁来做，然后我们要用什么待遇来做，那孩子能不能获得有品质的照顾呢？还是说就只是我提供一个空间，然后你孩子在那边等等等等，是这样子吗？对吧？所以提供延长服务之前呢，就应该要先解决人力的缺口。延长照顾其实集中在下午到傍晚，工时比较零碎，就不容易招募到人才，所以不应该把至多三小时直接变成园所必须提供三小时，因为这影响到原本教保人员的工时嘛，必须要建立一个稳定的人力代班跟支援的机制。然后呢，李亚文也提到说，这延长照顾前两小时新台币400元的这个终点费原本就没有包含在前次终点费的调升当中，那目前

前全国只有新竹调高到了480元，所以呢，这边他是高雄的嘛，他就说高雄市政府也应该要一并重新检讨。那中央说明地方可以依实际需求去调整终点费，所以呢，如果招募困难、服务时段和工作负荷，应该要合理加码。那重点是怎么样子去有这样的服务提升？反正如果政府是补助的话，那你的终点费是不是应该要让这个待遇好一点，然后更容易招到人力呢？蛮有道理的，就看看之后在各地会不会遍地开花。但说实在的，还是蛮难的。孩子如果让他到7点钟，你又更晚去接了，他应该又更生气、更难过了。所以，像比如说台北市有这个弹性工时嘛，我觉得这个就也还蛮不错的。好了，这首歌《甲乙丙丁》，这是许志安、张学友跟郑中基。

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这个消息哦，南投的信义乡农会自主送验这苦茶油产品，发现哇，这个致癌物啊，苯偏皮超标了。卫生局派员稽查，封存的392瓶不合格的苦茶油，那么已经售出的579瓶就会由农会回收，同步的通知产品上游的彰化县卫生局后续查处。南投县政府卫生局今天发了新闻稿，收到了信义乡农会自主通报，委托了彰化县在源油品公司代工生产的苦茶油呢，验出了苯偏皮超标。

当局立即派员稽查，封存的库存392瓶不合格的苦茶油，那么579瓶卖出的产品也由农会回收退费，后续就通知彰化县卫生局来做查处。卫生局也说了，建请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尽速的启动国内制造油品的专案辅导计划，要委请国内专业的机关或者是团体进驻中小型油厂来辅导，并揭露辅导的情形，也请中央开发食安异常通报系统平台，及时的揭露异常的资讯，让消费者还有卫生人员可以同步掌握这些讯息。好，那么新义乡农会也说，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跟食品安全，也同步呢通知了经销商下架回收，并追溯购买记录，主动的通知消费者，不论有没有开封，消费者都可以拿发票凭证全额退费，可以带产品到新义乡农会梅子梦工厂或者是经销商门市回收退费，或者呢，如果你已经买了，你可以打电话去0492791949来做退费的办理。来听歌，这是那英《长镜头》。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们是
1: IO。
2: 好，这个八月已经来到20号了嘛，九月份各级学校即将要开学了哈。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就有说喽，到时候啊，新冠跟流感疫情还是在流行期，那为了避免校园内因为学生频繁的互动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呼吁各级学校务必呢要加强宣导，落实勤洗手、戴口罩这些个人防护措施。学生如果出现了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这些呼吸道的症状，务必啊在家休息，防范疫情在校园传播。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3: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上升，上周门急诊就诊超过260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4.5%，并新增84例本土重症病例，为本季最高。另外新增12例本土死亡病例，其中北部60多岁男性有多重慢性病并发重症死亡。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这一波疫情已达高点，目前库存疫苗因解冻因素效期只到9月9号，提醒高风险民众把握机会紧速接种。林明诚说，
4: 我们是研判这一波的高点已经达到了，那未来的2周我们预判疫情应该是在高原期，我们会监测到开学后，目前观察到的是重症跟死亡能以高风险族群而且没有接种疫苗的为占多数，全国目前剩下的疫苗不到12.5万剂，剩下的疫苗效期最长到9月9号，这一批疫苗就不能再使用，所以9月9号之后如果没打的，就要等到10月新的疫苗到了之后，除了我们目标族群之外，就是要自费接种。
3: 此外，国内流感疫情缓升，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超过95000人次，较前一周略升1.2%，且新增80例重症，创本流感季单周新高。为降低重症风险，疾管署自8月14号起到9月30号止，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林明诚指出，目前公费药剂配置于全台约4000家合约医疗机构，民众可透过流感新冠疫苗及流感药剂地图网页查询。疾管署也提醒民众，应加强防范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落实洗手、咳嗽礼节，出入人潮较多或通风不良场所，建议自主佩戴口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

0: 原警指挥顺畅通行。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好，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路况的部分，台北市这边士林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这边信义路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长安东路到信义路也是车多的，环东往西基和国宅到旧松路车多，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内湖，还有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港前路往南，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咯。
4: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9月5号6号两天在台北大巨蛋的秀泰影城二楼大厅规划了9场的跨域讲座，全程免费入场，那已经在 iBOM 售票系统开放免费锁票了，所以欢迎你去抢先预约。除此之外，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 Trendy Expedition 从8月27号开始在松烟3号仓库来展出，参与论坛讲座你还可以解锁互动展的场外任务，邀请全台湾对音乐设计科技跟潮流文化有兴趣的人呢，一起来共享盛举。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集结来自音乐、城市、文化与科技领域的国际顶尖讲者，其中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将邀请泰国指标性永续艺术节共同创办人以及亚洲权威电子音乐媒体主编等跨国产业推手来台开讲，台湾则集结金曲制作人剃刀奖、 AI 共创工具开发者陈绿荣等创作能量，邀请民众一同走进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近距离掌握全球潮流音乐产业与创意科技的最新趋势。北市文化局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本次潮流聚焦论坛 Trendy Talks 以音乐、城市、文化、科技为核心议题，规划九大文化任务，邀请来自泰国、韩国、德国、英国、印尼及台湾等地的九组跨领域顶尖讲者，从当代流行乐出发，衍生至城市行动、生活文化与数位科技，带领观众深入剖析潮流是如何被创造、传播并持续演化。这两天的论坛活动全程免费入场，即日起可至 iBOM 售票系统活动页面报名取得电子凭证。
1: 此外，由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电子音乐策展团队洞穴的 CAF 策展的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8月27号起在松烟3号仓库展出，以台北当代流行音乐档案建档作为起点，结合游戏体验串联展场与四处城市 AR 地标，邀请观众透过互动游戏探索科技工具如何连结人群、城市空间与音乐文化，参与潮流聚焦论坛更可解锁互动展场外任务，每完成一场讲座即可获得一点玩家点数，完成九大任务即可升级为进阶玩家。更多活动内容可持续关注潮台北 Trendy Taipei 官方网站与社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台北市立文献馆年度文化资产巨献史迹啪啪 Go 系列活动，从9月5号到11月7号规划了36场次的走读踏查。那今年是以守护台北百年信仰寻迹作为核心，从信仰的视角来探索台北的新和旧，要深度的挖掘台北城从清理时期、日治时期不同时代的宗教信仰的形成，到近代多元信仰文化交融的城市记忆。即日起就是中午的12点开始开放线上报名，所以邀请大家，我们用双脚来阅读台北，开启独特的都市信仰寻迹小旅行。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文献馆馆长苏玉娟表示，2026史迹啪啪 Go 将在9月5号正式起跑，当天推出七大主题导览路线，共14场次，从西本院寺广场出发，分别带大家走进艋舺百年庙城、大道城信仰河岸、台北旧城区洋楼风情、城内城隍路轨迹、西门红楼与天后宫、城南医学人文与城外信仰的历史风景里，各路线串联宗教信仰、历史建筑与惊喜长明生活领域，感受台北丰富的文史脉络。9月12号开始，假日导览系列也将连番登场。苏玉娟说，
2: 假日系列导览从9月12日到11月7日陆续登场，12条导览将走访台北最强月老、大直负能量补给站，感受大安区圣堂尖顶和清真圆顶多元信仰，文山区古渡口与安宫信仰，大同区宫庙门神与炉门公益等，深度解密信仰、宗教建筑美学与长明生活智慧，欢迎大家一起参与。
1: 文献馆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聚焦台北城市的信仰文化，也重视在地生活感与文化包容性，特别企划菲律宾语友善场次，并有台湾台语、台湾客语、英语、日语等。此外也规划动线平缓、步行较轻松的重阳乐龄场次，包含慢慢行走、大道城商人与信仰和坐下来喝杯茶、艋舺的日常与神明两条路线。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每场次25名，额满为为止。更多活动详情可上台北市立文献馆史迹啪啪 Go FB 粉丝专页或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好，5:47。接下来这个消息啊，这个捷运工程史上最艰困的路段之一，就是台北捷运的信义东延段，18号通过了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宣布，8月30号正式通车。北捷公司也会规划推出各项的优惠方案。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接续象山站为轨，向东延信义路六段延伸至广慈博爱园区，增设终点站广慈奉天宫站，全长1.4公里。2016年10月开工，耗时近10年，终于将在8月30号迎来正式通车。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说，
2: 前天也就是18号，终于收到交通部所核发的营运许可，非常感谢。那因为这当中我们不断的透过专家学者啊不断的把关，所以终于能够顺利的完成审核。那今天也跟大家正式宣布，8月30号信义东延段正式通车，我们也会推出各项的优惠方案，请大家随时关注。
1: 广慈奉天宫站位于信义区福德街道路下方，因路幅狭窄，站体必须紧邻两侧建筑物，挖掘连续壁，且地质复杂不均，施工极具挑战，是史上最困难的捷运路段之一。蒋万安特别感谢整个施工团队、市府团队及所有参与协助信义东延段完成的伙伴，并表示将配合通车推出多项优惠方案。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是来自李刚黎的歌啊，李刚林叫《东城》，到时候可以去搭一下这个捷运，以前叫象山信义线，对吧？是吗？象山信义吗？淡水信义线，对吧？然后以后也还是信义吧，对啊，东延段合理。广慈奉天宫站呢，这边有亲子馆，还有奉天宫可以去拜拜。来听到是魏如萱歌曲叫做《飞鸟》，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节目当中喽。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成人的出现上衰末、健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哦？
4: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6: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欢迎回来，我是尚恩。OK， 这边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25.6公里过台北，哇，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跟路肩，那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再来，台北市成功桥你要往内湖方向哦，这个地方说回堵啊，回堵到了重阳路跟向阳路口，哇，那个应该回堵了蛮长的。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目前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北，民权东路到国道是车多的，还有麦帅二桥到港前路同样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台北市民权东西路往西，复兴北路到承德路这边车多，还有台北市的辛亥快往南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下班时间还是要请你多点耐心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的第一则消息哦，这个周末有没有大家想要去逛逛台北大巨蛋呢？台北大巨蛋商场，礼拜六全区要开幕了，加上近期这个中华职棒赛事在大巨蛋是热烈开打，所以预估会有大量的人潮还有车潮，希望啊我们大家可以多搭大众运输工具，好不好？提早出发，分流进场。那台北捷运也会看人潮的状况，机动的加发这个列车来做疏运，那必要的时候呢，可能部分列车会过站不停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3: 知名百货商场进驻台北大巨蛋，汇集500多个品牌，22号正式开幕。当天适逢中华职棒例行赛在大巨蛋举办，由中信兄弟对战统一 Seven Eleven 师进行 J Lens 非日常主题日。为降低大量人潮与车潮对周边交通带来影响，北市府特别提醒，开车前往台北大巨蛋提早出发，并依行车方向分流进入停车场。由市民大道往东方向，可多利用光复南路烟厂路进入大巨蛋园区停车场，由光复北路往南方向，请依现场指示利用光复南路侧进场动线，并依现场标志及远景指挥行驶，以减少忠孝东路周边车流拥塞。此外，呼吁多利用大众运输，台北捷运将会加强人潮疏运措施，并运用 AI 人流分析及智慧导引系统，视实际需求缩短列车服务班距或是弹性加发列车。北捷公司公共事务处副处长谢新玉说，
4: 如果商场的人潮达到容流的上限，站外人潮回堵到捷运站出入口的时候，我们会采取部分列车过站不停，这时候要请旅客提早或延后在忠孝敦化站或是市府站下车，再步行前往目的地。除此之外，在5号出口的电扶梯，我们会调派专人来进行管制跟引导，并且必要时会进行预防性的暂停电扶梯运转，请旅客务必配合。
3: 北捷表示，国父纪念馆站出口5联通道入口设有人流显示面板，旅客在进入联通道前透过荧幕即可清楚掌握车站人潮，在进入联通道后可依灯号选择不同动线，引导旅客分流前往月台搭车。北市府再度呼吁，前往大巨蛋请提早出发，分流进场，遵守交通指挥，共同维持周边交通顺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8。台北下班后，接下来这个消息，我们知道这个明年度啊，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列了这个普发现金10,000元。哦，财政部国库署今天说，普发现金呢，实际的发放时程必须要看总预算的审议进度，财政部尊重立法院审议的进度。除此之外呢，因为没有办法排除政府采购法相关的限制哦，所以立法院三读之后还要耗时至少5个月来完成招标的程序，所以目前其实并没有办法推估这个实际发放的时程啊。好，所以呢，行政院会今天有通过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哦，税入编列了3兆9266亿元，创了历史新高，而且税入税出平衡，实质是零举债的。其中财政部主管税出中编列2357亿元来办理普发现金10,000元和全民共享这个 AI 红利带来的经济成果。哦，但是呢，欸，必须要等到这个总预算案完成法定程序之后，才会有尽速的来发放了。那这一次发放普发现金跟以前不一样哦，并不是特别预算啊，没有办法排除政府采购法

相关限制，所以依照正常程序推估，可能至少要5个月以上哦，要进行客服、发放系统啊、媒宣、招标程序。不过财政部还是会预做因应提前作业了哦，挑战很大，要继续努力。所以说，现在8月份啊，如果说已经过了啊这个总预算，然后再开始做招标，那可能至少5个月以上，那这样应该蛮久，至少明年也许第二季最快吧。好，那当然这个还是请大家持续的期待啦。那财政部也说，政府近年持续推动投资台湾、产业创新跟数位转型这些相关的政策，协助企业去扩大投资，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来因应全球产业的变化。那么就继续期待台湾越来越好咯。好，来听到的这是理想混蛋的歌，叫做《离开的一路上》。

好，刚刚讲到普发现金10000块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就有一些人就说，哎呀，可不可以发20000？对，还不发50000，发100000好了。没有啦，齁，行政院长说，这个如果排挤到社福或成长津贴是绝对不可以的啦。哦，所以这个普发10000是经过合理财政纪律的规划，那如果加嘛，那就排挤到社福六大津贴、人口成长津贴这些政策经费，所以是绝对不可以的，好吗？来，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歌《带我走》，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开始之前我想要先问大家哦，就是你是那种固定上下班或上下课，还是说会搭公车去买菜通勤的人吗？如果是，其实你应该会蛮常可能搭到同一班公车是同一个司机开的。好，那当然搭久了，也许你对他有一些情感，或是有一些你们开始聊天等等，因为搭久了人总是见面三分情嘛，就变朋友一样。然后应该是那种有时候你明明是一样的时间，怎么今天司机不一样，会开始疑惑一下。但我们呢，其实认识的司机，然后可能他们的样子就是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开车的那个司机的样子。不过，混去也许司机的这个工作，可能平常他们的个性啊，或

0: 是平常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蛮好奇的。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那么邀请到导演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他镜头底下的公车司机。我们欢迎导演萧玉如。
1: 嗨，大家好。
0: 好，我们想要先请导演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叫《粉红巴士》嘛，然后粉红其实就是那台巴士的颜色，对吗？就是巴士的颜色。然后为什么你会聚焦在公车司机这件事？这纪录片起心动念当初为什么会拍摄这个？
1: 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就是在家里附近就是闲晃
0: 闲晃，
1: 对，然后就有看到一个画面还蛮印象深刻，是那个地方它应该就是一个很像那种大巴或中巴的停车场，然后一片都暗暗的，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一台中巴的粉红巴士上面有小孩子跑来跑去的，
0: 哦，
1: 就只有他那台车亮着灯，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他们是在拍 MV 吗？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就进去看看好了，
0: 我就进去看看，
1: 就直接走进去看看，然后就进到就是片子里面有看到的那个货柜屋，
0: 对
1: 对，他们的休息站比较就是简陋一点，
0: 嗯，
1: 对，然后进去就是都是公车司机，
0: 对，
1: 其实我没有对他们那边有什么。一开始没有什么任何的想象，但他们一进去就跟我噼里啪啦聊了非常多。
0: 哦，哎呀，客人来了，我们来聊一下天这样。
1: 对，他们可能就想说啊，这工作可能就不是人干的啦。跟你讲，这个工作只要你来柜台应征，你愿意开的话，就是都可以录取这个工作。
0: 嗯，嗯
1: 你们年轻人一定做不来这个工作，这样子。
0: 哦，所以一开始起心动念是因为你就走进去跟他们聊天，发现哎、欸，他们好像很多话要讲。
1: 对，然后那个画面其实就是公车司机的家属吧，
0: 嗯哼，
1: 就可能有时候他们会陪爸爸就是坐到最后一站，
0: 哦，
1: 对，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车上玩一下，对，
0: OK， 所以你刚看到的那个在车上跑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司机的小孩，
1: 对
0: 吗？
1: 对对对对 对， 对、哦，
0: 就吸引到你，然后进去就是聊一下天，这样，
1: 嗯，
0: 就发现好像这些司机们都很有故事。
1: 对，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公车司机基本上性别比落差非常大，
0: 对，
1: 他们就大概就是九成以上都是男性为主，嗯，所以他们就又很像一个男生宿舍，
0: 嗯哼哼哼，
1: 男子气概很重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团体，
0: 对，
1: 但是他们有时候又会跟我吐露一些他们的心事，然后因为车身又是粉红色的，
0: 嗯，
1: 然后我觉得那个粉红色跟他们男子气概但是脆弱的一面我觉得蛮相符的，
0: 哦，
1: 所以才会用粉红色这个隐喻，而不是说只是因为他们车身的这个关系，
0: 哦，就是粉色这件事情大家对这个颜色它可能是比较刚刚讲到也许是比较有脆弱的一面，
1: 对，或是就像我一开始我遇到的这个场域就是，嗯，它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想象有点梦幻的感觉，
0: 哦，
1: 然后在他们这么长工时就是劳动然后跟阳刚的地方，
0: 嗯，
1: 但是他们还是有偶尔会透露出一丝这样的气息，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0: 嗯嗯嗯，欸，那导演你对于公车司机的想象是什么？你平常是会搭公车的人吗？
1: 我平常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职业是就是自由业，所以我其实跟一般的乘客不太一样，是我不会在
0: 固定的时间，
1: 对，我不会在固定的时间上车，
0: 嗯，
1: 但其实公车司机你只要固定上车之后他真的都认识你，嗯，就是不论有没有攀谈过话，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人他们说啊这种就是临时来的这样子，他因为他们真的是厉害到就是他会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要不要靠边，
0: 哦，
1: 对，
0: 他会知道，欸，哪一站可能有谁要上车这样，
1: 对对对，
0: 嗯，有这些纪录片里面的确也有看到，就是他会给你介绍啊那边有比如两位是怎样怎样的人，嗯哦，他们要上车，然后再往前说啊等一下又有谁，这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厉害的，因为在那个可能是固定上下班或者是上下课的那个地方那个时间点，这些司机每天开就是每天遇每天遇，那当然就是再开着开着就再出情感嘛，就是你会认识人跟人的连结就是这样，嗯，那我蛮好奇的是说，因为公车司机让你到了那个，嗯，可能你说你家附近嘛，司机应该是还蛮多的吧，就是你说不同车应该也是蛮多司机，那最后纪录片聚焦的这几位司机你是怎么样子 选择他们来

0: 作为你拍摄的那个主要的人物呢？
1: 哦，因为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填掉很多，一开始我就是在那个站点，其实就是除了那个货柜屋，那个小的货柜屋，它是他们某个站的分站，
0: 嗯，
1: 但是他们那一站的车其实都归属于某一个另外一个大站。那大站里面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就会还会有管理员，
0: 对，
1: 就是负责调度他们的一些安排，或是甚至停车位要怎么摆、嗯、因为他们车身都很大，
0: 对，
1: 然后会有站长，所以其实就是刚刚说的站长、管理员、驾驶，然后里面还有技工，就是技工就是负责简单的修缮车子的，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更大的总站，
0: 嗯，
1: 然后还有加油工跟洗车工，
0: 嗯，
1: 所以其实他们是团体作战，
0: 嗯哼，
1: 对，嗯，然后我在这边大概有他们那个站大概就是有五十几个人，
0: 嗯，
1: 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好想要呈现他们更就是
0: 更广更多，
1: 对，但是我会怕那样子有点太像在介绍这个。
0: 这个公车站，
1: 对对，公车站，或是这个，对，会比较像简介片的那个感觉，嗯嗯嗯，但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0: 对，
1: 这样子。那最后会聚焦他们两位的话，就是一个是伟哥，然后一个是阿嘎。
0: 嗯，
1: 对我来说，就是伟哥他就是那种老鸟司机，虽然说他年纪没有非常大，他就40岁出，
0: 嗯，
1: 但是他已经做这工作已经做了16年，
0: 哇。
1: 对，他好像26岁就入行、嗯、他中间有休息一段时间一两年，然后之后又还是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面，然后他就是非常规律非常的准时，他其实6点发第一班，可他4点半就会到上班的现场，
0: 嗯嗯嗯，
1: 因为他超级有责任感的，
0: 对，
1: 因为他很怕，因为他们头班如果发不出去的话会很难调得到别人，
0: 嗯，
1: 对，就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人赶快来补他这一班，
0: 对，
1: 所以他很怕会有什么突发的状况，所以他宁可
0: 他
1: 就提早一个半小时，有点难想象，所以就是我们很常拍摄就是那种天完全还没亮的情况下就要到现场去、嗯、因为实在是因为被摄者他们真的太早起床，
0: 嗯嗯 嗯，
1: 然后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工作是他们所谓的叫做单班，
0: 对，
1: 单班制的话就是你看到那台公车，你一早看到他跟他结尾结束都是同一个司机开的，
0: 哦，
1: 一个人 hold 完这整个线叫做单班，
0: 对，
1: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属于双班，就是一台公车路线然后
0: 两个司机，
1: 对，两个司机有点像早班跟晚班，
0: 嗯嗯嗯，
1: 对，那伟哥他就是早上会出现，然后他大概7、8点会晚上7、8点会下班，
0: 嗯，
1: 然后阿嘎的话他是晚班司机，所以他是比较是晚班路线的公车司机，
0: 嗯，
1: 然后他的状况就是他就是团体里面比较有一点天兵的状况就他没有在，就是他很想要尽力守住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发车时间，
0: 对，
1: 但是他的个性就是稍微比较松散一点，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还蛮有趣的，原来我常常等公车等到就是等不到车子来，原来就是可能就是除了他们可能路上有一些 delay 的状况，
0: 嗯嗯，
1: 但是哦，也有可能有像阿嘎这样子的公车司机存在
0: 啊，
1: 对，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上班时间真的
0: 太长了，
1: 太长了，他可能就是真的他想要找一点点那种一点点的休息时间，比如说就是可能去上个厕所啊，去喝个饮料啊，
0: 对，
1: 像在片子里面他就是他其实那个是他中午可能他进站进公司的时候他买的东西，
0: 对，
1: 可是他可能来不及吃不完，所以他可能又一路放到晚上6、7点，
0: 哦，
1: 他才吃那个他的那个蛋饼，
0: 对，
1: 这样子，
0: 哇，好辛苦哦，
1: 嗯，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很有规律的，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有点跳脱这个、
0: 嗯、
1: 他们这个公车司机的这个纪律，这样子，
0: 嗯嗯嗯，
1: 我觉得蛮有趣的对比。
0: 嗯，那这样记录他们两位，其实，在纪录片当中，我不晓得说导演你有没有想要把他们这种状态，或者是他们可能代表不同的，也许人生阶段好了，想要透过纪录片让看的人可以感受到什么样子。

0: 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探讨的一些议题嘛，比如他们的劳动，刚刚讲时间真的非常的长。然后其实里面也有看到说，应该就是伟哥嘛，他可能就是去买那个乐透嘛，就是很固定去买乐透。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很规律的工作，你会觉得，欸，他应该是很有一些啊，对这工作有热情，或者很 OK 去完成。但其实他是有一些梦想，他也想要赶快退休，他要去买乐透。所以你在这个纪录片呈现的过程，你有想要让观众想要去了解或是探讨什么样子的议题吗？
1: 嗯，如果说到人生阶段的话，就是刚刚有说到，伟哥他是做这工作16年，所以他已经算是
0: 老鸟
1: 中阶，对，然后偏老鸟，因为他们有些人是可能干到65岁都可以
0: 哦。
1: 因为比如说像伟哥他如果不换工作的话，他就是得现在从现在大概43、44岁。还要再干个
0: 20年，
1: 所以其实他现在
0: 还没到一半。
1: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
0: 哇，
1: 在想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好难想象他现在就已经就是这么的疲累了。然后，但是其实只占他整个工作职涯的
0: 一半
1: 而已。然后阿嘎的话，其实他们现在能够待得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已经蛮有资历的司机了。虽然他看起来好像还蛮年轻的，其实他也做了10年
0: 哦，也做10年了。
1: 对，他做10年了。
0: 哇！
1: 所以他就是阿嘎的阶段，可能就是比伟哥再早一点点。
0: 嗯。
1: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只是比较思考个性的部分。
0: 对。
1: 但是，跟剪接师工作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剪接师他也有说，就是他觉得有可能会不会阿嘎是，就他现在还蛮，当然因为他从小是公车迷，
0: 嗯，
1: 然后他现在也还蛮就是享受在他的工作，但会不会在可能在多几年之后，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变得像伟哥一样，就是可能他对于这份工作真的已经就是感到很疲累，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灵方面。
0: 对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我没有很一定说是让大家看见这个东西，但是会觉得这好像也是我拍到后面的时候，比较有发现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对。那我觉得主要，我觉得想要拍这个片的话，第一个是我觉得公车司机好像大家觉得，每天都好像可以看得到。
0: 嗯。
1: 然后呢，但是他们还蛮像工具人的。
0: 哦，
1: 对，我们就只是搭车跟下车这样子。就其实我没有拍这部片，我也是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我们常常再来可以看到公车司机就基本上都在新闻上了。
0: 对，
1: 因为就是只有负面的消息才会上新闻。那我因为知道了他们这些背景，就是劳动条件的部分，我才就是稍微对他们可以比较理解一点，这样子。当然，但是很多事件的发生就挺复杂的，
0: 是
1: 这样子。
0: 确实，因为很多事件的发生，它的组成因素太复杂，不是只有单一原因了。那当然，我觉得在这部纪录片里面，你会看到是我们刚刚导演讲的蛮好，就是一般我们搭车，好，不管是你要移动还是你上下班，你可能对司机确实他比较像是公车上面驾驶人。他可能像是刚刚讲，可能像工具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这部纪录片《粉红巴士》是让我们很真实的看到他们身为人这样的一个样态。那当然，公车司机是他的工作嘛，所以可以比较聚焦在他可能是一个人。那他当工作之外，刚刚讲他买乐透，或者是他是公车迷，就是他们有个性，他们有梦想，他们有想要做的事情，会让人家更对公车司机，我觉得是更容易有一些情感上面的连结，或者是投射，因为这就是一份工作啊。每个人都有工作，那这个工作对你来说，你是不是可能，如果你不是公车司机，你也会有一些厌倦啊？你可能做每天上下班啊，好累啊啊，但你又可能不敢离职，不敢换跑道，因为你会觉得不晓得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因为你有生活，你有经济的压力，所以他也会让看的人有一些直接的连结。那我不晓得说，当然在拍摄这样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性，但我相信对导演来说，你要拍到他们跟你这样子的互动，应该也是要花一阵子去建立他们的信任吧？还是其实他们看到你来就很大方的直接跟你聊，应该还是要花点时间，对不对？
1: 我觉得一开始的

0: 话确实要花一点时间，尤其因为他们工作都在非常 rush 的状况，
1: 对，
0: 他们都是一班接着一班接着一班，所以要么就是你在上班前跟他们聊天，不然就是下班后，
1: 对，
0: 但是状况其实都反正就其实蛮累的，对，所以我要自己去抓那个时间，
1: 对，
0: 然后一开始没有很顺利，然后直到就是有遇到一个算是他们站上的前辈吧，所以其实也是有透过就是前辈帮我介绍，就是他觉得哪些公车司机蛮有一些故事性的，对，然后我再一个一个跟他们去聊，然后这是一开始的状况，就是拍到中间的时候，他们有些人又突然觉得，哎，这件事情好像跟我想不太一样，因为其实我这一开始是我的硕士班的毕业制作，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哎，这可能是一个学生的作品，对，他没有想到说，啊，有一天我可能要被放在公事上面，对，那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纪录片的跟人跟人的之间的工作是，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说，哎，我跟你签好契约，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1: 对，
0: 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关系，
1: 对，
0: 他们，就是。他就怎么讲，应该说其实 我需要他们的帮忙，老实说是比较多的，对，所以我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然后让他们影响可能在公司里面的关系跟比如说他们在公众上荧幕上的形象，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片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就是我该怎么样在这些限制底下，比如说他们希望就是可能公司的形象可能不能太差，对，
1: 懂，
0: 然后就是这些我大概都有拿捏过，所以才就是做出这样子的片子，因为最坏的不是公司告我或是怎么样，最坏的是可能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因为我的关系要丢掉这份工作，就是大家都不乐见，所以就是一直在拿捏这个尺度，然后还有沟通，因为这好像也是我之前没有过的经验，
1: 对，
0: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片就是我就是比较想要把他们人性化，那我觉得比如说关于他们的劳动劳权的议题，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只是他可能不是这部片能够讲的，或是其实有些新闻报道比较专题式的那样子的影片，它其实是可以补足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他服务就是他的面向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因为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完全不 care 他们的工作状况这样子，
1: 那就是属于他们这个工作会有的情况啦，但当然我们其实想要聚焦的是他们身为公车司机，身为人，他们这一个人在这个角色他们的生命过程跟生命历程比较会是我们这一个纪录片要呈现的东西，就不是探讨，我们今天探讨不是职业，我们今天探讨是这两个人跟他们刚好是这份工作他们的连结跟他们想要呈现的东西，因为其实公车司机他也是人啦，我觉得是我们今天聚焦在聊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想要让大家看到，就是他们虽然是公车司机，他们开着公车载着大家去，但他们其实是人，他们不是机器，他们也会有像刚刚讲到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点休息时间，但是他可能你就觉得啊怎么都不来啊，或者是路上真的就塞了嘛，有时候就没办法就塞车啊，能怎么办，对啊，这多一点理解，然后其实多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包容或者是那个温暖的问候吧，比如说可能也许下车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声谢谢，我觉得那个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良善的互动，哦，对于公车司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比较感觉到是温暖开心的，那当然最后想要请导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部纪录片呢我们会是在公司的纪录观点嘛，什么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纪录片，
0: 这部纪录片会在8月20日周四晚上10点在公视的纪录观点播出，然后也会在公视 Plus 上线。
1: OK， 所以大家其实看了这部纪录片，或者是那个时间可能没办法，就到公视家，公视 Plus 就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当然，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导演跟大家带来的这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你如果平常真的是会搭公车的，我们对于公车司机多一个尊重跟多一个包容，我相信对你自己其实也会蛮开心的，啊，因为如果今天你今天是一个跟公车司机，有一些不愉快的话， 不是只有他不愉快，你自己也不愉快、哦、我们把自己的心情跟公车司机的心情做一些连结，搭公车就会变得比较开心。那么今天在

0: 再次谢谢我们萧玉如导演带来的粉红马屎，谢谢你，
1: 谢谢。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最后听831的歌《热血巴士》，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1400台北晚报空中见咯，拜拜。

0: 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我在台湾已经种业富贵，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富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富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 susun, pastai pagak dait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安早安，咱们啦，这是个大家蛋，爱错啊，干木哥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昨天晚上是世界情人节，你们有好好的过节吗？如果忘了的话，今天可以补一下。我们来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爱你》。

0: 来自我们的乌马克夫妇所带来的爱弥漫。情人过节哦，都要找理由，夫妻过节呢，就麻烦给自己一个理由，每天晚上呢都可以过情人节，好不好？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特别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在后半阶段呢，我们的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部落经验。我就在想呢，因为撒蜜没有情人，我可不可以请他做一个跟情人有关的主题呢？我们待会看看好了，看他的心情如何。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朋友，可能想到进入今天原来在台北八月二十号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通，除了小菜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通常我们在礼拜五才会跟大家分享旅游讯息，对不对？但刚刚小菜看了一下，今天的讯息也是跟旅游有关哦，可以好好安排一下。首先是有关于阿里山。
1: 近日阿里山宾馆携手在地观光资源，推猎人出巡、森林同行、邹游逐鹿文创园区、全包式游程，以及年度最受欢迎的小笠原夜游观星登场，迎接英仙座流星雨、金星和水星等难得一见的天文盛宴，邀请大家深入体验阿里山白天与夜晚的自然魅力，结合森林生态、邹族文化与高山星空体验，打造兼具休闲与深度旅游的山林假期。纽约时报与国家地理杂志曾盛赞阿里山为此生必访旅游胜地，2026年再度荣获佳。

0: 一线网路声量最高，十大人气景点冠军。而根据交通部观光署最新统计，2026年1至5月，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累计吸引逾50万人次造访，看好避暑商机升温，推全包式、免排行程、专车接驳住房专案，特别精选阿里山入门口第一站，邹族竹鹿文创园区一日游，在上山之前走进邹族部落，体验传统射箭。梅花鹿富裕与猎人风味餐，深入认识部落文化与自然生态，即日起至8月30日只入住指定房型，即享嘉义高铁站专车接驳至邹族竹鹿文创，顺游至细顶二延平步道饱览茶园步道风光。阿里山小丽园景观平台曾获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观赏日出绝佳景点，也是追星族心中的梦幻景点。园区内的对高月找平车站及小丽园景观平台皆属于低光害，视野开阔且无遮蔽的绝佳观星地点，为让旅客能轻松就近欣赏这场年度天文盛宴，即日起至12月30日只入住小丽园夜游观星专案赠观星导览。把握暑假最后一波全包式假期，即日起至8月30日只入住阿里山宾馆、猎人出巡、森林同行专案指定房型，享嘉义高铁站专车接驳至邹族竹鹿部落，顺游细顶二延平步道饱览茶园风光，即日起至12月30日只入住小丽园夜游观星专案赠观星导览，不用赶路，轻松至小丽园欣赏浩瀚星辰。隔日就近畅游找平神木群森林铁道，住山观景，漫游阿里山森林，收藏一段最难忘的嘉义之旅回忆。
1: 好，其实夏天哦，到阿里山会比较凉一点，因为它纬度比较高嘛。那在阿里山的话，白天呢，你可以到邹族的部落漫游巨木群步道、找平公园、住山观日出；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到无光害的小丽园观景平台去看上百颗流星雨划破夜空的璀璨。多久没有去阿里山了？安排一下吧。好，现在讲到阿里山，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邹族的高蕾雅 and 优巴歌谣传唱对手带来非常可爱的这首《醉醺醺》。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九九的高蕾雅 and 优巴歌谣传唱队所带来的醉醺醺。醉醺醺指的就是如果你不乖的话呢，我们这个醉醺醺的小精灵那个小鬼呢会处罚你跌倒。好，这是有关于阿里山的讯息，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大武山的南岛游程。
1: 迎接2026南岛族群婚礼，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串联屏东雾台三地门及马家三乡，推出 Kidangavan 南岛五感主题游程，以文化、自然、美食与部落生活为旅行主轴，邀请旅人走出一般走马看花的观光方式，深入部落，用五感认识南岛文化，感受大武山下最迷人的人文风景。 Kidangavan 在排湾语中有游玩、逛逛、玩耍之意，也象征这趟旅行希望旅人放慢脚步，以自在心情探索部落。游程串联雾台三地门及马家丰富的自然景观、文化特色与在地产业，从看见部落风景、聆听文化故事，到品尝特色风味、体验生活日常及与居民交流，让旅行不再只是拍照打卡，而是一场真正走进土地与文化的深度体验。贸管处今年透过南岛五感主题游程，希望旅人除了参与10月3日登场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也能提前走进屏北三乡，深入认识雾台三地门及马家各具特色的人文风貌与产业故事。旅游过程也能实际支持部落店家与地方产业，让文化推广与观光消费形成正向循环，创造部落永续发展的新契机。2026南岛族群婚礼 Kidangavan 南岛五感主题游程目前已开放报名，喜爱秘境旅行、原民文化、美食探索及永续旅游的民众可把握机会安排一趟屏北原乡之旅。从山林景色到部落文化，从味蕾记忆到人与人的交流，在大武山环抱下，用五感收藏一段与众不同的南岛旅行故事。除五感主题游程外，2026南岛族群婚礼贸管处后续也将推出系列活动，邀请更多国内外旅客走进秦千大武山，亲身感受南岛文化旺盛的生命力与部落热情。
0: 好，这是有关于贸管处他们所推出，我结合了雾台三地门、马家三乡，包括南岛族群婚礼之外呢，还特别推出了串联这些活动的 Givangavan 南岛五感主题游程。当然 AI 念不出来 Givangavan 了， Givangavan 在我们排湾族的意思呢，就是游玩啊、逛逛啊、玩耍的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去感受一下刚刚讲的南岛族群婚礼，还可以看看部落的风景，聆听文化故事，品尝特色风味，当然呢还能够体验到我们族人的生活日常，让我们的旅行不是只有拍照打卡，是真正走进土地、走进文化的 Givangavan 南岛五感主题游程。详细的内容当然可以上贸管处的官网来了解咯。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排湾族的 Sol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风之舞，风呢是指丰收的丰。

0: 来自排湾族的 Salary 戴小军在 YVAC 专辑当中的歌曲《风之舞》。我介绍刚分享有关于台中古关这边的山谷巡礼星空乐章的活动。
1: 交通部观光署2026台湾好汤四季全域系列活动将于9月4日正式启动，其中山谷巡礼星空乐章部落践行音乐会将于9月5日星期六在台中古关盛大登场。活动包含下午1点至4点半的松鹤部落践行，以及晚间6点至9点半于古关公园举办的星空音乐会，将串联践行、泰雅文化体验、音乐展演与古关温泉，打造融合自然、生态、文化与疗愈的深度旅游体验。近年健康旅游 Wellness Tourism 已成为全球趋势，旅游不再只是走访景点，更重视身心平衡与疗愈体验。配合2026台湾好汤温泉嘉年华启动，特别举办山谷巡礼星空乐章部落践行音乐会，并结合在地温泉旅宿推出住宿回馈方案，成功报名践行活动可于网站抢到限量住宿优惠，于9月5日入住合作温泉饭店，隔日退房即可领取500元住宿回馈金，限量只有200间。参山处希望透过践行、泡汤、住宿、音乐四大体验串联，让旅客白天走入山林，夜晚沉浸暖汤，在旅程中找回身心平衡，也带动古关夜间观光与地方消费。本次践行路线全长约4公里，坡度平缓，难度低，十分适合亲子家庭及乐龄族群参与。沿途可漫步大甲溪河岸，探索松鹤部落森林秘境，在专业导览带领下深入认识泰雅文化，并体验传统纹面，享用午夜松枝、黑木耳露、红梨馒头等特色补给，感受原乡的人文风情与自然魅力。活动当日亦提供古关公园至松鹤部落免费双向接驳专车，协助民众轻松往返，无需烦恼交通与停车问题。参山处强调，完成践行后还可搭配古关温泉住宿优惠，白天漫步山林，夜晚沉浸暖汤，在于星空音乐会中享受悠扬乐声，完整体验运动、疗愈、休憩兼具的全域旅程，邀请全国民众一起走进古关，享受专属于秋日山谷的美好时光。以上就是今天

0: 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通常讲旅游的讯息都在礼拜，我今天礼拜四就提早告诉大家，可见呢这个暑假的关系有很多的旅游活动。然后刚刚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9月4号开始的哦，下个月才开始的台湾好汤四季全愈哦，温泉的泉，疗愈的愈，这个系列活动。那在9月5号礼拜六那天呢，在台中古关盛大登场的是山谷巡礼星空乐章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包括下午的时间间呢有松鹤部落健行，那晚上呢在古干公园会举办星空音乐会。好，这是下个月的活动，可以尽早安排了吼。那安排一首歌，就是来自我们的 Yugo Wise 所带来的《比拉波》，可爱的一首歌。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5: 为虾米啊？
4: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5: 啊，
4: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几率高123倍呢。
5: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4: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马格纳勒古纳古是阿拉斯，马格吉摩摩阿拉斯哥哥。大家好，我是卢凯族的阿拉斯，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

0: 原住民族的食衣住行都在今天的台北打碗。那鲁啊，
1: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阿妹妹所带来的 DJ 请别放情歌，我是阿美族的萨米。

0: 曲呢是来自我们卑南族的阿妹妹所带来的歌曲
1: DJ 请别放情歌。
0: 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刊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傻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2: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阿美族的傻蜜来到节目当中。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第一首歌你就说请别放情歌DJ 请别放情歌？
1: 当然啦，因为昨天是那个情人节嘛
0: 你真的是很怨恨吗？
1: 没有，其实我并没有这么怨恨，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碰到像那种情人节，
0: 像昨天嘛，七夕情人节，
1: 对，然后他们就好像很害怕在我面前提到情人相关的，
0: 因为你目前没有
1: 嘛，
0: 对，单身，对，
1: 但是我单身，但是我不是怨女啊。
0: 他担心触及伤心
1: 对，他们可能觉得很害怕我伤害我幼小的心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情人
0: 老娘没怕了
1: 他们可能会想说啊，要跟女朋友啊男女朋友要约去吃饭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跟老婆聚会或什么，我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了这种节庆的时候，平常不管是庆祝什么有没有，他们都会说啊傻蜜啊要不要一起，
0: 即便人家夫妻或男女朋友

0: 约你都没有关系，
1: 对对对，
0: 但像昨天那种日子他不会约你，
1: 不会，而且大家好像会把这个音量整个调低，你知道
0: 怕被你听到
1: 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奇怪，哎，今天不是像昨天吗，我就说今天不是情人节吗，怎么你们怎么都没买礼物啊，
0: 是是是，
1: 因为像他们平常像如果是过
0: 情人都会找借口买礼物，没错，
1: 对啊，然后父亲节母亲节这种节日通常同事他们就会讨论得很热烈、啊、比如说啊你买什么啊、嗯、啊准备去哪里吃饭啊，
0: 对对对，
1: 啊有没有约啊，互相会问一下嘛、嗯嗯、好，不管你是不是你那或妈妈都会问一下，是，可是他前
0: 昨天都点点
1: 没有人问我，哎、欸、
0: 他怎么问你，你跟我讲你跟我讲怎么约，哎傻蜜我要跟我女朋友约会，你觉得我要送什么好，这样吗，
1: 对，或者是说哎、欸、你今天有没有约啊，今天要不要去吃饭，今天有什么庆祝，就这样的话题在我面前完全他们都不提，然后在办公室他们讨论的声量也很小，我就觉得好奇怪，是我脸上有写字吗，
0: 收音机旁边傻蜜的同事他已经偷偷交了很多人的男朋友你们都不知道，因为你们都没有问他，还以为他是单身
1: 对，我就想说是我平常表现得很脆弱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0: 没有啦，通常是这样，如果说 我是你的同事遇到什么七夕情人节，为什么其实我会避着跟单身的人讲，
1: 哦，
0: 我们也会，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以为的礼貌，你知道吗你干嘛，我就没有男朋友女朋友还是跟我讲说七夕情人节
1: 你要去哪里吃，
0: 对对，我们怕
1: 你要买什么礼物，
0: 通常就会比较不敢讲，
1: 哦也是啦，然后我就觉得说我自己会觉得很好笑，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就跟我同事讲说哎，你们怎么今天都没人问我
0: 你主动问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说哎，因为我看大家都这样就会这样交头接耳嘛，
0: 但是没有你的份，
1: 对，然后我说哎，奇怪你们今天没有要过节吗，今天情人节、嗯、他说有啊，然后有啊就没有下文，
0: 没有再下去了
1: 我说啊你们怎么都没有人问我今天怎么过节，他说啊，然后没有人感谢、啊、
0: 你不是一个人吗怎么过节
1: 一个人也可以过节好不好，我可以找朋友过节、啊、
0: 你昨天怎么过，你说现在说
1: 、啊、没有，其实我昨天本来就没有意识到是情人节、嗯、我本来就约了人吃饭，
0: 对
1: 哦，我有本来
0: 等一下，那那个人是单身还是
1: 单身吗
0: ？OK，
1: 对啊，我们本来之前有几个朋友都单身嘛，四个人可以凑一桌嘛，
0: 所以你们也不会在乎说啊，昨天是什么样子的节日，反正就是跟正常约就是这样约吃饭。
1: 对对对，是约了以后我才发现说，哎、欸、啊，那天是情人节哦。
0: OK，
1: 然后所以我那一天又在跟我朋友确认说，你确定今天要跟我一起出来吃饭吗？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有没有约、嗯？如果你有约，你就先去。
0: 啊、
1: 因为我本来就没什么事，刚好那一天比较空，所以我才约他。可是因为我看到我同事他们讨论很热烈，我才发现说，哎，不对哦，今天是特别的节日哦，我先要问我朋友他到底是不是有约，还是因为已经答应我了，
0: 是，
1: 然后不好意思，所以我又再跟他 double check， 我说，哎、
0: okay,
1: 欸，你今天有没有特别的
0: 约
1: 会
0: 約？对，
1: 如果有，我们今天先取消没有关系，我说吃饭都可以约啦，
0: 先跟你男朋友女朋友去吃饭，
1: 对对对对，然后不要耽误你的爱情进展。
0: 那我问你，因为像我们已婚的人或者刚刚说男女朋友的人、
1: 嗯、
0: 遇到单身其实基本上我们会自以为的礼貌绝对不跟你们谈，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如果播情歌会让单身的人触景伤情吗，
1: 我觉得要看人，
0: 嗯，
1: 如果我年轻个二十岁我可能会触景伤情，因为你会觉得说那时候你二三十岁说身边要么就有伴要么就结婚，那只剩下一个人，你会有一种残缺的感觉、
0: 嗯、
1: 就觉得说我好像跟人家不一样，
0: 嗯，
1: 对，因为那时候心态没有那么成熟、
0: 嗯、
1: 就觉得说啊，我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为什么别人都有伴了我还找不到，
0: 我还一个人，
1: 对，可是到了我现在已经五十加了，有没有
0: 你确定要这么讲，二十五乘以二
1: 我现在已经五十加了，
0: 欢迎加入二十五乘以二的行列，
1: 五十加俱乐部的成员这时候我觉得已经百无禁忌了，
0: 嗯，
1: 就是说、
0: 嗯、
1: 没有 也没什么好丢脸的、
0: 啊。对啊，对啊，然后自己过得好最重要。
1: 然后重点是，人家如果被人家讲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受伤。比如说有一些大妈等级的，有没有、嗯、就会觉得
0: 哎呦啊，傻蜜啊，怎么不结婚啊，什么之类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啊，你一定太挑或什么。
0: 对对对。
1: 可是这样的话，如果放在20年前，我会受伤。
0: 可能会，嗯。
1: 可是我都已经50家俱乐部了，你讲什么我已经百毒不侵了。
0: 好，收音机旁边的好朋友，如果你是单身，傻

0: 小蜜今天强调我不是怨女，你还是可以跟我讨论情人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二十几岁三十岁左右的朋友单身的话，你可能还是要小心。
1: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对感情的，
0: 还在期待有新的恋情，
1: 对，然后对感情的这种看法也没有那么豁达或成熟，还是会受伤啊。可是如果说到了我五十加俱乐部，
0: 你不要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
1: 没有，还很容易受伤的话，我觉得可能又稍微调整一下了。
0: 欸，可是有些人呢，包括失婚了，他可能已经五十加了，他还是期待有恋情，还是有这种人哦。
1: 期待恋情跟受伤是两回事。我的意思是说，有一种人是期待恋情，
0: 对对对，
1: 我是非常鼓励的，因为他对爱情有他自己的向往跟憧憬。我不是说你到了一个年纪，你一定要什么断情绝爱，不是这个样子。我的意思是说，你到了一个年纪，你对感情的看法应该会
0: 更成熟一点，
1: 更成熟一点。
0: 对，
1: 有很好，没有也 OK，
0: 也没关系，
1: 但是不要去强求，不要说为了找个伴，然后去找一个人来陪你。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比较没有那么健康，
0: 是，
1: 而是说，当你没有感情的时候，会有感情的时候，你都可以很正常的看待他，因为他本来今天你有伴，不代表十年后你还有伴。
0: 反正是同一个。你现在诅咒人家。
1: 不是，我们就一路走来看。
0: OK，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不要太执着。
0: 是，
1: 如果有，恭喜你。没有，刚刚好。
0: 所以小蜜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虽然我现在单身，我并没有很期待，但是有也是很好，他并没有拒绝有新的恋情，对不对？
1: 是啊是啊是啊，但不强求。
0: 那第二个小蜜告诉大家的就是，当其实像昨天的七夕情人节或者男女之间的一些节日的话，如果你身边那个是非常期待恋情的人，你稍微闪一下。可是如果已经有坚强的25×2的朋友，应该看淡的，你就不用小小生气。清楚在那边讲了啦。
1: 对对，我真的觉得这种话题本来就是看人啊。当然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应对。
0: 对，
1: 如果是你身边的人，你已经跟他很
0: 熟都了解了嘛，
1: 很熟悉，我就觉得其实你应该也大概知道他对感情的看法。
0: 嗯嗯，
1: 那就其实不用那么避讳去谈论那个话题。对啊，我都要自己敞开来讲。
0: 主动问了，哎，你们昨天去哪里？这样子。
1: 对，你们今天买什么礼物？你们今天要去哪里吃？
0: Okay，
1: 对啊，
0: 很好很好。好了，再来安排首歌曲，我们继续聊。
1: 好，这首歌曲是由阿美族的张震岳所带来的《蜜》。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海牙古墓，张震岳所带来的歌曲
1: 《秘密》。
0: 刚在播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问萨米，你为什么想到播这首歌？
1: 没有，这首歌是我很年轻的时候特别爱的一首歌，
0: 就那时候流行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时候旁边有人吗？
1: 有啊，很多。
0: 你干嘛都回答有啊？等一下，我就要顺便问你一首歌。

0: 歌。刚刚我们前面一见脸不是播了那个 DJ 请别放情歌、嗯、然后现在播了这首秘密这首歌，你会联想到当时跟你在一起的那个男生吗？对不对？
1: 对，
0: 会吧，
1: 会。
0: 所以DJ 请别忘情歌千万不要播会触景我伤情的歌吧，因为你听到那些歌你就会联想到这时候我跟那个人在哪里，他曾经说过什么样子的话、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歌曲你对他有感情或有记忆是因为这首歌曾经带给你的一个情感。
0: 对，
1: 那一定是有一些歌你会触景伤情，只是说年轻的时候、嗯，那种伤心跟现在那种伤心是不一样的感觉。
0: 现在回过头看，
1: 现在看的时候觉得说，还好有经历过那一段，然后你才能更体会到说，哎，在感情状态里面，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像我就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好情人。嗯，对，因为我觉得在感情里面，
0: 跟你在一起的必须要很爱你。
1: 他要很爱自己才行，要不然他会受伤。因为我
0: 对，你的说法好棒哦。
1: 对，因为我总觉得像我这比较属于独立型的
0: 女性，
1: 对，
0: 阿美族的女性，
1: 然后个性是这样子啦，就是也改不了。所以如果说他很需要我照顾，比如说像有的人就是你要当你是他的情人的时候，你要特别照顾他那种、嗯，我就做不到。
0: 跟年龄没有关系、啊，有些人就是小男人这样子。
1: 有的人在感情世界里面，他需要被另一半照顾的那一种、嗯嗯，我就不是那种好情人。嗯、比如说，像有人就是说，比如说像情人节，有的情人是你要跟他讲，我们今天要过节，他特别重视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要过节过生日什么都要，然后你还要照顾他的情绪那一种。那像我这常常大咧咧的、这个我都会忘记，不要说生日了，过节这种我都不是很重视。
0: 那你不希望有一个肩膀来照顾你吗？
1: 不用啊，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0: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可以两个人各自可以过得很好，然后在一起的时候也要很好，一加一要大于二的那种。
1: 对啊，就是说我觉得我必须要找到一个他也能够照顾自己，但他不是不理你，而是说万一我真的没有细心到可以照顾他的时候，他也可以把自己照顾
0: 过得很好，
1: 就像我一样。我情人节我的情人就算没有帮我准备礼物，就算没有约我吃饭，我也不会胡思乱想的那种、我不会、
0: 真的
1: 我不会生气说
0: 你到底今天情人节你没有约、昨天情人节没有约我，这样
1: 你到底心里有没有我。如果我的情人是这样子对待我的话，我会很害怕、因为我就是做不到。
0: 所以你不会要求对方这样子。
1: 对，所以他如果没有特别过节或没有帮我准备什么大餐或礼物、我都 OK 的。你只要跟我讲、不好意思，我今天工作很忙，
0: 我要加班或什么
1: 之类，我们改天再约。對對對，我是 OK 的。对，但是如果他是需要被照顾的那一种、我就不是那种好情人。
0: 你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体会啊？
1: 我是
0: 15×2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15×2的时候就这样子体会了。
1: 对对，
0: 那秘密这首歌的时候是15×2了吗？
1: 对。
0: 哦，
1: 因为我
0: 要不要跟他分享一下这首歌给你的情境？
1: 没有，
0: 那时候
1: 我一直因为这首歌，我个人觉得就是属于单方面很喜欢
0: 单恋的、
1: 很喜欢
0: 爱他不敢讲。
1: 对，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对象，但是我不敢跟他说。然后
0: 是工作上还是？
1: 不是，因为也是工作上场合认识的。
0: 哦、OK，
1: 但是我
0: 不是同事就对了。
1: 不是
0: 同事们没有你的事了，同事们。我怕你的同事在听，有没有？
1: 那是工作场合认识的。然后我后来，因为我自己后来也发现，谈过几次恋爱后发现说，我不是那种好情人，就是不是可以带给情人有那种安全感的人。所以我要找一个，我自己开始发现我自己是比较独立的那一种。然后我喜欢的那个对象，我并不清楚他到底是哪一个形态，因为我跟他不是很熟。但是因为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对他有滤镜
0: 啊，哈哈，
1: 你会
0: 看不清楚，
1: 你会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你认为的，其实那个
0: 不见得是那个样子，对对对，
1: 不一定是事实。
0: 我了解，我了解。
1: 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在他身上会放很多滤镜在上面，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当你在谈感情，你并没有很清楚对方或你自己本身的需求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加滤镜给对方，然后同样的，你也会加滤镜给自己。
0: 对。
1: 所以你这样子谈感情的时候比较容易。

0: 容易走偏。
1: 嗯哼，所以你现在才会不要说你，应该想说你15×2以后就开始慢慢了解你自己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子的人适合你，所以你也不会再强求。
0: 对对，就开始慢慢的对感情比较没有那么患得患失。
1: 所以你不觉得吗？虽然是昨天是七夕情人节，牛郎织女一年才见一次，但是每次在讲感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傻蜜非常的成熟在看待感情这件事情。是因为谈过多场的恋爱，
0: 对啊，
1: 还是回头看自己越了解自己，好像说以我这种性格的话要找到适合我也不见得很多，所以就随缘。
0: 应该是说你有谈过恋爱，
1: 几场恋爱。
0: 然后你有因为其实谈恋爱就是在认识自己，我是多年之后才慢慢体会到这个。因为你在感情当中你会要求对方，
1: 对，
0: 然后对方也会要求你，在当下你并不会觉得自己无理取闹，因为你并不了解自己看待感情的那个方式。然后是谈了几次以后失败了很多次，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是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慢慢的从中去想说其实大家都没错，只是要的东西不一样
1: 或者角度不一样。
0: 对，因为你在感情当中每个人有自己要的东西，只是说我们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在看待这段感情，所以你会觉得他没有办法理解你，他也觉得你理解不了他。
1: 对对对，
0: 等到你跳脱之后你再看回去再看几段感情，才发现说其实你的个性跟性格，你永远你之前找的对象都不是符合你性格的人，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走到最后。
1: 你知道吗？因为昨天是七夕情人节，我今天就在想说傻蜜会不会弹跟情人有关系的歌曲。我本来想先不要弹这件事情，就刚刚你节目进来的时候可是没想到你第一首歌就安排了 DJ 请别放情歌。我就听你这样讲，不止这一次，我们好几次在讲感情的事，我常常发现有所谓的爱情专家，有些爱情专家是谈过几场恋爱单身或者是已经离婚，我就心里想说你的爱情并不美满，你的婚姻并不美满，你凭什么谈感情当爱情专家？可是我这 好几集或者好几年听咱们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当爱情专家所以我开始相信哦，原来这些单身的朋友你不要以为他没有经验，他是非常多经验之后看得比结婚的人更清楚。因为结婚需要有一点点勇气跟冲动，
0: 对对，你那勇气跟冲动一过你就马上清醒了，
1: 人间清醒
0: 其实我就觉得是说我们也谈过很多场恋爱嘛。
1: 你骄傲的嘞
0: 我也不是一出生就是老阿姨了好吗？
1: 好的，
0: 我曾经也是美少女呢，
1: 是的，
0: 从十几岁一直谈，
1: 所以你看很多了啦。
0: 应该是说自己有体会啦，然后自己也谈过几场恋爱，然后才发现说很多东西是从你的角度去看事情，那不代表是对方有问题，而是你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1: 跟他不一样，
0: 对，
1: 因为原生家庭不一样啊，
0: 个性也不同啊，
1: 对啊，
0: 所以你看待事情的角度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不要去认为人家一定可以用你的视角来看待你，
1: 不会的，
0: 不会，那大家都是用自己的角度在看待这件事情。那要怎么样可以减少冲突，那就是两个可能会比较相似的人在一起。
1: 我还是要跟收音旁的好朋友讲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对于感情这件事情也是看待成熟的话呢，想办法跟傻蜜联络，我们讲的是男性朋友你可以在 FB 搜寻一下傻蜜SAMIE 应该可以找得到吧，好吧，就从台湾小站这边做连结我真的觉得你可以找一个对于感情是非常成熟的人，不是那种一定要两 TT 在一起的人，就是你们分开可以过得很好，在一起也可以很好，即便呢你可能工作在国外，那也许在台湾你有个老婆一个傻蜜在一起也是不错你放心，他你出国他可以过得很好的那一种，对不对好啦，真的每次在讲感情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看到他可以侃侃而谈，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是，他的确很有经验，大家看很懂得自己要的是什么。
0: 对啊，所以真的不要排斥情歌啦，不管你有没有，不管你有情人或者是没有情人，因为我觉得听情歌呢，可以带回你那一段很美好
1: 的
0: 往事。
1: 所以我常常在时光音乐退团那个节目的时候，我都会讲说，你们可以点歌，可以点你那个无缘的男朋友或女朋友那时候的歌。你听歌的时候也许你的老婆老公在旁边，但你心里面偷笑就好了 好了，节目最后再安排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0: 这首歌曲呢是由吴美珠跟陈明仁所带来的《一样的原住民》。
1: 我觉得要原住民像这首歌这么豁达其实真的很难嘛。好了，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安祖的小菜
0: 阿美族的撒蜜
1: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里谢谢我们的撒蜜，撒喽，
0: 好，拜。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3: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2: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3: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有不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第一首为你安排的歌曲 Puppy Love 自爱，自爱这两个字呢 很有感情，也很适合用来形容一段年少时纯真而未经世故的爱。自爱是什么？自是年轻纯真还不成熟，爱就是心里真实的情感。所以啊，这个挚爱可以理解为年轻时曾经深爱过一个人，那份爱很单纯很直接，没有太多计算，也没有想过最后会不会走在一起。它有一点像我们常说的初恋，但挚爱的情感更带有一种回望青春的味道。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可能只需要一句话，一个眼神，一封信，甚至呢只是放学路上能够一起走一段路，就觉得非常幸福。多年以后再回头望，才会发现那个时候也许不成熟，却可能是人生最真最没有防备的一段感情。

人生走得越远，越容易想起年轻时那份挚爱。那个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做天长地久，只知道喜欢一个人就想每天见到他，不懂什么叫珍惜，却把一封信、一首歌、一个眼神牢牢记在心里。也许挚爱没有走到最后，但它教会了我们什么叫做心动，什么叫做思念，也让我们在多年以后依然愿意微笑着回头看看那个曾经年轻的自己。

有时候会想，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呢，爱情都显得很浪漫？因为爱情，年轻的时候的这个爱情呢，往往是第一次真切的感受到一个人可以走进自己的心里。他之所以显得特别浪漫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那个时候心比较单纯，喜欢一个人不太会先计算收入、家庭、未来得失，喜欢就是喜欢，想见就想见，想念就想念，所以一个眼神、一封信、一首歌都可以变成很大的幸福。还有因为第一次特别珍贵，第一次牵手，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等待电话，第一次因为一个人睡不着，这些经验以前没有发生过，所以每一件小事呢，都带着新鲜感。

年轻的时候呢，想象力特别的丰富，那个时候爱上一个人，很容易把未来也一起想象进去。一场雨可以想象成浪漫，一首歌可以想象成是两个人的故事，走过一条街都可能觉得那是属于彼此的地方。再来，那个时候还不太懂爱情的代价，年轻的爱常常只看得见想要，还没有充分经历失去，所以敢爱敢等敢承诺，也敢相信永远。因为时间会替自己替记忆加上一层柔光，这一点最有意思。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曾经吵架流泪失望，当时并不觉得浪漫，可是多年以后再回头看，痛苦淡了，留下来的往往是他的笑容，那一条街，那首歌，那个傍晚，还有自己曾经那么认真爱过一个人的心情。所以有时候浪漫，真正的浪漫，不是那段爱情有多完美，而是那个年轻的自己曾经毫无保留地相信爱情。也因此，很多人年纪大了以后呢，听到一首年轻时的歌，还是会突然地安静下来，因为歌里唱的也许不是现代的爱人，而是那个曾经很年轻、很勇敢，也很容易心动的自己。

还放不下，而是因为他曾经在你生命里面留下很深的情感记忆。梦里的人未必代表现在的他，有时候代表的是那一段岁月，以及那个曾经爱得很深的自己。为什么会梦见他？白天没有想起，心里却还记得。人的记忆很奇妙，有些事情我们以为忘了，其实只是被放在很深的地方。夜深安静下来，大脑整个记忆的时候，大脑在整理记忆的时候，它可能又出现了，或是最近某个东西触动了回忆，一首歌，一个地方，一种气味，下雨的晚上，甚至一句很久没听过的话，都可能把过去的记忆呢重新唤醒。你想念的可能不是他，而是那段感觉。也许你真正怀念的是，曾经有人让我如此心动，曾经有人让我每天期待见面，曾经有一段日子我觉得自己被深深爱着。所以梦里出现的他，其实也可能是在提醒你，那段感情曾经很重要。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完，有些感情没有真正的结束，没有好好的道别，没有说出的歉意、谢谢或遗憾，都可能留在心里。因此，梦里的相见，有时候像是心替自己安排了一场迟来的告别。白天的我们用理智生活，夜晚的我们偶尔会让记忆说话，所以梦见它不一定意味着你应该回头。有时候你只是你的心在多年以后轻轻地告诉你，你看，你曾经这么爱过一个人。醒来以后如果有一点失落，也不必急着把他赶走，坐一会儿听一首歌，让那份情绪自然过去。因为有些人最后不是要重新走回我们的生命里，而是安静地留在我们生命里的一段风景里。

0: 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的再度的在空中呢跟各位朋友来碰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这个有关于布农族的他的祭典活动，以及他们会办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在这个祭典活动里面。我们先听完一首歌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今天要跟朋友来分享这个布农族的射耳祭。布农族呢，居住在中央山脉的两侧，相当于现代的花莲、台东南投的山区啊。居住地呢，都在海拔500公尺到2000公尺之间，是典型的高山民族。传统的布农族是一个散居的民族，以家族为单位，兄弟姐妹们同住在一起，总使啊。这个兄弟各自结婚，也不分家，家里的老老少少啊，加起来有40到60人的这个情况非常的普遍。家里的工作由父亲依照各个子女的个性和专长来分配，有的负责打猎，有的负责耕种，有的负责对外交涉。在布农族的社会组织里面，同一个姓氏的族人大都居住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部落。部落里面没有头目，由各氏族组成的这个长老会议呢，是决策的中心。只有在瘟疫、战争或举行射耳祭等重大事情的时候呢，由长老们共同决议，推派代表主持活动。因此啊，谨慎的家族结构是布农社会的一大特色。

射耳祭的传统意义啊，在于培养男子狩猎的技术，期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位这个善猎的英雄。因此呢，全部落的男子都必须参加。部落呢，也借此机会做一次男丁户口普查，每户有多少男丁，就发给多少颗玉米粒。而且族人相信呢，如果少给一颗玉米粒呢，就会有一个男子发生不测，因此啊，极为慎重。每年四月，在小米田最后一次除草以后，这个布农族的男人便忙着检视枪支和弓箭，然后带着心爱的猎犬呢、上山打猎。留在村子里面的妇女并没有闲着，他们必须备妥丰盛的这个菜肴，在猎人回家的三四天之内之前开始酿酒。当酒香弥漫整个村落的时候，猎人们也该回来了。猎人们的枪声与呼叫声从远处的这个山上传来，这个妇女们马上立即的放下手边的这个工作，出门迎接猎归的男人。猎人们带着在山上烤好充满野味香气的瘦肉混合着弥漫全村的小米酒香，更天真节庆欢乐的气氛。为了减轻重量，猎人们通常会在猎寮里将猎获的瘦肉烤干。布农族人就在猎人们归来的隔天举行射耳祭。射耳祭呢，是布农部落一年一度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布农族唯一全部落性的这个祭仪。现在呢，大部分的布农族部落已经把射耳祭变成猎行性的表演，只有台东县的这个几个小村落还保留了传统的射耳祭，像这个初来部落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个初来部落位于台东县海瑞乡，整个部落由王姓、胡姓两大家族组成。这两个家族向来呢各行其事，他们各有各的射耳祭场，也个别举行射耳祭的活动。清晨四点多，黑夜笼罩着大地，主祭者王姓家族的前庭，参加射耳祭的族人已经陆陆续续的抵达。在主祭王来顺先生的引领之下，大伙儿沿着屋后玉米田间的这个小路摸黑走去，绕过一段蜿蜒的山路，再往上攀爬，经过了枝桠交错的这个桃李树林，来到一棵位置隐秘的老树面前，树干上挂满了成排的这个猪骨，现场充满了神秘的这个宗教气氛。这个就是初来部落举行射耳祭的祭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理

王来顺走到老树下，在地上挖了一个土坑，把预备好的四种木材点燃。这四种财星呢，皆有特定的意义，不能任意的更换，分别是桃树枝、李树枝，还有盐夫木，还有楠木。桃木和李树代表农作物的丰收，盐夫木的这个果实长满了白色浮沫的盐，是布农族的上山

达累斯的天然盐巴，也是做火药的原料。至于楠木，是一种易燃的木材，当猎人上山打猎的时候，可以及时砍下直接作为生火的材料。尤其是阴雨天，更是最佳的柴火。盐夫木燃烧时发出了噼里啪啦声，像极了枪声。这个族人认为声音越响，即表示狩猎的成果越丰富。根据传统的习俗，负责生火的人是当年部落里狩猎成绩最好的英雄。木材点燃以后呢，族人拿起弓箭在火堆上烧了几下，祈求此次射耳祭的顺遂。大家围绕在火堆的四周，默默地看着火花飞溅。这个时候呢，主祭在地上插上一根竹子，竹子上夹着一块山鹿的耳朵，再将一块纪念猎得的山猪下颚骨挂在树上。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弓箭射鹿耳的仪式。首先呢，由族里年幼的男孩开始射耳，由长老们在旁指导。随后呢，在场的每一位族人依次轮流射耳。如果有人射中山鹿的耳朵，就表示今年将会有好的狩猎成果。所以在射耳时呢，都屏息静气，集中精神，瞄准目标。射中鹿耳的人举起右手握拳欢呼耶，众人也为他附和。最后呢，由主祭执行射耳的仪式，才算结束了射

0: 快播，吃平滚子鼠表示，从平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讲
2: 哦，讲特别黑不卡，有车到从平头的成人呢，出现水磨田、树脚磨力、脚脚盘、尾擦，也着重整个枕头，而家个送医院治疗。
1: 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黑毛，我是不准男生人的哦。
2: 好，不用加。
3: 预防床平突，爱接手术。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子素提供。
4: 陈太太，
1: 啊，
4: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4: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吹你。
1: 哦，安阳啊，
4: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不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七片管制署提供。
5: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现在时间21:00。
1: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乐儿仪式结束之后呢，祖祭王来顺取出一块事先备妥的这个瘦肉啊，先在火上绕了几圈，说了一些祈求平安丰收的话。在旁的族人随即把肉接过去，放在竹筛上切成小块，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分肉的时候呢，还要为在场的每一位族人斟上一杯酒。这时现场的气氛啊，由肃穆转为轻松，大家一边喝酒吃肉，一边闲话家常。根据布农族的传统习俗啊，带到祭场的这个酒要肉要全部吃完，不能带回部落，尤其是不能给女人吃。布农族人认为瑟尔祭场的刚阳之气很强，女人吃了瑟尔祭场这个肉呢，对身体健康啊有不良的影响。在喝酒吃肉的同时，祖祭呢把现场的酒粕分给在场的族人，大家在长老们的领导下呢念的祝祷词，嘿，给我们熊，给我们山猪、鹿、羊，所有的野兽都到这里来。我现在用酒粕来祭祀，让山猪的下颚骨排得满满的，让我们的瘦肉架沾满了烈肉的油脂。啊，然后呢，并将这个酒粕呢丢向挂在树上的猪骨，

使其产生力量，保佑今年的狩猎呢，或是农作物的丰收。近年来啊，由于这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族人除了祈求狩猎啊农作丰收以外呢，也祈求身体健康、学业进步、生意兴隆、发大财。一个多小时的这个狩猎祭场的仪式呢，就在族人的祈愿声中结束了。这个时候天色已经亮了，族人沿着来时路径一贯的走回村子。走进村庄之前，边界上已经准备了一盆还有余温的炭火，每一位经过的人都要拿起火炭，在双手之间传递几下，再放回炭盆里面，表示净身除秽。族人相信啊，荒野中有善恶的精灵，如果不用炭火来驱邪的话呢，恶灵就会跟着人们进入村庄里面，干扰族人的安宁。

大伙儿呢回到王来顺的家，王家的长老还邀请其他姓氏的代表一起围蹲在客厅。客厅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坛糯米酒，开始了布农族的马拉斯达棒，意为夸耀个人战争狩猎攻击的决定，就报战功就对了。这个王家的长老啊，掏起一瓢酒递给蹲在自己身边的人，然后说了一段开场白，我们一起来喝酒吧，可能你的历史非常光荣，可否告诉我们。这个族人接过酒之后呢，一饮而尽，就开始夸耀他的英勇事迹。让我来告诉你们，我的祖父啊，曾经猎过两排的人头，我本身啊，猎过三只的熊，四只的鹿，七只的山羊，完全是用枪射的哦。我的母亲的姓氏是伊斯巴利达，伊斯巴利达，呼呼呼。说完了自己的战功，再掏起一瓢酒，递给身旁的族人，由接手的人呢继续夸耀自己的光荣历史。我没有什么光荣的事迹，我只能喝酒，干杯。我的母亲的姓氏是达吉马兰，让我来告诉你们，我曾经和山猪搏斗过，我用刀子捅死了他，我打过七只鹿，十几只山羊，我的母亲来自蛇家，当地管区的两位严谨也参与了王姓家族的夸功酒宴，他们是被越王家族人熟识热忱簇拥上阵的。这两位警员是阿美族人，由于他们听不懂这个布农族话，也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只能一边喝酒一边跟着众人吼吼吼的叫嚷着，为这个夸耀战功添增不少乐趣。举行这个马拉斯达棒的时候呢，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猎兽征战的丰功伟业说出来，除了依次说出自己的功绩之外呢，还要报告祖先的这个荣耀，家族的这个渊源，让现场每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家族系统。在场的族人也要附送一次表示赞赏，也可以说读了，是的，对，真的 do 啊，那布农族很喜欢 do 哈，表示某人所说的内容都是真的啊，千真万确的，我可以帮他作证哦。这个时候呢，妇女们通常都围绕在男人的身后拍手跳跃，以示附和。除了马拉斯达棒以外呢，在射耳祭当天呢，还要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叫马哈哈。布农语马哈哈。凡是今年出生的小孩或者今年新进门的媳妇儿，都要透过这个仪式才能够正式成为家族中的一份子。马哈哈的仪式呢，由祭师主持。这个祭师将煮过的小米放在族人的手背上，并在他的耳边吹气，然后摸摸头，为其降福消灾。仪式简单而神圣。除了家族中的新成员必须参与马哈哈的仪式之外呢，如果有人去年诸事不顺或者碰上倒霉的事情，也可以透过马哈哈的仪式，借着祭祀的祈愿去避霉气。马哈哈举行的时间呢，王姓与胡姓两大家族并不相同，王家在出发前往祭场之前举行，胡家呢则在马斯达棒之后举行。举行过马哈哈仪式，整个射耳祭呢才算圆满结束。虽然前后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却是目前布农族唯一保存下来的传统祭典。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布农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游耕游猎的生活，因此呢，与狩猎有关的射饵器对族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也是布农族一年一度的重大事情。但是呢，当游耕狩猎的社会经济转变为工商业定根的形态以后呢，很多族人都到外县市去工作了，能够请假回来参加射饵祭的族人就日渐减少。在以前，部落中的所有男子连襁褓中的婴儿都必须参加整个仪式。今日只有少部分的族人参与此祭典，许多小孩到学校上课也无法参加这个祭典的活动。而禁猎禁枪的结果呢，使族人用鞭炮代替枪声，射饵祭应有的氛围呢也失色不少。王来顺的弟弟王荣贵回忆起以前举行射饵祭的时候呢，大家都带着自己心爱的猎枪来到祭场，举行过生火祭及射饵祭之后，大家就各自在树梢寻找目标，然后举起猎枪练习自己的枪法。每一个人都夸耀自己的枪法精确与猎物的丰收，并争相邀请其他的猎人试试自己的枪支。王若贵感慨地说当时满山满谷都是枪声，那才是真正属于布农族人的节日。

布农族啊，他们结束了山上的这个射耳祭啊，大伙回到村庄，在主祭家的前庭举行快要战功的这个酒宴。这个啊，说实在的，这个快要战功是一定要把自己啊这个真实的这个战功来做一个。

解释，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总是会有点夸张。有时候讲到自己啊狩猎的成果啊，长老会站起身来，情绪激昂的诉说自己的英雄事迹。其实，在一旁的妇女们也手足舞蹈来附和着。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戴着眼镜。戴口罩要用面纸压开手帕，不能做流鼻孔。希望用三手没做得。流鼻炎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太嫂，唐王太后查火嘞，用上来无啊？萝卜不出个神枪，挨做得老人天数哦。
3: 唔是麻烦啦，挨双买去医院啊。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枪呢。
2: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要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无合理个 commission 哦。
3: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抢粮叔叔简单有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加乐潘尼，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潘氏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 Q 提供。

爱しちゃったのよ，自从爱着你哦，自从爱着你以后呢，这句话本身就带着一种很深的情感转折。它不是单纯的说我爱你，而是在说从遇见你开始，我的人生好像悄悄的变得不一样了。自从爱着你以后，平凡的日子有了期待，一首歌突然有了故事，夜晚变得特别漫长。看到熟悉的地方会想起你，听见熟悉的旋律也会想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甚至有时候并没有特别想你，可是呢，心里某个角落还是会替你留着一个位置。而爱情最深的地方也许不是天天在一起，而是即使时间把两个人带到不同的地方，那个人仍然改变过你。所以如果把这句话延伸成一段比较适合的这个文字呢，明德会这样说：自从爱着你以后，我才明白原来一个人真的可以走进另一个人的生命。你让我开始期待明天，也让我懂得什么叫做思念。后来即使我们没有走到最后，我仍然感谢那段岁月，因为曾经爱过你，我的青春才有了一个名字，而我的生命也曾经那么真切的心动。

为什么爱情会让我们觉得生命充满了这个青春活力的感觉？因为爱情会让人重新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生命正在发生的感觉。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人，常常会让原本平凡的日子呢，突然有了期待。为什么爱情会让人感觉青春有活力？因为心里有了期待。以前起床只是迎接一天，爱上一个人以后会想，今天会不会遇见他，他会不会传讯息给我，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因此呢，生活多了一份盼望。因为爱情让我们重新注意生活，以前觉得普通的夕阳、下雨、街道、一首歌突然都变得有意义，不是世界变漂亮了，而是我们心变得敏感了。因为喜欢一个人，会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会注意自己的外表、谈吐、工作，甚至开始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心里会有一个念头，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成为值得他喜欢的人。这就是爱情强大的力量。因为爱情让我们敢于冒险，年轻时的一句我喜欢你，一次牵手，一场远行，甚至为了见一个人而坐很久的车，现在回头看也许有点傻，但那种我就是想去做的冲动啊，本身就是青春。因为爱情让时间变得有重量，等待一个人五分钟像半小时，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两个小时却像五分钟，所以爱情会让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我正在活着，我正在感受，我正在爱一个人。而且呢，我觉得最美的地方是，青春不完全是年龄，青春其实是一种心境。一个人即使到了50岁、60岁，遇到真正让自己心动的人，仍然可以突然变得像年轻人一样，会期待，会紧张，会害羞，也会因为一句话而开心一整天。所以我们常说，爱情不是让人变年轻，而是让人重新感觉自己年轻。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多年以后想起自己的初恋，脸上仍然会出现淡淡的微笑。因为那个人带走的也许是青春的一段时光，但留下来的是我曾经如此热烈地活过的证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给小美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2: 莫看啦，长期莫见我苏乾就青菜虾仔分享俾你嘅养盐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乾哦。
1: 按娘出哦。
2: 系啊。
1: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土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给自己鼓鼓掌，说一声辛苦了，走了一天的人生路，也许今天崎岖了些，今天不想碰到的事情也变多了，今天好像没有昨天，没有前几天顺啊，当然每个人的得失感受都不一样的。或者有些朋友早就已经学会我昨天晚上所说的所谓一念转，这个万境转，这个念头这么一转呢，这个境遇的感受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感谢您来到今天晚上的寻梦园。我们首先就来回味百听不厌、优美动听、值得一再回味的卡门特兄妹合唱团的经典歌曲 We've Only Just Begun。

说到1970年代木匠兄妹合唱团，我在纪录片还看过他们应邀到当时的美国的白宫，那时候的总统还是 Nixon， 尼克森呢、就是后来涉入水门案的那个美国总统。到白宫干嘛呢？参加一个音乐的晚宴。Nixon 呢还特别对着镜头说，这个合唱团呢就是美国的一个优良文化的代表。在60和70年代，对于家庭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不管它是推广啊还是特别的颂扬与拥护，这在当时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包括这个社会呢，它算是一个主流。这里面当然包括也有蛮多是这个宗教因素在里头，很强调这个 family， 所以家族合唱团当时就蛮受欢迎的。其实那个时候这个 The Jackson's Five 杰克逊五人合唱团，就 Michael Jackson 的家族合唱团都出来了，奥斯蒙兄妹啦等等的，还有 Bee Gees 啊，这些画面就在我脑海当中。当然记得最清楚的还是 Karen 那特别的嗓音，听着歌曲就让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 Only Yesterday

1970年代，在小小的客厅看着黑白电视，小小的黑白电视。那时候回到家，最好的娱乐，甚至对有些家庭来讲最奢侈的娱乐呢，就是 watch TV 啊，就看电视了。很多年轻时代，他们很难想象什么70啊，什么60、50年代啊，当时的台湾社会啊，如何如何。所以大人说破了嘴，就是比较年长的大人呢、啊，想要把过去贫穷的记忆，还有包括早年台湾那个很特别的那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些背景，要告诉现在年轻朋友，他们都懒得听，没有交集的啊，没有交集的。对他们而言，他们一生下来就有麦当劳了。在年轻的一生下来，几岁就在滑手机了，滑这个 iPad 了。所以世代之间，你说怎么会没有隔阂呢？等他们真的长大了，真的他们独自在面对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寻根了。就会开始去找，哎，几十年前，他们大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童年，他们在看什么，在听什么。所以这个不能揠苗助长啊，年轻父母，您就慢慢等了。台北电台徐梦圆、钱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Captain and Tenniel 二重唱带来的 I

我们都在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不要老是觉得别人的才好听，别人的才丰富，真的不要妄自菲薄。每个人和每个生命个体，他们自己谱写的生命之歌，实实在在的，绝对是有它生动的地方。我们何必就是为了要讨别人欢心，一定要去迎合别人，结果我们写了一首不代表自己的生命之歌呢？活出自己生命的样式，活出生命的色彩，你的生命看起来才像钻石，不会像铁锈。Jombaya带来的 Diamonds and Rust。

音乐无国界，音乐不同曲式，我们听来有不同的感受，有主观喜好与不喜好，甚至厌恶与不厌恶。但我也常告诉自己，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因为我们的好恶呢，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把一些别人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的价值。太多太多例子了，好比说那个好吃的，你觉得那个美食好吃，人家不觉得那叫美食，人家觉得不对味，觉得很难吃。那音乐呢，这个例子呢更多了。有人觉得一些音乐好吵，但有人就喜欢在那样一个节奏分明而且重低音特别强的那个音乐元素里面，他在找寻一些撞击。不过当然了，我个人比较喜欢欣赏比较轻柔的音乐。那么在流行音乐的世界中，就比较喜欢这种 soft and mellow 的。所以这么多年，我就透过寻梦园节目与众多的

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都算是音乐的同好，但我相信在我们的欣赏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多元的表现，不会只是拘泥在某一种类型的音乐的欣赏上，是不是呢？所以听音乐看心情，听音乐呢看这个环境。你如果很悲伤的时候，那就不要听一些太凄美的抒情歌曲了。那如果你已经得意忘形了，你就更不能听那些很振奋很嗨的那些音乐了。我想这就是 common sense 的这个尝试了。好，接着我们欣赏 Brandon Russell 带来的 Piano in the Dark。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张空白的乐谱，等着自己亲手提笔。生命之歌没有标准旋律，不必模仿他人的音符，也不必迎合世人的节拍，只需要静下心来倾听内心最真实的震动。有人习惯用别人的旋律填满自己的纸页，却在演奏的时候感到空洞，而勇敢的谱曲者，他们知道真正的歌声来自于独一无二的经历、选择与感悟。那些欢笑是高音，泪水是低音，挫折是休止符，成长是渐强记号，他们组合了在一起，变成了专属于你的交响曲。别害怕谱错音，即兴的转折往往最动人，也别怕空白太多，静默有时是最深的共鸣。今天起就紧握那支无形的笔，勇敢地写下属于自己的旋律。这世界不缺复制品，只缺你忠于自我的生命之歌，让你的歌声响起，为这浩瀚的宇宙添上一道无可取代的和声。

每一次心跳都是一个节拍，每一次选择都是一个音符。你的生命是一首独一无二的交响曲，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谱写。世界总想为你填词，告诉你什么样的旋律才动听，什么样的节奏才正确，但真正的乐章从来诞生于不迎合。那些欢笑是高亢的管乐，泪水是深沉的大提琴，挫折是突然的休止符，而坚持则是永不间断的鼓点。不必羡慕别人的华丽变奏，在你的朴素主题里藏着只有你能诠释的情感深度。最伟大的乐曲往往来自最勇敢的即兴，就勇敢地写下开端吧，哪怕只是一小节清晰的动机，勇敢地坚定地以自己的音色唱出自己的歌。当你忠于内心的节拍，整个宇宙都为你协奏，这世界正等着聆听你独一无二的生命之歌。

这是 The Beatles 带来的 Let It Be， 让它去吧。我想我们早就发现了一个事实，不见得是残酷的事实，而是一个我们都必须真真实实要去面对的事实。我们越刻意的模仿别人，我们越尽力的去迎合别人，最终已经不是真实的自我，而且到最后是得不偿失的。这社会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有带着善意的，当然很多他们是心怀不轨，我想我就这么直截了当吧。你想想，这些年从事诈骗这个行业的人还真不少呢。还有些人好像有光鲜的这个外表，整齐的穿戴，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是脑子里呢不断想要去算计对方。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吃了一次两次的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所以这种懂啊，它不是立刻的。所以有人说，怎么搞的？怎么一次又一次？是的，有人害怕寂寞，有人害怕被孤立，于是他就掉进了这个好像必须要去迎合别人的陷阱，必须要去配合别人，好像是要彰显自己的尊严，结果呢就落进别人的话术的陷阱。我在说自己的生命之歌，自己谱写属于自己生命色彩的乐章，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自己。来欣赏 Ingbert Hamperdinck 带来的 Lov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江淑娜的版本。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哦？这首歌呢叫做《祝你顺风》，不是祝你幸福哦，是祝你顺风。大家记得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是谁吗？这首歌啊，如果要说起来的话呢，就要讲到了在1971年，民国60年的时候，而最早的这个原唱者是谁呢？就是凤飞飞。其实凤飞飞在当时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像是祝你顺风这一首歌曲当时也真的是非常的红。那后来翻唱的版本其实并没有这么的多，但是呢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留下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印象。好，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凤飞飞被翻唱的歌曲呢，不单单只是这一首祝你顺风哦，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收录在锦绣二重唱2001年的一张专辑，叫做《罗曼史》，那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一首重新翻唱的歌曲《碧城故事》。

说到了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必须要提到了在当时的那部电影还有小说、啊、就是《碧城故事》啊。那最早的原唱呢，当然就是这个我们的凤飞飞同学了哈。那其实这首歌呢还真的是很好听，后来也有很多不同的翻唱，像是锦绣恶整唱在2001年的时候呢也翻唱过这一首歌曲。后来呢李碧华，不是后来，是前面，前面呢李碧华也翻唱过这一首《碧城故事》。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呢就是来自李碧华的版本。其实在当时啊，有一些歌手呢，他们就是因应了在社会市场上面的一个需求，同时在当时必须凭良心说啊，这个词曲创作者的音乐版权没有被这么的被注意到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呢翻唱的版本就非常非常的多啊。那同时呢也有一个情形，也就是在一年之内呢，先有了这个 A 版啊，某一个歌手唱，然后呢时隔大概才几个月之后呢，另外就有另外一位 B 歌手呢，他重新又唱了这首歌， OK， 那甚至呢连编曲都没有变哦，重新的翻唱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就会搞得大家有点混乱了，这首歌到底谁是原唱啊，因为都在同一年，只是月份不一样而已， OK。 好，那么其实说到了凤飞飞，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啊，1981年的一个作品，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凤飞飞重新翻唱的一首歌曲，那我们先来听歌好了，叫做《远去的人》。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凤飞飞在1981年呢，民国70年的一个版本，叫做远去的人，或者是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破碎的心哦。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哦，要讲到了，它其实是一首老歌，而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56年。1956年的时候呢，美国的一位歌手呢，重新就是唱了这一首歌曲，叫做《逆风》这样哈、哦。那么其实这首歌呢，就带了一种西部的民谣的那种感觉。

好听的这首歌曲，这个我们刚所听到的就是来自1956年的这一个版本哦。其实这首歌曲是不是听了就觉得哦，有一种老老的感觉呢？好，那么其实说到了凤飞飞当时呢，这个翻唱的歌曲，不管是西洋歌曲啦，或者是日语歌曲啦，翻唱的这个翻唱成华语歌曲还真的实在蛮多的，就像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西洋老老音乐，那可是呢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只要听了片头，只要听到前奏，你就知道这首歌了。

好听的这首歌曲，相信大家听了这个前奏应该就直接知道了哈。More Than I Can Say， 其实这一首歌曲啊，我们刚所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重新翻唱的版本，不过最早的版本呢是在1960年，民国49年呢，这首歌我还没出生它就已经存在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久呢？

好的，爱你在心口难开。那当然了，这个后来呢，这个凤飞飞呢也重新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好，那这首歌呢也可以说在华语版的部分呢，应该就是凤飞飞的这个版本最具有特别殊的一个代表性。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人重新的翻唱这首歌曲，包含了像沈文成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但最早的版本呢，我还是觉得这个凤飞飞呢，她唱起来还是有不同的一个味道出来，你说是吗？

虽然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其实我觉得凤飞飞的这个版本呢，它还是维持了原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样貌，好，就是翻译的部分它还是要在爱你在心口难开，就跟我们这个英文讲的 More than I can say 还是一样，有这样子异曲同，虽然是同曲了，但是呢翻译的过程呢它还是保留了这首歌曲很原始的一个味道出来。 OK， 好，那当然讲到了翻唱歌曲，一定要再提到了另外还有一首歌，这首歌呢，最早的原唱也是凤飞飞，流水年华。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也不是最早的版本。其实这一首歌曲啊，如果要推最早的版本呢，是在1978年民国67年的时候的一首歌曲哈。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后来凤飞飞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那当然这个版本这首歌曲呢，其实后面的翻唱的部分有蛮多的，像是这个庾澄庆呢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那当然还有在03年的时候，大概算一算也是20年前了，江美丽也就是江音，那么她也呢曾经翻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 OK， 好，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3: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3: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4: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3: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5: 请找 Irene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rene 热线，
6: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7: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8: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听的这首歌曲来自凤飞飞，《追随彩虹》。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哈，1977年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也这个是凤飞飞呢，他个人的第33张的个人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部电影。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叫做《追随彩虹》啊，是

一部电影叫做《奔向彩虹》，这部电影里面的这个插曲。那么在1977年的时候呢，《奔向彩虹》这部电影呢收录了就是有这个林青霞还有秦祥林所主演的这一个歌曲这个电影。然后呢凤飞飞呢就包办了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这个重点的歌曲。好，那么像是这个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追随彩虹》啦，还有呢一首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而这个作品呢是来自古月老师然后琼瑶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大家对这首歌不陌生哦，叫做《奔向彩虹》。

是不是好听的一首歌曲，是很久没有听到的哈，1977年的这一个版本啊。那么后来其实刘依纯呢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啊。那当然这一个里面呢，歌曲的部分呢，除了奔向彩虹，还有彩虹彩虹，还有追随彩虹。那奔向彩虹呢，就有两个不同的一个版本哦。那很特别的，这个在一部电影当中哦，有这么多哈、哦、这个类型的歌曲哈、哦。好，那后来呢，这个追随彩虹那首歌呢，邓丽君曾经翻唱过，收录在《小春之恋》这一张专辑当中。OK 哈、哦，好了，这里面的歌呢，还真的是蛮多的。那而且1977年这张专辑哦很特别哦，这个凤飞飞还唱了《喜气洋洋》。那《喜气洋洋》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是谁呢？刘文正。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叫做《深夜寄情》。那《深夜寄情》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是谁呢？姜磊。OK 哈，好，那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出来。好，那么当然这个讲到了第二阶段，讲到了彩虹嘛哈。那我记得在上个礼拜。

拜六吧，上个礼拜六我在家里，因为上个礼拜六这个天气哦，真的还蛮多变的，就是那种下雨，然后出太阳这样。然后呢，我就在我们家阳台那边呢，就我们家这边呢，就是下雨，然后呢过去之后呢就出太阳。后来呢，哎，就在这个天空呢就出到了，出现了不是一道哦，是两道的彩虹，然后两道挂在上面哦。五告四月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时候呢，不来拍照的话，真的是对不起自己，所以我就猛拍了好多张这样。OK， 好，那其实说真话，看到一道彩虹就已经不是这么容易了，对不对？还看到两道彩虹呢。OK，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第二道彩虹，孟庭苇的版本。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对不对？其实说到了这首歌曲啊，在孟庭苇之前呢，还有林慧萍重新翻唱的版本。但其实这一首歌啊，说真话，这个如果说真的要去推的话呢，就一定要推到了最早最早的版本。这个版本是谁的版本呢？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呢就是来自陈秋霞的一个版本哦，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OK 好，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不管是翻唱的版本然后原唱的版本，我觉得它 都有它不同的味道了。因为我们要想哦，这首歌曲1970年在80年代那个时候，不管是录音的技巧或者是说在整个配器方面编曲方面，当然跟现在来比有很大的一个出入哈，所以我们在听编曲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除了配器这件事情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那种感觉，那感觉有没有出来，而不是用了很大量的那种合成的音效啦、音乐啦去做了一个编曲，那可能只是会觉得让这首歌曲听起来很丰富，但是它似乎好像少了一点人的味道，没有那个 feel 啊，对不对？然后就像现在有一些 AI 哦， AI 很方便，我知道，那 AI 它也可以编曲，那我也知道，但是问题是如果说用 AI 来做编曲的话，它就少了那种情感面的存在。 OK 好，讲太多了，来有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歌曲，但王心凌也是重新翻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叫做《彩虹的微笑》。

把这首歌曲改编成为了舞曲的这种感觉哦，其实这一首歌呢，应该要再讲到了，在1977年最早的原曲，这个是在1977年

琳达·朗斯戴的一首歌曲，琳达·朗斯戴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1977年的一个作品，而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It's So Easy》。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1977年呢、Linda Ronstadt 的这一个版本哦。后来当然这首歌曲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就在西洋原曲部分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翻唱哦。那当然，这一首歌呢，就一定要讲到了这个，王心凌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哈、用舞曲的一个版本，叫做《彩虹的微笑》。那这个重新编曲就是比较现代了。那你喜欢哪个版呢？我想。可能我就不要加任何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一些想法跟看法在里头啊、有些人会觉得这个Linda Ronstadt 的这个版本呢，好、最有原始的味道，对不对？那当然，如果说年轻人的话，他可能比较会喜欢像是王心凌的这一个版本。OK， 好，那我们再来听歌。讲到了彩虹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动力火车的这个版本，很好听的。这首歌曲就叫做彩虹。

很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彩虹。其实有关于彩虹的歌啊何其之多啊，纪晓君也有一首歌就叫做彩虹， OK， 好，张惠妹呢也唱过彩虹，张新杰也唱过彩虹，很多很多，包含了像是呢有一个日语的团体，这个日语团体呢就是叫做彩虹乐团，他们也用彩虹 ，OK 哈，好，太多太多了哈。那而且呢，彩虹似乎好像不管是西洋流行音乐啦哈，Over the Rainbow 哈 ，OK， 那也是彩虹哈。然后华语歌曲也有彩虹，这个彩虹呢，这种大自然的现象，但是在各个不同的族群当中，它有不同的一些象征的含义在里头 ，OK。好，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那再见面就要等到下个礼拜喽。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0:00到1:00，有请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

0: 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作者是 Peter Vollenben， 他是在1963年出生，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大自然的守护者。他毕业于内卡河边罗滕堡应用科技大学森林经营系，之后他展开了长达20年的公务员生涯，目前在自己成立的艾佩尔山区森林学院工作，在世界各地致力推动保护古老森林富裕。他经常受邀到不同的地区去演说、去授课，也会上电视节目分享生态保护的知识还有有趣的事情，来传递他个人的理念。写书当然也就是他表达理念有效地跟社会大众沟通的一种形式。而这一次他写了一本很特别的书，书名叫做《三毛举生命志》。这次呢，他要让树自己说故事。这本书分成两部，第一部呢叫做《三毛举的次数》，他真的就用了一棵古老的三毛举，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经历了什么，他体会了什么，这是三毛举的次数。不过这并不是单纯的想象虚构的文章，而是它有它科学知识的来源，所以另外有第二部称之为叫做知识背景。在这本书开头前言，弗洛本他就说，大家有时会问我，难道我不希望有一天能够和树说话吗？我总是回答不会，我只要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树的声音，我就满足了。想想看，如果能够从这些巨人的角度去理解世界，那会有多迷人呢？树木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截然不同。首先，树木一辈子不会改变自己的立足之地，还有它的身体结构以及它的时间尺度，树的节奏比我们慢上1000倍。然而人类和树木之间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三毛榉这一类树木，其实它们是非常社会性的存在，他们会照顾后代，他们喜欢在家族群体当中一同成长，比较年长的树木也能够得到照顾，而群体齐心协力能够完成许多单一棵树无法承担的事。森林群落甚至能够主动改变局部的气候，抵抗全球暖化的趋势。树木会让空气冷却，进而吹出云朵，这些都是人类至今努力尝试但没有能够做得到的事。反之，我们只需让大地升温，树木之间交流频繁，不只会和彼此

通，甚至可以和动物进行交流。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许多关于森林的知识，也清楚森林在缓解气候和环境危机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然而世界各地的老森林仍然不断遭到砍伐，真正的保护行动少之又少，因此保护老树就跟保护鲸鱼同等的迫切。老树、鲸鱼这两种庞大的生命体都会激起我们的同情心，但鲸鱼当然在演化上明显更接近人类，所以也更容易引发同理心。鲸鱼在很早之前就受到保护，自从1980年代开始，除了少数例外，针对这种讨人喜爱的海洋哺乳动物的捕猎行为基本上已经全面停止。我希望同样的事也能够发生在森林，特别是那些古老的树木上。这就是为什么作者 Bolleman 他想要在这里替他们发声。既然如此，又谁会比一棵古老的森毛榉更适合向我们诉说他的一生呢？如果这段生命故事同时又是真实的，那不就是很动人吗？这就是为什么他用森毛榉的自述，但是后面给了我们知识背景。他就说，我早就怀抱这个愿望，想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不过写作方式的拿捏并不容易，因为我不打算写童话，只是想转换观点，把有关这些存在的奇妙事实以一棵树今天可能会表达的语气跟方式来讲述。当然森毛榉不会说人类语言，许多概念也绝对不可能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因此我要更精确表达自己的意图。我成为这棵老森毛榉的代笔人，把他的生命历程转译成人类能够懂的语言，同时尽可能忠于事实。凡是知识上的空缺，我就用合乎现今已知的想象来填补。然而科学研究发现的丰富程度实在让人难以置信，说不定读者才读完前面几页就会惊讶地想自己是不是看错了，甚至怀疑作者偏离自己口口声声说要根据事实来写的企图。所以每章故事之后都会补充相关的科学依据还有资料来源。那这棵树被选来作为主角的森毛榉，作者又特别提醒我们它是真实存在的，它就长在林务所后面自然保护林当中。他说1991年起我几乎天天都去看它，它已经活了超过200年，虽然始终待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却一点也不无聊。他曾经缔结友谊，也曾经历尽危险，还能够透过一套精巧的讯息系统得知远方森林的动静。而如今人类活动造成了栖地变迁，也逐渐对他造成了正面的冲击。所以第一章一开头这棵老森毛榉他就说，孩子们，时候到了，你们也该做好准备跟我道别。我已经活过200多个夏天，如今我的关节骨干隐隐作痛，真菌透过一处伤口侵入我的体内，开始从内部将我吞吃。这种白腐的迹象已经无法阻止，看我皲裂的树皮就知道了，上面已经浮现了一道半月形的痕迹，那就是疾病进入末期的征兆。再过不了几次月圆月缺，我的枝干就会断裂，叶片掉光了之后，我也会彻底的饿死。而啄木鸟正毫不留情在我的骨头上凿出大洞，只为寻找潜伏在其中的虫子，它们正悄悄地啃吃我的内里，把我一点一点磨成尘土。但我不觉得忧伤，我的一生已经很圆满，现在也为你们感到欣慰，因为当我退下，你们就能够快速地成长，等到我不再投下阴影，争夺阳光的竞赛就会展开。你们要做好准备啊，你们也知道还有许多其他年轻的树苗也会把握这个机会，记得要像以往一样跟你们的兄弟姐妹紧紧相依，因为其他绿色女巨人的后代就在你们身边伺机而起。我多少有点担心，尤其是你们之间那株长着狭长深绿叶片的小树，这些年来不动声色，一点一点向外扩展，它的质

夺走的光线已经超过他所应得的量，而一旦灵帝再亮一点，他就能够迅速窜升。只要你们谨慎一点，善用彼此的连结，把你们的阿姨也拉进来，让他们多供应你们一些糖分，你们就有机会赢得这场竞争。老三毛举说，我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好好利用这些时间，跟我母亲当年临别时候做的一样，我已经把我从先祖那里承袭来的智慧全部交付给你们，这些智慧和我的经验早已从你们诞生的时候就深藏在你们的体内，虽然你们或许还未察觉。为了让你们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回想起来，我现在要再一次把整个故事说给你们听。然后他就回忆最开始的时候，我依然清楚记得生命最初的时光，一开始一切都是黑暗的，那是一种柔软温暖的黑暗，带着令人愉悦的湿润。我用刚萌出的细嫩根尖小心翼翼在其中探索，本来是可以很安适的，但是实在太吵了。后来我才明白，那些声音有一部分是水声，但更主要是来自于土壤当中无数细小而忙碌的生命，它们填满每一点碎屑，不停歇地快速啃食，接着排泄，重建改造，附上粘液，甚至还会袭击小树的根。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沙沙喳喳，咔嗒摩擦，还有滴滴的咕哝，四周就这样充满了各种噪音。在拥挤和骚动之间，我好奇地将细小的根一寸寸往更深处推展。让我惊讶的是，我的根尖竟开始也发出咔嗒的声响。与此同时，我努力伸展，发现上方特别狭窄，就用尽全力将那带着第一片嫩叶的芽往上推。忽然间，最后一层土松动了，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刺眼炫目的亮光。我吓坏了，真想立刻缩回土里，可是我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让嫩芽重新往地下钻。你们大概会觉得这很可笑，因为我们的地上器官当然不可能往地下长，但在那刻我只想逃离春天的刺眼亮光。直到过了一两次日升日落，我叶片上的眼睛才慢慢习惯那强烈的光亮。我还来不及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好好看看四周，就尝到了糖。它从我的叶片流入维管束，一直涌向最细嫩的根尖。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自己原来一直在饿肚子。正当太阳从那么高还没有叶片的树木后方升起的时候，这股甜蜜的洪流在我的维管束中越来越澎湃，直到太阳在空中画出了完整的弧线，最终沉落在临近山丘的后方。暮色降临，那股滋养的河流也缓缓地倾泻，让我领悟到叶片捕捉的光能够化成养分，解除饥饿。片刻之后，浓重的倦意席卷而来，我陷入了沉沉的睡眠，直到黎明再度唤醒我。这是一棵树，三毛榉，他回想自己生命开始之段所产生的自述回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Pat Volman 他所写的《善谋取生命之》，他用了很特殊的形式，让我们继续来听他告诉我们善谋取的次数。他说，等我的眼睛习惯白昼的光亮之后，我发现自己其实不孤单，就算不到数以千计，至少也有数以百计的低矮小树苗覆盖了森林的地面，连我身边都是，有些已经把小叶子伸向阳光当中，有些正将自己舒展开来，还有一些才刚从壳里爬出来，有股滋味透过森林的土地涌入我的心中，那是家的滋味，没错，就是家，那是我用根尖吸收进来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词。我立刻加入了那股芬芳美妙的和尚，同样在地下散放出家。这个时候我才明白，那些来自地下的咔嗒声是从哪里传来的，原来是我手足的根尖。这么一来，我们彼此互不妨碍，能够在地底尽情活动，不需要为了空间你争我夺。这种喜悦持续了好几天，在那段时间中队伍不断壮大，有些同伴得花上好一阵子才能让自己的小叶片挣脱土地冒出来。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无忧无虑又令人兴奋，能探索的事物实在太多了。大多数生活在地面的非绿色生物动作太快，根本就看不清楚它们的身影，倏忽来去，有时会在柔软的土地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不过偶尔他们会短暂停留，让我们得以将他们的形貌牢牢地记下来。那些微小而闪亮的爬行者，动作近乎无声，和体型明显更大的毛茸茸的生物交替出现，后者在地面上急速的踏步，沉闷的波动传遍了整片土地。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第一次意识到何谓庞大的风险。干枯老叶之间传来沙沙声，紧接着一道长长的阴影投射在我和我的手足身上，一个棕色四足巨兽短暂停在我们的头顶。我还没回过神，许多手足似乎与那生物一起消失了，不过我的同伴并不是真的消失，没有，我还能够嗅闻到他们的哀嚎，他们只是身上的叶片都被扯下剥除了而已，他们的生命已经没有希望了，失去叶片，少了地面上的身躯，这些新生的小树无法存活。几天后，仍有一缕健弱的气息在土壤表面飘荡，那就是遭到残害者的哀鸣。纵然徒劳，他们依然呼求援助。虽然我并不孤单，但我们的群体已经大幅缩减。第一场惊吓才刚过去，忽然又有人前来敲门。哦，敲门或许不是最贴切的说法，因为我感受到的其实只是一次轻柔试探性的碰触，不是感受到这股碰触的不是我的叶片，而是我的根。那滋味像是一个美好的承诺，只要我愿意敞开自我，它就会化作一股细小的美味溪流。我卸下心防，不再抗拒，

我根本还没回过神来，一个毛茸茸的小生命就这样钻进我的细根，完全不痛，恰恰相反，甚至有些微的酥麻感，令我觉得发痒，然后它就在我的体内慢慢扩散开来，这是进入到树根当中的真菌。那毛茸茸的小生命用无数极致的纤细丝线环绕着我的根，但没有把根勒紧，接着它把自己从土壤细孔中汲取的水分全部灌注给我，我得到一种安稳的庇护感，甚至恨不得让自己那纤弱的叶片缩回到土壤里，因为这个网状的存在显然不敢往上去到明亮的光里。难道他也害怕那些庞大动作迅雷不及掩耳的猎食者吗？经历手足遭遇的极难之后，选择躲在土壤底下也不什么坏事，然而无论我怎么努力，我的小树干也无法往下生长。我用尽力气屏住呼吸，至少成功的让叶片背后那些细小的气孔紧紧的闭上，但这样一来我就更要依赖根部来呼吸，而这番举动唯一的成果就是让那些我出生叶片当中涌出的甘美之流逐渐减弱，最后彻底枯竭。饥饿实在难受，但更难受的是恐慌。我立刻重新张开叶片上的小气孔，甜美的溪流再度涌动起来，只是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样的强烈。这张世界之光在知识背景上，作者给我们这样的补充说明，他说幼苗甚至成年的树木真的能够听见声音吗？越来越多迹象显示，我们长期以来都低估植物的听觉能力。举例来说，一种名为海边月见草的夜来香月见草，在许多花园里都很常见，这种植物就能够听见正在靠近的授粉昆虫，接着它会在三分钟内让花蜜变得更甜，甚至还会透过花朵的震动做出回应。整体来看，关于植物听觉能力的研究已经累积到相当庞大的程度，几乎让人难以一一掌握。不过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在2022年发表一篇相当值得一读的文章，试着整理这个研究领域的发现，并且汇整大量的相关文献。根系能够听见类似点击的咔嗒声音，并且依此调整自己的伸展方向。那么这些声音从哪里来的呢？那是根系本身发出的。透过这些声响，植物能够知道哪些地方已经有根的存在，也能够判断还能够往哪里延伸，才不至于和自己互相干扰。否则植物的根系就会在土壤当中毫无章法四处交错生长。翻阅相关图像资料，例如生物学家兼根系研究者库切拉他所编的根系图谱，会发现这些重要器官在土壤当中的分布其实很有秩序，也很有效率。此外，这也是植物具有意识的另外一项线索，因为它显示出这些生命能够察觉自身的身体边界，还有自己在空间当中的位置。作者接着解释，在我的故事当中，我让那些被鹿啃食的小三毛菌向外求助，这样的设定也并非凭空想象，因为三毛菌确实能够辨认出鹿的啃咬，鹿进食的时候会在咬痕处留下唾液，而树木正是借由这些唾液来分辨。莱比锡大学的一项研究证实，如果只是把枝条剪断，树木就只会启动一般的伤口荷尔蒙反应，但研究团队一旦用滴管把鹿的唾液滴在切口上，小树会立刻启动防御机制，比如说生成单宁，让动物吃起来觉得难以下咽。树木的求救讯号其实是以气味的形式发出的。耶拿大学在莱比锡河岸林研究橡树的时候发现，树木遭到毛毛虫或其他吃植物的动物侵袭的时候，会释放特定的物质来吸引掠食性的昆虫或鸟类前来对付这些害虫。树根第一次和菌根真菌接触的时候，情况通常发生在虫吃菌根真菌这一类身上。

这类真菌会长进树根的内部，是树木重要的帮手。它们先从孢子长出细小的菌丝，也就是延伸出的纤细结构，从土壤当中四处探索前进。菌丝碰到树根，必须先得到树根的允许，才能够进一步侵入。接着真菌会长进树根的细胞当中，而这些细胞也会主动让出空间，让菌丝一路深入内部。进入之后，真菌为树木输送水分和养分，作为交换，树木提供糖分。而在故事当中，当时刚刚开始生命的这颗小三毛菌，它会屏住呼吸，关上叶片背后那些细小的嘴巴，也就是气孔。一旦停止呼吸，也就是不再进行气体交换，光合作用就无法运作，糖分的输送也会随之中断。树木能够主动调节这个过程，例如在干旱的时候会关闭所有的开口，以减少水分流失。那老三毛菌回想生命开端，他继续说，那时候我还不明白，童年的最初几天是最美好的时光，因为油分跟糖分都还来自胚胎储藏，仍然供给着大量养分。如今这些储存已经枯竭，一种折磨般的饥饿在我的根和我的表皮间扩散蔓延，整个身体隐隐作痛。我急切又无助地想再度唤醒那股甜美的流泉，我是不是要换个方向舒展叶片，或者再度合上小气孔，但这次或许不要全部关上。过了将近一个月，附近一株年纪稍长的小苗才让我明白，问题并不在我身上，真正的原因是那些大树母亲用浓密的树冠将阳光给挡住了。大树母亲，这是什么意思呢？周遭的哪一棵树才算是母亲？他们又为什么要让我挨饿呢？我的根尖因满腹疑问而嗡嗡作响，我必须想办法尽快靠近那珍贵的光芒。光芒从高处洒落，穿过巨树在风中摇曳的枝条缝隙，如果我能够到达那里，能够越过这些大树母亲，想必就能够获得源源不绝的糖分。可是饥饿让我无法生长，大部分时间都昏昏沉沉，直到夜晚遁入睡眠才终于能够有几个小时的解脱。我的手足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那股在我们诞生之初流遍全身的喜悦已经消散，家的滋味也被几场雨水冲刷进了更深的土层里。我们很少用这种方式认识植物，不过像 Peter Volman 他们这种研究者，现在对树木的认识已经超出了我们以前的尝试想象，所以非常值得大家来聆听这棵老三毛菌它的自述。这本书书名叫做《三毛菌生命志》，是英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

0: 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员警指挥顺畅通行。
1: 电台是大家永远的好朋友，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的台北广播电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同样的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我这个搜神记的这篇故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1: 哦。
2: 为什么？就是说
1: 哪有，老师每一篇都说很有意思。
2: 真的他每一篇我挑选的精挑细选
1: 都是很有意思。对
2: 对，而且这个在你看在魏晋时代他就有这种想法。这是什么想法呢？就是你在家里面空无一人的时候，可是你却听得到那个人的声音，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恐怖的情境？
1: 这很恐怖吧？
2: 对啊，
1: 一般就是幻听啊。
2: 对，没错。
1: 你现在精神医学来讲，这叫做幻听啊。
2: 对，没错，
1: 叫接受治疗的。
2: 这你就是甘宝那个时候的幻听。
1: 对啊，
2: 这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看不到人，那不就隐形了？
1: 嗯，
2: 家里面有一个隐形人，然后一直在干涉你的生活，你会觉得怎么样？
1: 很恐怖，
2: 你会觉得很恐怖吗？
1: 可是用在现在科学上，那种隐形飞机的话是可以歼灭敌人的。
2: 哦，那个只是让雷达找不到
1: 啊，对，
2: 它不是真的隐形。
1: 哦，它是扫射不到。
2: 对对对，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在《搜神记》里面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特色。一个姓倪的人，这个倪就是过去有个演员叫倪敏然
1: 啊，对，
2: 就是这个倪，一个人字边在一个儿童的儿。
1: 嗯，
2: 那他的名字呢叫卢燕思，倪燕思，思想的思。倪燕思呢，这个人呢、有钱人，有钱人里面家里面突然怎么样呢？住进来一个很奇怪的生物，你也没看到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啊，只听得到他的声音。然后他在吃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在吃，然后你在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你都觉得很正常，但你就是看不到他的形象，看不到那些形象就很紧张、
1: 那你怎么会知道他吃东西是听他的声音吗？
2: 对啊，但是他会跟你讲话。
1: 好可怕哦，
2: 你听得到声音啊，所以它一定是什么怪物嘛，只是你不知道这个怪物到底它是鬼呢还是妖，那就住进你的家里面。所以这个姓李的人就觉得很头痛，烦恼死了，怎么会家里面住进这样的人，要想办法要去把他给赶走。但是呢，这个家里面的那些仆人啊，还有这些婢女啊，也不喜欢这个人，也不喜欢这个动物，这些不知道是谁啊，就进来以后呢，他就干嘛？他在偷听那些婢女跟仆人的讲话。然后婢女跟仆人会讲什么话？一定是讲雇主的坏话嘛，一定讲老板怎么样，老板怎么样。
1: 所以很合理啊，
2: 很合理啊。
1: 对啊，还蛮职场生态的。
2: 对，所以他在没人看到的时候，他们都听到，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看不到他，但是呢，他却听大家的说法，就听得很准。有的婢女了就很生气啊，就那边讲说，我们家的主人怎么样怎么样，在外面背后那边讲坏话，然后又觉得说这个家里面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又赶不走，就很生气啊，就连带的就去骂。姑且来讲，就这是

0: 一个鬼物好了，那这个鬼物听了亲了就非常的火，他就说你如果只要敢再讲我的坏话，我就去跟你的主人告状，那你吃不了兜着走。哎，这就那他这种先声夺人的这种方式，那婢女就怕了，就不敢再去讲坏话了。这个尼家的人哦，从此以后他的这些仆人啊婢女都不敢在公开场合去讲坏话，私下的场合也不敢，因为他怕被听到，怕被听到然后就传出去。
1: 因为那个人无声无形啊，
0: 啊
1: 有声啊，对啊，
0: 有声音无形，
1: 无影，对，
0: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他，好像他随时在监视
1: 你
0: 一样。
1: 不知道你讲的话他怎么听到？
0: 对，
1: 那很可怕的。
0: 所以你知道《搜神记》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就是你知道他存在，可是你看不到他。
1: 这好像我们以前常说的句话，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0: 他就当匪谍啊。
1: 对啊，
0: 所以你看
1: 就这样子，
0: 那个婢女就怕被挖出去嘛，如果你是讲出去的话，他就可能就会丢掉这个工作，甚至是没命。你验尸呢，他就觉得哎，这样好像也不错，家里面至少会干净一点啊，轻松一点。可是呢长期下来就变成说这个鬼物呢对他们家很有意见，就常常去做一些批评，啊，批评到后来他就火了，火了以后呢，他就想说，我要去找道士，要来去收拾你，因为你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超灵感、超灵异的事情呢，就得要用非常的手段去抓他嘛。那去抓他以后呢，这道士就去做法术、祭法了。祭法里面，他就会先弄出一个祭坛，祭坛上面不是有酒有肉吗？就你知道。这个鬼物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跑去厕所
1: 啊，
0: 咬了一些大便，然后浇在上面，
1: 好可怕哦！
0: 恶心死了，
1: 超恶心的。
0: 对啊，所以他就拿这东西来表达他的反感。你叫道士来抓我，然后去在他那个祭品上面就放一些恶心的事情，看你想要怎么对付我。那道士就讲说：“你这个妖怪，看我怎么样去收拾你。”问题是他不知道妖怪在哪里啊，那道士的这个法力其实没有那么好，不是像我们前面讲几个那个道士的法力是很高强的，但这个怪物呢，他是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抓不到他以后呢，结果这个道士要用法力的时候呢，就发现说他怎么背后凉凉的，那个怪物那个鬼物、啊、竟然用那个大便的那个便器尿尿尿在上面，然后去倒在他的衣服里面，
1: 好恶心哦！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0: 就是捉弄他嘛、哦，啊，就是捉弄道士，让道士去吓到
1: 他。可以爱干净一点吗？
0: 就不爱干净，
1: 用凉水就可以了、
0: 啊。那他就不爱干净，你看用便便啊，用这个什么尿尿啊之类的哈、所以。这个说起来讲啊，这个小朋友应该看到这会很开心、啊。
1: 小朋友就喜欢听便便尿尿的东西、
0: 啊。然后他就去捉弄了这个道士，道士火了，就讲说算了，这个钱我不干了、啊，就走掉了。走掉了以后呢，倪先生啊，他就烦恼了，因为原来是要请人家来除妖的，现在妖怪不见了，妖怪不见怎么办呢？所以他的老婆就跟他讲说，哎，这个我们要想办法去除妖。但这个妖怪啊，他有一个弱点，他喜欢他的妾，喜欢他的小老婆啊。
1: 你说喜欢倪燕思的小老婆吗？
0: 对，喜欢他的小老婆
1: 哦。Oh.
0: 然后就常对他的小老婆会这样动手动脚这样，虽然
1: 他
0: 看不到他，
1: 对，可是他小老婆看不到他呀。
0: 对啊，
1: 你这样反而让他小老婆会害怕呀。
0: 小老婆就很害怕啊，就很生气啊， oh. 就说你一定要去帮我去处理去解决他，
1: 嗯，
0: 不要让他来侵害我。那倪燕思就想说，好吧，既然都这样子讲的话，我一定要想办法去赶走他。可是赶不走啊，那也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他跟他老婆在那边商量事情的时候呢，那个鬼物啊，他在屋梁上面，他就听到了。怎么办呢？家里面都有那个间谍，他就是那个间谍啊。所以他听到以后呢，他很不高兴，不高兴就他就说，你们两个在睡觉，我在上面。这个屋梁啊，我如果把这个屋梁的梁柱给锯断的话，屋梁就会掉下来砸在你们两个的身上，到时候你们就会死翘翘。那他这样讲了以后呢，这个倪燕思就很紧张啊，跟他太太就很紧张，就变成不敢睡啊， 那怎么办？因为他们
1: 怕睡了以后，谁知道他要对他们做什么？
0: 对啊，因为。

0: 因为他听到那个锯东西的声音，一乖乖这样子，一锯一锯的声音出来，所以他觉得声音好响亮啊！那半夜的时候，你知道听起来都很响亮，所以他
1: 特别安静嘛。
0: 对，两个就很怕，怕说万一这个怪物呢，他真的在屋梁上面要去
1: 做什么手脚的话，
0: 做什么手脚的话，他们就完蛋。
1: 对，
0: 所以
1: 我们夫妻就完蛋了。
0: 对，但他这个尼彦斯还是很大胆的，他就想说，因为现在是半夜，因为是半夜时间。半夜时间呢，他就拿着烛火去照。
1: 嗯哼。
0: 但拿着烛火去照的时候，每次烛火拿高一点就被吹掉。
1: 啊。
0: 就被吹熄了。那吹熄了以后，就想说，我又看不到你，现在怎么办呢？就是你更就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嘛，我看不到敌人在哪里啊。他说走掉我也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他就在想说，我照半天，照了两次三次，你都把它吹掉。你吹掉以后我怎么办？所以他就一直在等着说屋梁会不会掉下来，他每天在思考这个事情，他就很害怕。
1: 你又不能换房间，你换房间他也会跟着换，
0: 所以他就干脆跑掉了，
1: 跑掉了，
0: 离开那个房间
1: 啊、
0: 哦！因为和这个对尼彦斯来讲太可怕了，心理压力太大，他就
1: 可是他不到别的地方，那个隐形物也会可以跟着走啊，
0: 是也会跟着走啊、
1: 哦、
0: 但是他们至少没有害他啊。那等到他跑掉了以后呢，这个怪物就在那边哈哈大笑、
1: 嗯、
0: 他后来就再一次拿那个烛火去照他的时候，这次照成功了、
1: 哦
0: 啊、照成功以后他发现好好的啊，没有掉下来啊，然后有没有去锯掉他，没有啊，就是那个鬼物跟他在开玩笑、
1: 嗯、
0: 只是让他心里头会紧张，但是他没有做这些事情。如果你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不速之客的话，你心里头会觉得怎么样？
1: 毛毛的，吓都吓死了。
0: 是啊，整个家宅就会不宁、
1: 啊、好，到底这个怪物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捉弄尼彦斯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轩老师来帮我们做说明。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一个故事，故事名称是倪家的隐形人。那么刚刚老师有说到，就是在三国时代呢，吴国的嘉兴郡地区有一个大户人家叫做倪彦思。有一天呢，他们家忽然有鬼怪闯入，那这个鬼东西呢会跟他的家人说话，也会像人一样吃东西，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倪家的人听得到他的声音，也能感受得到他在吃东西。其实这样真的很恐怖耶。
1: 对啊，就好像有人在监视你一样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古人的这种所谓的监视其实是一种很可怕的心理压力，因为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啊，可是你不晓得他在哪里，他到哪里去，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到底是人类呢，还是鬼怪，还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没有人知道。这个不速之客住到他家来有没有好处？当然也有好处。第一个就是家里面的纷争就少了，这些仆人婢女在背后说坏话或者是在当面都不敢说了，这是一个好处，得到这个好处。
0: 可是你被吓到了。
1: 对，被吓到了。可是坏处是什么？你们家的什么东西都被透明化了，
0: 这很可怕耶。
1: 对啊，最重要的是这个倪彦思的这个小老婆，也是他的妾室，还被骚扰。
0: 嗯，
1: 所以他很不能够接受这个事情，就打算要去找道士来收妖。道士还被戏弄了一场，
0: 连道士都被戏弄了一场。
1: 对，都被戏弄了一场，就表示说他的是很厉害的，
0: 这个鬼怪很厉害。
1: 对，这鬼怪很厉害。道士不但被戏弄，那我要怎么样去想办法把这个不速之客给赶走？说真的讲，他到目前为止他想不到任何方法，连这个鬼怪都警告他，就是说如果你再胡思乱想的话，我就把你的屋梁给锯断，然后让你的这个屋顶倒下来，让你全家都发生危险。可是他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哎，他只是恐吓他，吓吓他而已。倪彦思又不敢再说些什么。这个事情传开以后，嘉兴郡的人几乎都知道说，倪大家族啊，倪大老板啊，家里面有来了这么一个不速之客，赶又赶不走。那有一个很聪明的典农官啊，典农官就是一个小官吏，就负责去收购粮食的那种跟农家事务有关的关联的东西。那因为他是典农官的关系，所以他就觉得说这很可能，这个鬼怪可能是谁，可能是狐仙。所以他就说啊，我知道啊，你们家来的这个人哦，就是狐仙，只有狐仙才会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去做些你很难想象的事情。可是这个嘉兴郡的这个典农官讲的是不是真的呢？因为你从来都没看过。
0: 他也是揣测啊，
1: 就是猜测嘛，因为你没看到你就会猜，猜的时候你就讲得好像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鬼怪呢就很生气，就跑去找他了。
0: 鬼怪听到了，
1: 鬼怪听到了，听到传言，他知道你知道我是谁哦，你这么厉害哦。这闹他的时候呢，他就想，哎，我跟你住这么远，倪彦思住的地方跟我住的地方有一段距离，结果你跑来找我。但他也不知道他找他，因为他看不到，一样就是看不到。然后他就只听到他的声音，他没讲说，你这个小官吏，你竟然敢在背后里面说我些什么东西？我是狐狸吗？我是狸仙吗？我什么都不是。我告诉你了，我的资格、我的事情呢、我的身份，你没有资格可以问。他就很生气啊，你没有资格问我的身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人，你是一个贪污的小人。所以他就把这个典农官呢，过去做了些什么事情，偷金减粮，然后勾结地方的富户啊，

0: 然后就是私藏了很多的稻谷，连谷物你都私藏，而且你藏到哪里我都知道，把他所藏谷物的地方也说出来。那典荣官听了以后呢，心里头就非常害怕，这么隐秘的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你也知道？难道你在当场吗？你在现场吗？所以他就吓得不敢再去讲这个鬼怪的一个坏话，就说他些什么事情。那鬼怪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他闭嘴，你做的一些坏事我都知道，我还警告你，如果你不听我警告的话，我就把事情给说出去，说出去你看是你完蛋还是我完蛋，没有人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我不会完蛋，就是你完蛋。典荣官呢听了以后吓到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讲他的话，
1: 不敢乱讲了。
0: 对，所以你看
1: 小心隔墙有耳啊。
0: 对啊，这个《搜神记》里面有这篇故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为什么？因为从头到尾你都不知道说
1: 对方在哪里。
0: 对，
1: 你讲话的时候他会不会在你旁边，
0: 而且到底 是人是
1: 鬼更不晓得啊，
0: 是妖都不知道，
1: 还是你的幻想更不晓得啊。
0: 对，那也许是幻想出来的，
1: 嗯，
0: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啊。所以如果他是人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居心叵测，因为就在你身旁，你完全不知道他，然后你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这就是什么过去的特务嘛，明朝时代的那些啊，
1: 东厂，
0: 对，东厂他们的做法就是这样，我在监视官员的一举一动，然后秘密监视你，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他会躲藏，然后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跟皇帝讲。那还好这个是帝王家，可是这个现在是你闹到一般百姓家，一般百姓家他哪受得了啊？如果是人的话，如果有真有隐形人的话，那隐形人就太可怕了，万一他想要对家里面的女人怎么样的话，那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吗？我们过去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隐形人，结果那个隐形人的那个男主角心里头就真的有这样，因为他当他隐形以后，他想到的不是做好事就是做坏事。
1: 嗯，他要把他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利用他隐形的时间把他做出来。
0: 对，然后你也看不到他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心理
1: 报复啊。
0: 对啊，
1: 因为他受了很多委屈啊。
0: 啊，这是人啊，人会往这方面，
1: 人性嘛。
0: 如果你是鬼或者是怪的话，让人家看不到你隐身起来，隐身起来你到底想要怎么样，想要做什么，他想要告诉你就是说，其实我知道你们家很多事，要不要我讲出来而已，当我讲出来的讲出来的话，你们全家人就得糟糕了。你看仆人闭嘴了，婢女也闭嘴了，
1: 嗯，
0: 啊，那道士也被吓跑了，屋梁也差点要倒下来，可是没有倒。这说明什么呢？这个鬼怪没有对你家做任何的威胁，实质上的威胁。
1: 你看那些婢女还活得好好的。
0: 对啊，
1: 只是嘴不再那么碎了。
0: 对，
1: 没有碎嘴了。
0: 那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鬼怪可以好好的整治这个家，让家里面恢复正常的话，好像也不错。
1: 我觉得还是不要吧。
0: 对，所以你会不知道说他到底想要写哪一个。可是对我来看的话，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鬼怪呢，最好还是离开这个家庭好了，让这家庭里面呢有一些小小的纷争，其实也算是一种乐趣吧。你叫员工呢不在背后骂他的老板，心头多过不去啊，他剩下的唯一的乐趣就是这个了，然后你再把他给剥夺的话可能也不好。
1: 可是生活的紧紧张张的也是蛮害怕的，最重要是你看不到他，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害你，虽然他们没有，虽然这个鬼怪没有害他们啦，
0: 对，
1: 但是人在处于未知的情况下，他会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0: 对，
1: 那个想象空间会让你很害怕。
0: 对，你这个说的没有错。所以这个尼彦斯呢其实就很痛苦，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想要做到的东西都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只好跟他和平相处。那这么一和平相处以后呢，反而是一个转机啊，家里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啊，你还想要做些什么呢？我家里面的人都听你的，好像你就是家里面的主人一样，背后的那个隐形的主人。所以呢这个鬼怪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在这个家里面住了三年就不见了，就主动消失了，所以他就再也听不到这个鬼怪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因为他不见了，你连他不见的时候都不知道。可是三年以后呢，他就真的不见了，从此家宅里面就变得比较安宁，但是我相信说话也会变得比较是谨慎了，就是说的居家就不会再像以前

0: 那样，就是好像我就是在造谣啊，胡说八道啊，整个家财就变得安宁。所以看起来这个人，这个鬼怪呢，是来报恩的。
1: 啊、我觉得他是来游戏人间的。
0: 对，他是来游戏人间的。
1: 好，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哦。虽然我一开始以为会毛骨悚然，就没想到没有，他只是一个爱嬉闹的一个鬼怪。好，非常谢谢苑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一篇故事，倪家的隐形人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4: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3: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

0: 的行列。
1: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

0: 指挥顺畅通行。
1: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2: 现在时间2点整。
3: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4: 台北广播电台。

给自己鼓鼓掌，说一声辛苦了，走了一天的人生路，也许今天崎岖了些，今天不想碰到的事情也变多了，今天好像没有昨天，没有前几天顺啊，当然每个人的得失感受都不一样的。或者有些朋友早就已经学会我昨天晚上所说的所谓一念转，这个万境转，这个念头这么一转呢，这个境遇的感受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感谢您来到今天晚上的寻梦园。我们首先就来回味百听不厌、优美动听、值得一再回味的卡门特兄妹合唱团的经典歌曲 We've Only Just Begun。

说到1970年代木匠兄妹合唱团，我在纪录片还看过他们应邀到当时的美国的白宫，那时候的总统还是 Nixon， 尼克森呢，就是后来涉入水门案的那个美国总统。到白宫干嘛呢？参加一个音乐的晚宴。Nixon 呢还特别对着镜头说，这个合唱团呢就是美国的一个优良文化的代表。在60和70年代，对于家庭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不管它是推广啊还是特别的颂扬与拥护，这在当时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包括这个社会呢，它算是一个主流。这里面当然包括也有蛮多是这个宗教因素在里头，很强调这个 family， 所以家族合唱团当时就蛮受欢迎的。其实那个时候这个 The Jackson 5杰克逊五人合唱团，就 Michael Jackson 的家族合唱团都出来了，奥斯蒙兄妹啦等等的，还有 Bee Gees 啊，这些画面就在我脑海当中。当然记得最清楚的还是 Karen 那特别的嗓音，听着歌曲就让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 Only Yesterday。

1970年代，在小小的客厅看着黑白电视，小小的黑白电视。那时候回到家，最好的娱乐，甚至对有些家庭来讲最奢侈的娱乐呢，就是 watch TV 啊，就看电视了。很多年轻世代他们很难想象什么70啊，什么60、50年代啊，当时的台湾社会啊，如何如何。所以大人说破了嘴，就是比较年长的大人呢、啊，想要把过去贫穷的记忆，还有包括早年台湾那个很特别的那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些背景，要告诉现在年轻朋友，他们都懒得听，没有交集的啊，没有交集的。对他们而言，他们一生下来就有麦当劳了。在年轻的一生下来，几岁就在滑手机了，滑这个 iPad 了。所以世代之间，你说怎么会没有隔阂呢？等他们真的长大了，真的他们独自在面对责任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寻根了。就会开始去找，哎，几十年前，他们大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童年，他们在看什么，在听什么。所以这个不能揠苗助长啊，年轻父母，您就慢慢等了。台北电台徐梦圆、钱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Captain and Tenniel 二重唱带来的 I Write the Song。

我们都在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不要老是觉得别人的才好听，别人的才丰富，真的不要妄自菲薄。每个人和每个生命个体，他们自己谱写的生命之歌，实实在在的，绝对是有它生动的地方。我们何必就是为了要讨别人欢心，一定要去迎合别人，结果我们写了一首不代表自己的生命之歌呢？活出自己生命的样式，活出生命的色彩，你的生命看起来才像钻石，不会像铁锈。Jombaya带来的 Diamonds and Rust。

音乐无国界，音乐不同曲式，我们听来有不同的感受，有主观喜好与不喜好，甚至厌恶与不厌恶。但我也常告诉自己，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因为我们的好恶呢，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把一些别人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的价值。太多太多例子了，好比说那个好吃的，你觉得那个美食好吃，人家不觉得那叫美食，人家觉得不对味，觉得很难吃。那音乐呢，这个例子呢更多了。有人觉得一些音乐好吵，但有人就喜欢在那样一个节奏分明而且重低音特别强的那个音乐元素里面，他在找寻一些撞击。不过当然了，我个人比较喜欢欣赏比较轻柔的音乐。那么在流行音乐的世界中，就比较喜欢这种 soft and mellow 的。所以这么多年，我就透过寻梦园节目与众多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都算是音乐的同好。但我相信在我们的欣赏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多元的表现，不会只是拘泥在某一种类型的音乐的欣赏上，是不是呢？所以听音乐看心情，听音乐呢看这个环境。你如果很悲伤的时候，那就不要听一些太凄美的抒情歌曲了。那如果你已经得意忘形了，你就更不能听那些很振奋很嗨的那些音乐了。我想这就是 common sense， 这就是常识了。好，接着我们欣赏 Brandon Russell 带来的 Piano in the Dark。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唉，
3: 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3: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张空白的乐谱，等着自己亲手提笔。生命之歌没有标准旋律，不必模仿他人的音符，也不必迎合世人的节拍，只需要静下心来倾听内心最真实的震动。有人习惯用别人的旋律填满自己的纸页，却在演奏的时候感到空洞，而勇敢的谱曲者，他们知道真正的歌声来自于独一无二的经历、选择与感悟。那些欢笑是高音，泪水是低音，挫折是休止符，成长是渐强记号，他们组合了在一起，变成了专属于你的交响曲。别害怕谱错音，即兴的转折往往最动人，也别怕空白太多，静默有时是最深的共鸣。今天起就紧握那支无形的笔，勇敢地写下属于自己的旋律。这世界不缺复制品，只缺你忠于自我的生命之歌，让你的歌声响起，为这浩瀚的宇宙添上一道无可取代的和声。

每一次心跳都是一个节拍，每一次选择都是一个音符。你的生命是一首独一无二的交响曲，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谱写。世界总想为你填词，告诉你什么样的旋律才动听，什么样的节奏才正确。

但真正的乐章从来诞生于不迎合。那些欢笑是高亢的管乐，泪水是深沉的大提琴，挫折是突然的休止符，而坚持则是永不间断的鼓点。不必羡慕别人的华丽变奏，在你的朴素主题里藏着只有你能诠释的情感深度。最伟大的乐曲往往来自最勇敢的即兴，就勇敢地写下开端吧，哪怕只是一小节清晰的动机，勇敢地坚定地以自己的音色唱出自己的歌。当你忠于内心的节拍，整个宇宙都为你协奏，这世界正等着聆听你独一无二的生命之歌。

这是 The Beatles 带来的 Let It Be， 让它去吧。我想我们早就发现了一个事实，不见得是残酷的事实，而是一个我们都必须真真实实要去面对的事实。我们越刻意的模仿别人，我们越尽力的去迎合别人，最终已经不是真实的自我，而且到最后是得不偿失的。这社会有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有带着善意的，当然很多他们是心怀不轨，我想我就这么直截了当吧。你想想，这些年从事诈骗这个行业的人还真不少呢。还有些人好像有光鲜的这个外表，整齐的穿戴，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是脑子里呢不断想要去算计对方。对于我们这些现代人而言，吃了一次两次的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所以这种懂啊，它不是立刻的。所以有人说怎么搞的，怎么一次又一次。是的，有人害怕寂寞，有人害怕被孤立，于是他就掉进了这个好像必须要去迎合别人的陷阱，必须要去配合别人，好像是要彰显自己的尊严，结果呢，就落进别人的话术的陷阱。我在说自己的生命之歌，自己谱写，属于自己生命色彩的乐章，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自己。来欣赏 Ingbert Hamperdinck 带来的 Love Me With All Your Hear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

0: 也会顺畅通行。
1: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2: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3: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4: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3: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5: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家在哪里？
3: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4: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伟大的陷阱，伟大的陷阱。
1: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2: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1: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4: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好了，我们常常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才会健康快乐？说的容易，做起来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我们自己常常都做不到，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我们教导孩子，

0: 再不乖，我们每天还是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好好的运动，这是我们会要求自己，要求家中的长辈要做到的。你做到了吗？来，运动。
1: 小轩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吃南瓜麻婆豆腐。
0: 南瓜跟麻婆豆腐？还是你做好了麻婆豆腐放在南瓜里面？
1: 其实算是把南瓜放到麻婆豆腐里面。
0: 那我突然就想到，以前我们常吃那个冬瓜盅
1: 啊，你说外面是一颗冬瓜，
0: 冬瓜，然后里面就很多的佐料，包括冬瓜嘛啊。那我们还吃过那个凤梨
1: 啊，炒饭嘛，
0: 对对对对对。

0: 但他现在都会运用这些水果啊，
1: 对，
0: 或者是一些瓜类啊，
1: 对，
0: 那西瓜中也有嘛，对不对？
1: 也有，它就是做成饮料啊，或是甜点的那一种，
0: 嗯，好好玩哦。然后你说南瓜麻婆豆腐，我在想，那应该就是把麻婆豆腐做好了放在南瓜里面嘛。
1: 我倒是没有想到那么那么麻烦的步骤，但是我确实，
0: 其实不会耶，
1: 就是把
0: 一样把南瓜放在麻婆豆腐里，最后好了就放在那个被挖空的南瓜里面嘛。
1: 我之前如果是整颗，就是那种栗子南瓜嘛，它是比较小颗的，然后我有做过焗烤的，就是里面你一样把它的肉挖出来什么，然后里面你可能可以做一些可以做米管面啊或是什么，其实一样可以放进去，你就整颗，然后上面再加点起司再放进去烤箱烤，它就是一个南瓜米管面。但是我想到的南瓜麻婆豆腐只是把南瓜先一样先切小块，然后我先放到电锅稍微蒸的蒸个大概十分钟吧，然后再另外做麻婆豆腐，就是爆香那个绞肉，然后蒜末、姜末、辣椒末，然后跟一点辣豆瓣酱，然后放一些水，再把你刚刚蒸好的南瓜跟嫩豆腐放下来稍微煮一下。其实煮到南瓜它熟透入味，起锅前你可以放一点葱花，我觉得其实这样也蛮好吃的，因为南瓜它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甜的，然后口感是比较糯一点的，然后跟那个辣辣的麻婆豆腐搭在一起，我觉得也不错，
0: 很不错，很搭配。
1: 对，
0: 我当时那个前几天吃到，就是我常去那一家这个客饭店哈，就是他的客饭就是一颗一颗，不是几颗叫起来这样吃的啊。那他是把那个南瓜，我觉得他是比较薄没有那么厚的南瓜，应该是属于你刚刚说的
1: 栗子南瓜，小颗一点，
0: 对，他一块一块他一定先烤过，
1: 哦，用烤的，
0: 烤了以后他再浇上他的那个那个汁，就是我说他做的胡麻酱，很好吃，所以他就把它浇上胡麻酱，好吃耶，真的好吃。
1: 他的南瓜是切片的那种，
0: 切块
1: 然后放进去烤，
0: 烤过，
1: 然后再最后再加，
0: 它不是蒸，它是烤，因为你就那烤过的那个东西跟蒸的是
1: 不
0: 一
1: 样
0: 的，
1: 对
0: 对，其实南瓜真的很好吃，南瓜不管是用蒸的、煮的、炸的、烤的都好吃。
1: 其实以前好像还有用炒的，就是切薄片，然后下
0: 去
1: 炒这样子。其实南瓜我觉得它很适合用烤的，就是你可以把它跟其他的蔬菜就很简单的，你就放一点油，然后拌一点盐跟黑胡椒，或是你想要加一些意式的香料，你就这样放进去烤箱或是气炸锅，其实就很简单的烤就可以了。
0: 南瓜也是好东西，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大家多吃一点，像我们这个年纪大的牙口又不好，那
1: 对，很适合，
0: 很适合我们。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不同年龄都有不同的压力啊，那有的人有抗压性，有的人是没有抗压性啊。所以很多朋友不管是不是进入到更年期啊，到了晚上因为压力的关系就睡不着，然后失眠。长期的失眠，那你的身体真的就撑不住了啊。所以呢要怎么去解决失眠的问题，那有专家提出了五种适合在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运用的所谓的减压放松技巧，能够让你的身体达到提前休息，进而打造一个安然入梦乡的一个状态。这哪种适合你呢？你都来试试看哈。第一个是腹式呼吸，就是当你感到紧张、烦躁，呼吸容易变得局促跟困难，这个时候放松身体可以从专注调整呼吸开始，平躺，运用腹式呼吸法，先从嘴巴吐一小口的气，再用鼻子缓慢的吸饱气，感受到腹腔充满了空气，然后闭气两秒钟，然后再用嘴巴慢慢的吐掉旧的空气。这是一种透过收缩横膈膜、胸腔以及腹腔肌肉的呼吸法，让压力随着旧空气一起排出。重复的练

习几次，心情会变得比较平静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你先吐一口气，然后用鼻子再吸气，动作都要慢哦。然后当你觉得你的腹腔充满了空气的时候，闭气2秒钟，再用嘴巴慢慢把旧有的这个空气吐掉。也就是说，呼吸你用嘴巴吐气，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你的嘴巴要闭紧，然后呼气的时候不要用鼻子，鼻子要把它闭紧，然后就是呼吸呼吸呼吸。那你吸气的时候，你的腹腔必须吸得饱饱的胀胀的啊，吐的时候要把它吐得干干净净啊。这个腹式呼吸啊，也是现代人啊，当你不只是睡觉的时候之前做啊，也有很多人去应征考试啊，啊，会觉得很紧张的时候，你做几个就会让你的情绪安定下来哈，这是我们大家最近非常鼓励所有的朋友学习的一个腹式呼吸法。第二个就是身体感知，我们在进行几分钟的腹式呼吸之后，由于我们一次只专注于放松一个部位的肌肉，慢慢放掉那个部位肌肉的紧绷压力，可以帮助我们对身体各个部位肌肉的感受更敏感。那么接下来呢，你就可以透过简单的身体感知，慢慢的体会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肉的感觉。你的身体的放松程度可以紧密连接你的身心灵，进而舒缓你的压力啊。这就是我们在做完腹式呼吸之后啊，来专注于我们肌肉的某个部分啊，然后放掉那个部分肌肉的紧绷压力，让我们各个部位的肌肉啊都能够一个接一个的去放松。就是说你把你的专注力，你说我放住在我的腿部的肌肉，然后你就开始要把你腿部的肌肉放松放松。其实我现在发现，我们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当中，你不知道什么叫放松哎哈。像每一次我去做这个经络按摩也好哈，或指压，那个师傅就会跟我说，你放松放松，不要紧绷。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放松啊，我怎么放松啊哈。所以要学习每个部位肌肉的放松哈，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所谓身体的感知。第三个方法就是泡热水澡。经历了战战兢兢的一整天，没有什么比滑进放满热水的浴缸更能够疗愈了。所以泡个热水澡，除了能够让人放松身心，还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在泡澡之后呢，体温下降的过程里会让你感到睡意，进而也就改善了失眠。做噩梦还有失眠这种经年累月的困扰啊，你会让自己身心觉得疲惫哈。所以泡澡还有很多人泡脚，其实都可以达到一些助眠的效果哈。第四个方法就是渐进式的拉伸我们的肌肉。每当我们情绪紧绷焦虑的时候，会无意识的去使力啊，真的我也会这样啊，让你的肌肉呈现紧绷的状态，长久下来就会造成常见的背部、颈部僵硬酸痛。那么这种不适感可以让你更难入眠。如果在睡前花上半小时或十分钟进行简单的渐进式拉伸，可以跟着
一些影片，像 YouTube 上面就有这些教学的影片，你可以请教专业的人士，然后透过拉伸舒缓紧绷的肌肉，不

仅让你的身体循环变好，对失眠也常有帮助。这就是我们常说地板运动或者是床上运动，有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去拉筋，做一些柔软的运动哈，不管颈部啊，还有你的腰部、腿部、手都可以去做一些拉筋的运动。其实这个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你真的可以去根据一些影片，瑜伽的影片啊，或者是有一些影片告诉你怎么去拉筋、放松肌肉去学啊，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来做一做，真的对自己是有帮助的。好，第五个，最后一个就是正念冥想。冥想并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上玄学的仪式，练习冥想的我们可以维持自己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上。当下不去担忧过不去的未来啊，思考还有呢一些家里大大小小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些都是让你困扰的地方。所以呢，每到你觉得已经无法负荷的时候，或者你平常养成了冥想的习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让你的身体慢慢放松。那么这几年，冥想越来越盛行，那么有很多冥想的 APP 是可以帮助你，减缓焦虑跟忧郁，像是很多导师在线上带你一起冥想，为上班族规划的5分钟简短的课程，方便而且很好入门。如果你因为压力大难以入睡，就来试试这个所谓冥想，正念冥想啊。那这些我们今天说到的这几项你好好试着去做，它一段时间之后真的就会有效果出现了。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
1: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请到我们的心理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来跟大家聊聊天哈。当然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心情啊，然后我们对自我的

0: 一个信心能够增强。大队老师好。
1: 长姐好，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大志。
0: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疗愈自己改变世界，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一起疗愈自己啊，疗愈世界。那我们上周跟大家谈到了转化哦，我们转化一个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在于我们要有完成感，我们的生命，我们每天要觉得自己为自己的生命做了什么，完成了什么，等于为我们的生命上了一个很多彩的一个底色。有了这个底色之后，我们有了底气，我们面对很多的变化，我们就能够很从容。那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从容了，我们才有转身的余地。我们常常说很多人卡住了，很多人碰到很多的问题，碰到很多的状况，我们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怎么脑筋转不过来呢？其实人家不是死脑筋，不是转不过来，是因为缺乏转身的空间，缺乏转身的余地。什么意思？什么叫缺乏转身的余地？因为我们的身心受到了压迫，受到了挤压，强迫我们自己在很小很小的限制当中啊，就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要去做出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决定。那么当这个时候呢，比方说我要在三五分钟，我要在三五天内做一个可能会改变我生命的重大决定，比方说这样又或者是我现在碰到了一个危机，碰到了一个困难，我必须在很快的时间内做出一个可能会影响我后半生的一个重要的决定，诸如此类的。当这个时候，我们的身心就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然后呢，我们越害怕做错决定，我们越容易做错决定啊。那这个其实是就是一种身心状态它呈现的方式。但是其实我们一生当中真正会碰到很危急，刚刚大致说的那种极端的状况其实不多。但是呢，现在时代的变化，现在整个环境的变化会让我们觉得这样子的机会变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心很容易受到比过去更大的压迫，那种压力感的来源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像从前对于环境适应的那么好。所以我们上周就跟大家谈说我们要接纳。那怎么接纳？从完成开始。因为安全感的最重要的来源在于我们完成了什么在于我们每天完成了什么。当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为我们的生命完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一切就能够按部就班的上轨道。今天最后一集在建立在这个完成度的基础上我们要谈与世界与他人怎么从自己到身边的人，然后到整个大环境，我们怎么与世界与他人一起共好合作的这样的观念。前提我们说我们一定让自己有了一个底气之后呢，当一个有安全感有底气的人面对我们的环境，面对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第一个会看到的是他人的需求，环境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会来自于什么？他可能有不安的地方，或对方也许是我们的家人。

人，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孩子，或者是社区的邻居，朋友，或者是我们去做义工，我们去上课，我们面对的人，面对的朋友，面对的同学等等等等的。我们当一个人有底气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个基础安全感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面对他人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比较容易张开来，我们的眼睛比较容易往外看。为什么？我们比较能够理解他人的需求，这个也回到一种生物本能。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叫做“天家的无搞啊，各位爬瓜”，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去打鱼，对不对？以前渔民去打鱼，打鱼回来的鱼，我们说生吃都不够了，意思就是说，当天打回来的大家吃都不够了，还要怎么？还要晒鱼干，根本连晒鱼干都不够，对不对？所以前提是什么？当我们有底气，我们接纳，我们有办法接纳，有那个完成度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有多的鱼，我们可以晒鱼干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可以开始往更远的目标看，我们的耳朵可以往更远的、更外在的目标去听。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自然有办法去听，有办法去接受，而且我们会听到他人的真实的心声，我们能够接受到别人真的释放出来的求救的讯息。所以从前这个婚姻专家有一套说法当然这一套说法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学理论的改变，它也有不同的修正。从前有一套说法是说，哎呀，为了孩子的成长，为了孩子的身心的健康，尽量维持婚姻关系的完整性是好的，对不对？然后呢，后来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就说，这个婚姻的完整性如果是建立在两个人已经极度不对等的，或者是心理一个极度不平衡、不对等极度扭曲的状态之下，其实不见得就是说不只是对孩子不好，而更有可能会对彼此跟对整个家族产生很大的伤害。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建立在两个人自身的什么，我们说安全感跟完成度上面，如果我们两个人彼此的完成度不够，然后呢，我们一直把眼睛跟耳朵在往对方身上看，往对方身上听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都会是自己的不安全感跟焦虑。这就是大致刚刚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只有生吃的鱼吃够了，也就是说我自己的安全感跟完成度够了，然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倾听到对方，然后伴侣的关系稳定了，孩子才有办法健康的成长。所以后来的离婚率为什么越来越高，也是因为社会心理学后来这近几十年，大概从80-90年代近四五十年吧左右的这个发展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妄图去在关系当中得到彼此的圆满，而忽略了这个内在的完成度那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事情。其实它也回应到了我们的本能说这个上面。所以大致在这边讲的最重要的，我们说与他人合作、与自己合作、与他人合作、与世界合作的基础在于，因为我们完成了，然后我们看到别人的需求，我们
听到别人的需求，然后

呢，我们帮着别人一起来完成彼此能够做的事情。这个帮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哦，大致提出几样东西跟大家分享。很多人会觉得说合作嘛，就是你分一点我分一点，我们一起来做，又或者是说能做的人就多做一点，然后呢，哎，力气小一点的就做少一点，这个都没有错哦，这个是指在技术面上是这样。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哦，我们说疗愈彼此，我们之所以能够提供疗愈的力量的前提在于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有安全感了，我们自己有一个完成度，有一个底气在那边了，我们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到别人，而别人会从我们这一面镜子上面看到他想要变得更好的部分，他觉得他可以进步的部分。而我们提供什么？我们提供什么？我们是提供可能性给对方。比方说我们陪伴侣做什么事情，我们陪家人做什么事情，陪孩子做什么事情，陪孙子做什么事情，我们提供的是提供这个可能性给你，让他去完成他生命当中该完成的，而不是帮着他做哦，不是越俎代庖的帮着他做。那我们帮着他做，那不叫做合作哦，那叫做代劳，那反而丧失了疗愈的，会让对方丧失了疗愈的本能。我们每个人当做一面镜子，都是在帮助对方什么？开发他的可能性。大致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患者病人啊，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啊，你看哦，所有的复健其实都是患者自己要做，疗愈都是患者自己要做。可是呢，当这个复健者本身他还没有看到，比方说哎呀，我的肌力比较不足哦，可能受过伤之后肌力不足，我要慢慢的把自己的肌力练回来。可是当他还没有看到什么地方不足怎么练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没有办法去做的。那么当有一个健康的人在旁边哦，跟他互动，跟他生活，他透过这一面镜子哦，他会发现哎，对，他的腿脚比我更有力，我要试着站起来。那么这位健康的人可以在旁边搀扶着他，不是帮他用力把他抬起来，而是当他的拐杖哦，帮他站起来，让他能够搀扶着建立这个站起来的可能性。那么用力的还是他，动的还是这个复健者本身。所以透过合作进行疗愈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很重要哦。我们提供可能性给对方，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我们说对于地球来讲哦，我们把范围放到更大一点，我们说对于这个环境，对于地球来讲，我们要怎么疗愈我们的环境，疗愈我们的地球呢？同样的哦，我们要知道地球它本身是一个有机体哦，在大概上个世纪吧，70年代80年代左右，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生态学家叫 Lovelock，他提出一个大家一定都听过的哦，叫做盖亚假说。他就是提出大地之母哦，他就说地球是我们所有的生物、所有物种的妈妈哦，地球是活的，
他有自己修复、自己疗愈的

能力。所以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做的是尽量什么？不要干扰啊，比方说地球的食物链、地球的生态系、地球很多东西，我们尽量，我们看到了人为破坏的地方，我们尽量减低这个破坏，减低这个干扰。比方说我们要减碳，对不对？我们要减少制造那些没有办法回收的啊，比方说塑料哦，这一类的，对不对？那我们能够减低它的负担，提供地球妈妈自我疗愈的可能性，那么整个环境的样子，它慢慢给它时间，它就会逐渐的回复过来。所以与世界合作，与他人合作，前提在于什么？前提在于基于我们对自己的完成度，我们建立了自身基础的安全感之后，我们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到身边的人，然后彼此都能够在彼此身上看到说，哎，我还能多做点什么，我能够更进步一点，就是说有一种正面模仿的效应哦。什么叫正面模仿的效应？其实就是白话文讲，我们叫做良性竞争了哦。正面模仿是比较心理学的说法哦。那白话文讲就是良性竞争。哇，你看他都这么大的岁数了，他每天还能够走1万步，我应该至少也要走个7000吧。哦，对，那这种就是一种正面模仿的一种，我们给自己透过看到他人的健全性，给自己的一种内在的激励与动力。那这个东西是真正我们说整个社群也好，人与人之间也好，我们说心理的动力链哦，正向循环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因为人跟所有的生物相同，我们都是基于本能，基于求生，基于安全感本能，慢慢的把自己照顾好，建立好之后，然后呢，我们会开始什么？模仿强者，模仿更厉害的人，然后呢，透过这个模仿，我们会完善自己的方方面面，然后透过这个镜子，我们照到了不同的可能性，我们自己会进步，然后给别人进步。那其中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个，绝对不要代劳。我们可以用鼓励，我们可以用支持的方式，我们可以当拐杖啊，但是我们不要帮对方发力。哎，这个很重要哦，这个很重要。发力就是揠苗助长。我们常常说很多家长因为求好心切，对不对？哦，就是说，哎呀，你怎么样，帮他想太多，规划太多。其实很多东西是孩子随着自己的年龄、自己的成长，他自然他会帮自己想说我要怎么做。那你帮他想，你等于取代了他成长当中学习的这些他发力的空间哦。那这样反而会怎么样？你剥夺了孩子建立他的完成度以及他的安全感的那个底线。那这个呢，将来呢，很有可能就会是一些身心问题的来源哦。所以我们常讲说，哎，其实从疗愈自己啊，到彼此帮助身边的人做疗愈，到疗愈这个世界，我们在做的是提供可能性、支持、鼓励，然后不是帮他发力。最终那个发力、那个做的人、那个完成的人哦，必须是当事者本身，然后我们建立一

0: 个正向的心理动力链，哦，透过正面模仿，哦，或我们白话文说良性竞争的方式，让彼此变得越来越好。这大概就是我们，即使我们这个月在谈的，哦，从第一集到现在，我们这个月在谈的整个系统，它大概就是我们怎么从自己的问题，哦，能够有一个基础的面对方式，然后呢到每个问题我们能够接纳它，然后完成它，放手，对于自己无法完成的东西放手。我每天只要能做好一件事情，365天做365件事情，其实已经什么了，已经很棒很棒了，哦，生命已经很棒很棒的，然后透过自己的这种完成度与安全感的建立，我们每个人是一面镜子，我们会提供对方参考，看到可能性，哎，对方觉得我也可以做点什么，我也可以做，虽然我现在不能，可是我慢慢再努力我就可以做到，然后我们成为支持的力量，不是帮对方做，成为支持的力量，给对方机会，
1: 就是抛砖引玉，
0: 给我们的环境，
1: 对，
0: 一个复原成长的机会。其实世界要变得越来越好，没有那么难哦。我们把它简化成这个这样子的看法，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个体，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1: 嗯，其实大致今天说的啊，
0: 嗯。
1: 如果你做过童子军，你就知道日行一善，对不对哈，
0: 嗯？
1: 我们每天做一件好事哈，
0: 嗯，
1: 其实你就会觉得 OK 了，然后别人也会觉得很羡慕啊，甚至会有所谓的抛砖引玉的一个效果哈。其实这个世界不只是你一个人，这世界是所有的个人组成的一个团体，你好我好大家才会好，啊，所以，啊，很重要，
0: 嗯，
1: 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做好，这是最根本的。如果你不好，你没有办法去影响别人，也没有办法去影响世界。
0: 对，绝对不要想说我牺牲自己，然后我就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1: 你要先把自己强壮起来，啊，
0: 对。
1: 好，今天我们谢谢大哲老师了，谢谢，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各老朋友，人世间有一种相逢，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我们要珍惜懂你的人，珍惜每一次的遇见，让时光的画卷上一生无悔。珍惜我们拥有的每一分每一秒，所有的人事地物，这一辈子就值得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5: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4: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5: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4: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5: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脸部这个红疹的这个相关问题啊，提供大家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您

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的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为大家来介绍在我们南港大沟溪还有大湖公园的一些的生态特色，例如蜻蜓啊、蝴蝶啊等等，稍等也请叶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的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院长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院长为大家来谈谈在门诊啊、常常遇到的一些皮肤的问题了。今天说要跟脸部有关。
1: 嗯，
0: 可是又不是青春痘。
1: 对啊，其实很多就是有一些这个已经在上班的这个女性朋友啊、他们会来就说，哎，我都已经三十了，怎么还在长青春痘啊？
0: 啊，他的青春痘是有脓泡的那种吗？
1: 对，有些是有脓泡啊，有些是小红点，
0: 哦，
1: 啊，就是小小，然后上面
0: 过敏吧？
1: 就是不是，这不是过敏，
0: 不是过敏啊。
1: 嗯，
0: 哦，那是什么？
1: 因为它不痛不痒啊。
0: 哦，
1: 哎呀，啊，其实那种哦叫做表浅型的毛囊炎。
0: 毛囊炎哦，
1: 嗯，
0: 那表示毛囊发炎了嘛？嗯，
1: 其实。对，就是毛囊阻塞细菌感染发炎。
0: 哦，这跟我们有时候去做脸的时候他们说要把那粉刺挑出来，
1: 嗯，
0: 是不是就是那个粉刺堵住了？
1: 对，这个粉刺它是堵在比较深层的，
0: 哦，
1: 像这种毛囊炎就是它就是在这个皮肤表面的最开口的毛孔的开口那边阻塞，
0: 哦，
1: 嗯，啊，所以这个阻塞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太热，然后又擦了太滋润的保养品。
0: 哦哦，所以这跟保养品有关了，
1: 对，
0: 堵住了，
1: 对，
0: 毛细孔，
1: 对对，就是跟保养品啊，跟你上妆啊，跟你的工作有关。
0: 哇，那有的还擦粉底液耶，等等，那不是更那个？
1: 对啊，所以说有时候在卸完妆以后，哎，其实发现这个奇怪，脸上就有一个小小红点，甚至又很肉眼，要非常仔细看才发现有些小脓泡。
0: 哇，哎呀，那整张脸不就毁了，因为毛囊都发炎了，
1: 对啊，所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青春痘啊，怎么是不是失眠熬夜压力大造成的青春痘啊，
0: 哦，
1: 其实这不是，这个都是因为，这个擦了太滋润的保养品，尤其是在夏天啊，夏天因为有一些工作的关系，他可能要到外面，他可能
0: 对哦，
1: 对，上了妆之后还要去外面奔波啊，就像有一些防重啊，有一些是这个就是银行员
0: 业务员啊，
1: 因为他就有时候你像防重他就是跑到就是开了一间新的房子给客户看，里面可能都没有冷气啊，热啊，然后他本来在办公室里面本来就有化妆，就一出去哇，这妆不但融了，而且又更油，哎呀，所以这种就是这个化妆品闷住啊，
0: 哇，
1: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平常他的保养品他买到太滋润型的，
0: 就太油的，
1: 太油的，因为年轻人那种太油的，通常是老人在用的。
0: 哦，
1: 哎呀，
0: 像我这种是不是？
1: 啊，所以他年轻人都买了太滋润的哈。
0: 哦，
1: 哎呀，那种太
0: 润了，
1: 对，
0: 太保养了，
1: 对，
0: 太营养了，
1: 对。啊，那种如果说那种是冬天还可以用。
0: 哦，夏天就，
1: 但是夏天就不行，就不
0: 是夏天应该要比较清爽型的。
1: 对对对，那大概是这几个原因啊，
0: 那外观上会不会受到影响？
1: 外观就是它会长出很多小小的红点，啊，
0: 就是这样子啊。要近看吗？我如果用粉底把它遮一遮，也看不出来了。
1: 但是你去摸会有感觉。就摸会有一些细细的那种，
0: 一颗一颗一颗颗，
1: 对啊，你卸完妆以后你都觉得哇，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啊，还有一些就是脸都会长到这个脖子这个下巴，然后这个额头然后甚至还要长在这个胸口跟背后
0: 啊，
1: 哎呀，那种又是另外一种叫做霉菌型的毛囊炎。
0: 那脸会不会有霉菌型？
1: 也是会啊，因为那种霉菌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那种汗斑，我们汗斑的那种霉菌。所以说真的，如果说真的太闷太热用了太多的保养品它就是在这个各个地方啦，尤其是在额头啦、胸口啦、下巴、脖子啊这些地方，它就长出那种小小的脓泡。
0: 脓泡蛮恐怖的，那看来该怎么办呢？我们稍待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

0: 10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脸部红疹的问题。这不是青春痘，这是那个毛囊发炎。
1: 对对
0: 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有碍观瞻呢。
1: 对啊，所以说这个毛囊发炎很多都是因为这个夏天天气太热哦，然后出汗，出汗又加上这个保养品或是这个化妆品阻塞，所以这一连串的这个些过程啊，所以最重要就是说这个保养品也是要换季啊，所以保养品到夏天的时候就是用清爽的啊，甚至有时候并不很需要用整脸保养品。有些人说保养品我平常的话如意就洗完澡全身擦，哎呀，可是你夏天擦的时候就已经洗完再出来就已经外面已经黏 T 再出来一下就已经黏 T T 了，你又擦了那么多乳液啊，身体乳反而会更糟糕
0: 哦。
1: 哎呀，所以就是你夏天。

0: 的时候，你的乳液保养品可能就是用在脸部啊，或是在皮肤比较干燥四肢的地方就好了，其他的地方就不要再特别再去用，而且用比较清爽型的。
1: 这个在那个药妆店都可以，就讲就是清爽型的，
0: 啊对啊，就像是防晒，有时候防晒乳液哈，有时候系数高的话，因为它做的比较浓稠，所以说那个有的时候也是很容易阻塞，所以说有一些防晒的话，它做成比较像水一样的那种就是虽然是系数比较低，但是你多喷几次，那它也会有帮忙。
1: 那你再想一下，有一种隔离霜啊，BB 霜啊，那个会不会也太浓了呢？
0: 隔离霜跟 BB 霜哈，那就是太浓对啊哈，其实隔离霜哈，其实隔离霜就是乳液的意思啊。哎呀，它的隔离就是要让皮肤跟外界的细菌隔离，跟紫外线隔离，其实它一样，它也是一种霜而已啊，它没有，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效果
1: 真的
0: 所以你又擦了隔离，又擦了这个化妆水，又擦了隔离霜，又擦了精华液，又擦了乳液，哇，那这时候就是整个就是
1: 太营养，
0: 整个皮肤都全部已经闷住了
1: 哦，
0: 哎呀，所以说隔离霜其实跟化妆水说实在是不是很需要，哎呀。
1: 化妆水也不需要，不是都在跟我们讲说，因为化妆水软化角质啊，你才能那个什么乳液啊什么之类的才好上啊。
0: 其实我们都不买化妆水
1: 哦。
0: 其实化妆水的原意哈，原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以前没有自来水，都是用井水
1: 哦，
0: 那些井水或是这个就像泉水，它里面会有矿物质
1: 哦，硬水，
0: 所以你去洗脸以后哈，那些硬水的那些矿物质有时候卡在脸上，你会觉得这样黏黏洗不干净。你有去泡过温泉吗？不是那种美人汤吗？那里面不是有些碳酸泉什么那些你就觉得洗完滑滑的，洗不干净，所以说它才会有那种化妆水要把那些把它。硬水把它洗掉的意思
1: 哦，那所以现在这个时代不适合了吗？
0: 对啊，但是它是经典啊，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化妆，
1: 一定要有化妆水，
0: 对啊，所以厂商也很乐意在卖你这种东西啊。
1: 所以我们就直接铺个这个清爽的乳液就好了吧？
0: 对啊，其实这样这个步骤就够
1: 了。那夏天您建议还是要化妆吗？有人说那是一种隔离啊，隔离了外面的灰尘啊，什么那些。
0: 对啦，但是夏天如果说就看你工作场合你要如果要化妆，你就不要用那些 BB 霜啊，你就不要用那种粉底液，你可以用那个粉饼就好了哎呀。这样就会皮肤会比较健康。
1: 对啦，现在化妆也是一种职场礼仪啦，让自己气色好一点，好看一点啊。
0: 对，
1: 不过呢，最重要就是再怎么美啊，你的健康还是很重要的。那个毛囊炎听起来啊，这个可能后遗症不少啊。我们稍待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脸部红疹，就是毛囊炎啊。
1: 对，
0: 我谈这么多，我觉得还是清爽为主了。虽然化妆哦是一种礼仪啦啊，保养也是这个皮肤啊该注意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夏天的这个材质了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可能就是小 baby 了啊，
1: 对，
0: 或者是一般来说这很多人就洗完澡之后还是会擦乳液啊，
1: 对，
0: 等等的，这有需要吗？天气这么热。
1: 对，所以说一般啊，就是洗完澡哈、啊，需不需要擦乳液哈、啊？这个就是看季节啊，有些就是当你夏天已经很热的时候，嗯、你再擦了乳液再出来哈、啊，哇啊，有时候就是闷得更厉害，更容易长痱子，全身黏踢踢的。
0: 哦，哎呀，
1: 所以如果说是年轻人哈、啊，我倒不建议他擦什么特别擦什么乳液啊哈、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年纪大的手脚哈、啊，手脚四肢本来的皮脂腺就是会比较少，
0: 嗯、
1: 皮肤本来就会比较干，
0: 嗯、
1: 那种就是手脚哈、啊，就是四肢擦一擦乳液哈，那、啊、脸部擦一擦乳液也是 OK 哈、
0: 嗯
1: 啊，但是也不需要到全身擦。
0: 哦，
1: 哎呀，全身擦已经快要长痱子了，在全身擦乳液不是油上加油，那就更厉害啊。火上加火、
0: 哦、这也是重点了、哦嗯、
1: 对、
0: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是冬天、哎、那就不一样、啊
0: 哦
1: 啊、冬天如果说真的温度低、
0: 嗯、
1: 比较不会出汗、啊、皮肤的油本来就比较不够、哦嗯、那时候就需要在全身可能就需要全身擦乳液、嗯、
0: 对，我记得你一直在强调推荐什么凡士林啊，
1: 对，
0: 冬天要擦那个、啊、那不是也很油油吗、欸、
1: 就是你擦特别干的地方啊，
0: 哦，
1: 对啊，
0: 其他不必了，
1: 其他倒是不必
0: 全身擦了，
1: 对啊，但是除了凡士林，还有很多的油性的东西你可以选择啊，哈、
0: 哦，
1: 有些人就是擦这个、啊，这什么马油啊，哈、哦，哎呀，哈、啊，有些人是擦一些就是甘油啊，哈、
0: 嗯，
1: 那、啊、其实只要适合自己的就好。因为有些人觉得凡士林太闷，对他的肤质，他擦了就会长痘痘，
0: 嗯、油油的。
1: 哎呀、嗯，所以只要找到每个人适合的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0: 所以那个甘油也可以哦。
1: 甘油本身
0: 是我们阿嬷他们在用的。
1: 对啊，
0: 小时候
1: 甘油就是阿嬷在用的。

0: 这没有错，但是那个就是保湿剂的主要的成分就是甘油
1: 哦，所以反而更好。
0: 对对、哦、啊，因为其他的做的这些乳液保湿剂，其实很多都是以甘油为基底呀、啊，
1: 哦，
0: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呐、啊，哈，所以说就是一些香味啊，哈，或是一些加上一些玻尿酸或者其他的。哦，还有一些什么的美白的什么哈、嗯，然后再放上去，对啊，那、嗯啊、其实甘油跟那个尿素哈、啊，还有这个凡士林都是它的基底。
1: 哦，
0: 嗯、
1: 所以反而是最没有太多添加物的，嗯、反而是比较好的了。
0: 嗯，
1: 好了，那这个除了身上这个乳液啊等等啊，我也想请教，虽然夏天了，不会有这个什么那个。皮肤脚跟皲裂这个问题，可是我仍然看到夏天仍然可能冬天它延迟下来，这怎么办呢？这时候要擦乳液吗？
0: 脚部皲裂的话，就是要看它是不是疾病了、啊、哈。
1: 哦，
0: 有些人的脚部皲裂哈，它是因为香港脚，
1: 好、啊，
0: 因为这种厚皮型的香港脚。
1: 哦哦，
0: 嗯。角质化的香港脚、
1: 嗯
0: 啊、有些是这个手跟脚的这个慢性的湿疹、哦
1: 哦
0: 哎、它也会皲裂、啊、有些是如果说是在双脚的脚跟后面、嗯哦、那就是因为穿鞋子平常在摩擦以后皮肤本来就会角质层就会比较厚，因为那种是一种保护的机制
1: 哦、
0: 嗯、哦嗯
1: 那需要外市面上有那种叫做什么刷脚石啊磨脚石啊需要吗？把它磨一磨。
0: 欸，如果说是真的很厚倒是可以需要，可以是磨一磨是没有错了齁、哦哦啊。但是如果说你的脚趾层，说实在你的脚趾层会厚，很多都是因为它是要保护你的脚。
1: 哦哦，
0: 那它才会变厚嘛。你就是说像我们的这个如果说是读书人，那平常学生平常都是在考试，欸，他的手就是很嫩啊，对不对、
1: 嗯
0: 哦啊、但是你要是去外面工作外面干活的，诶，手就会比较粗啊、
1: 嗯、
0: 所以那脚趾会变厚，其实那都是一种对皮肤的一种保护跟、
1: 哦哦嗯、就像我们以前写字、啊、那个拿笔的那个像这个右手，如果是右手的话那个中指啊，
0: 对，
1: 可能在那个指头那个地方就会比较的粗，有长茧哦。
0: 对对对对，
1: 嗯，好，提供大家了。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啊，你如果要擦什么保养品，还是要看你的皮肤啊，
0: 嗯、
1: 要怎么样油性、干性什么这些都要特别去注意。那也要慎选这些的保养品牌。那非常谢谢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长为大家谈到了有关这个毛囊炎的问题了。非常谢谢你，院长。
0: 哎，不客气。

0: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界防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叶老师啊，为大家来谈我们台北的生态之美。
1: 是，
0: 那我们就先从内湖啊，老师这个居住30多年的地区啊，也观察这个地方的生态30多年了。
1: 是，
0: 那主要内湖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河就是大沟溪了吗？
1: 不是，一河是基隆河
0: 哦，基隆
1: 大沟溪是基隆河的一条支流，
0: 支流啊。
1: 嗯，
0: 天哪，难怪要叫内湖那么多湖、啊。好，那我们的大沟溪啊，这个生态非常的丰富啊。
1: 对，
0: 那上礼拜要、啊、提到了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啊，而且你还观察了，一直走到什么圆觉瀑布啊？
1: 对对对对，圆觉瀑布。
0: 那老师今天要为他仔细的说，你说这还有蜻蜓，哎呦，好特别哦，还有这个蝴蝶了，
1: 对蝴蝶的生态，
0: 还有反正鸟了，
1: 翠鸟
0: 什么血桐啊，
1: 对对对对对，都有。
0: 好，就为他一一道来吧。
1: 好，
0: 因为其实台北市民甚至外县市很多人呢、啊，假日的时候甚至平常啊，我看大不清早就是爬各种什么四秀山等等的，哦，那个路啊，其实在。

0: 多了呢。
1: 其实大沟溪假日也人蛮多的，因为它算是比较亲子级的步道，走起来很平缓。那就从 大湖公园捷运站一直走，经过大湖山庄街，然后就到那个大沟溪的步道入口。那我刚刚有介绍说，比较下游呢，就是有经过整治嘛，它那个经过整治的那个清水步道啊，我觉得是观察蜻蜓跟蝴蝶生态非常棒的一个平台，甚至还有青蛙。
0: 哇、wow. ，
1: 我可以分享一下哈，就是因为我常常观察得到说，因为那个不是有积水吗？平台有积水、嗯，然后就会看到蝌蚪。
0: 哇，蝌蚪！
1: 那青蛙的妈妈就产卵在那个暂时性的那个积水蝌蚪，哦哦然后哎、欸，我过几天去看啊，蝌蚪就变
2: 小青蛙了，
1: 没有，没有因为干了，蝌蚪当然长不大啦，然后就变成蝌蚪的那个干尸，然后就看到一堆蚂蚁，就把它。搬走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在想说哦，因为那个积水的话没办法，青蛙它也没办法判断说、嗯、啊这个水会不会干掉或怎么样、
0: 嗯、对哦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以为什么青蛙产卵要产很多以量取胜、嗯、因为它其实不一定都能够很顺利的长大、嗯、对对，包括很多天敌啊什么的、哦、所以你看光是那个清水平台我的观察好多、哦嗯、你看有青蛙蝌蚪的生态、嗯、那还有就是蜻蜓在很多种、
0: 哦、
1: 大概至少大概都有十几种的蜻蜓，嗯，如果说天气好的话、哦、蜻蜓在飞、哦、然后就可以看到什么扇变蜻蜓啊，扇变蜻蜓啊，还有杜松蜻蜓啊，对，还有短腹幽蛏啊。那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说就是上次我有分享到说、嗯、蝴蝶是我的启蒙老师嘛，带我踏入这个生态的领域、嗯、那再来我第二个最常观察也是最喜欢观察的，就是排在第二顺位的是蜻蜓。
0: 哦，为什么
1: 我很喜欢蜻蜓的生态？
0: 所以我们小时候玩竹蜻蜓吗？
1: 不晓得，因为应该是说我观察蝴蝶以后，然后哎、嗯欸，我觉得那个蜻蜓的它整个蜻蜓算是所谓空中霸王嘛，有没有？
0: 我很喜欢它的翅膀，
1: Dragonfly, 对。它翅膀的翅脉，包括它身体的颜色，其实很漂亮、哦。
0: 对，那根长长的那个，那叫尾巴吗？
1: 腹部
0: 哦，
1: 然后还有复眼。
0: 对，我觉得它好漂亮、哦。
1: 光是眼睛，它就是靠那个眼睛有没有去耳听、嗯、对对对对对，去看它要抓猎物啊，或者要个找异性啊什么的，异性的那个找母的蜻蜓啊，就是异性朋友哈、哦，所以都是靠那个眼睛去感官的哦。哦嗯，然后去我在大沟溪就看过它。正在羽化，我拍过、
0: wow.
1: 嗯、包括蜻蜓、豆娘、哦、那大概十几年前，我就是以前那个刚开始，应该说沉沙池那个时候还没做的时候，我就去做、嗯、去观察那个短腹幽蛏，它怎么从水里面爬到那个石头上面，就是蜻蜓跟豆娘，它的小时候都在水里面生活，叫做水菜
0: 哦，
1: 好、oh. oh.。叫水菜，然后呢在水菜大概看种类，有些是要一两年，有些甚至三四年，然后成熟了以后它就会爬到岸上来，爬在枝条上面或石头上面去羽化、
0: 哦、
1: 是这样子的哦，
0: 那么久哦，
1: 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呢，我就是看那个短腹幽蛏的羽化，一大早哦，每天大概五点就起床，夏天啊五点起床，然后亲自拍它怎么羽化，大概一个多小时，慢慢从水菜慢慢脱壳，慢慢脱壳，慢慢脱壳，然后整个身体出来，嘿，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再回去做早餐，因为那时候小孩子还小。哦、
0: 哇，很有趣的啊啊，也见证了他们的生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炼叶老师，再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内湖大科溪的生态。刚才谈到了蜻蜓，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我们稍待再请叶老师为大家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主讲老师叶树莲叶老师，要为大家介绍内湖大科系，不是大，
1: 我怎么大沟溪？
0: 大沟溪，我为什么老是在讲科呢？
1: 其实哈，这个大沟溪是就是比较近期，反正像一个水沟，就是它整治过嘛，就好像一个排水沟一样。其实它。原来的名字叫圆觉小溪
0: 哦，
1: 圆觉小溪就比较有那个有那个意境，有没有？
0: 而且这圆觉小溪，
1: 对，它就是经过圆觉瀑布，经过圆觉寺这样流下来，所以叫圆觉小溪，比较好听哈。不然大沟溪真的会混淆，什么内沟溪、大沟溪，因为内沟溪在东湖，大沟溪在大湖，很多人都会搞混，
0: 真的。真的，这个沟都昏了啊！
1: 圆觉小溪，圆觉小溪。
0: 好，那我们的圆觉小溪、大沟溪。好，我们刚才讲了蜻蜓的生态，
1: 对。所以呢，大沟溪呢是观察蜻蜓生态非常棒的一个地方。你刚刚就是讲说，只要在步道入口走到清水步道。沿着那个清水步道，除了给小朋友可以玩水，它那个清水性真的非常的棒
0: 哦。
1: 它那个就是所谓清水步道，就是可以。亲子可以一起在那玩水，
0: 玩水哦，
1: 可以，非常的棒。哦、然后在玩水的同时，其实我觉得那个蜻蜓的生态，如果可以观察的话，会更棒。就是你看那个生命的奥妙有没有？它小时候是水菜嘛，然后羽化以后，就变成会飞的蜻蜓或豆娘了。而且呢，你看蜻蜓跟豆娘他们，所谓 dragon fly 嘛，它边飞就会边抓虫吃。所以他的一生哈，对，
0: 都要。
1: 所以为什么农夫都觉得蜻蜓算是益虫？因为他都是会抓虫嘛，他边飞边抓边抓虫。
0: 那他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啊？
1: 很多生物不是这样子吗？为了繁殖下，为了繁衍，然后为了吃，
0: 都在那边飞。
1: 很多生物都这样子哦，
0: 好辛苦。
1: 然后你看他小时候水菜的时候，也是吃水中的。生物
0: 那些，
1: 所以他一辈子都是吃肉，所谓肉食嘛，都是吃肉长大的。小时候水菜也吃肉，大了以后其实也吃昆虫。对，所以就是观察了这些生态以后，你会觉得哇，这真的生态很奥妙。然后认识了他们的生态以后，就会想要好好的保护他们的生态。因为蜻蜓，你看哦，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颜色也很漂亮，包括它的复眼，还有翅膀的翅脉啊，都很漂亮，很值得来做观察。然后呢，观察蜻蜓的生态，你就会发现说，哦，水不能太脏，不能被污染。如果有污染的话，它们其实就是
0: 没有办法生存，
1: 没办法生存的很健康。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身为人了哈，我们去除了喜欢这些生态以后，我们像我们常常在做导览解说就是这样子，我们希望把这个生态的美好介绍给一般民众啊，民众了解认识了以后呢，就希望能够好好的爱护他们，
0: 不要破坏。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哈，因为这个生态啊，其实你看很多的地方，就像你讲说，疫情期间您去偷偷观察啊，其实你有没有觉得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态真是非常的丰富，因为没有人为的破坏，等到这个解封之后，我就发觉不妙了。
1: 说到那个，我除了看到的翠鸟啊，翠鸟去捕什么虾或鱼呀、啊、哈、就是疫情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翠鸟嘛哈、那还有就是我看过那个有一颗那个血桐的果实
0: 哦，
1: 血桐流血的血，血桐的果

0: 实哈，上面长满了果实。哇，我竟然上次经过的时候有大概好几种的鸟在吃它的果实耶。嗯，
1: 红红的吗？
0: 我都有拍下来。哦，它的果里面种子是黑的。我想说，哦，原来血桐也这么多的鸟喜欢吃哦，嗯，什么麻雀啊，或者是那个树雀啊，台湾蓝雀啊，还有金背鸠啊，哦，反正很多种的鸟哦，都喜哦。我就想说，哇，原来一棵树的果实就可以喂养这么多的生物。
1: 它是不是酸酸甜甜的，啊？
0: 我不知道，因为应该没有大几颗比较没什么味道，我觉得啦。哦，
1: 那鸟还喜欢吃，像我就喜欢吃酸酸甜甜。嗯，改天
0: 我们不能以我们人的角度去揣摩那个鸟喜欢什么味道，这个很难说。好，所以后来呢，那颗血桐，其实后来台风来的时候就把它吹倒了。啊，我就说哦，以后其实我这个经验还蛮多的，就是说我常常拍，譬如说一颗原生植物上是很好的蜜源墨骨鸮，然后我在那上面拍了很多的蝴蝶，后来盖停车场以后，那颗墨骨鸮就不见了。我常常会有这个经验，就是说，欸，我看到这一棵，我拍了很多很珍贵的镜头，生态的镜头，就是这棵树怎么样？可是那棵树有可能是被人砍了，或者是说被台风天灾的关系，然后就倒了。所以我都会觉得，嗯，我至少我曾经记录过，可是没办法啊，有些是天灾，有些是人为的因素，那也没办法，就会觉得很难过。这是我的心情，
1: 起码为他记录了。
0: 有，我有记录过。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主讲老师叶淑莲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内湖的大沟溪，我这次没有讲错，
0: 哦，对，
1: 大沟溪的蜻蜓的生态。好，我们稍待再请叶老师为大家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主讲老师叶淑莲叶老师呢，为大家介绍这个内湖的大沟溪的生态。我们刚才提到有这个蜻蜓啦、蝴蝶啊、
1: 蝴蝶还有鸟的生态、
0: 可是你说在这可以交到朋友啊？
1: 其实走步道哈，有时候就是走步道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跟朋友偶遇，反正就是不相识的朋友，有时候聊聊天，因为兴趣相投，就会变成好朋友。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大沟溪拍那个蜻蜓啊，羽化的生态。然后呢，就有一位爬山的朋友就经过说：“你在拍什么？”我就说：“我在拍蜻蜓羽化哈。”他就觉得哦，然后后来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以后就常常相约去走步道啊，或者是说。去植物园啊，反正就是变成一个户外，因为兴趣相投嘛，聊聊，他觉得很有趣，然后就变成朋友了。那还有一次的经验是，因为大沟溪步道，就是从大湖捷运站走到大沟溪步道的入口的时候，会经过大湖国小，所以大沟溪步道啊，我觉得是大湖国小很好的一个户外教学的一个场所，只是看老师会不会用。那我大概也是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去走大沟溪步道的时候，刚好就在步道上面认识大湖国小的自然老师。哇！然后他因为刚好我们都喜欢自然生态嘛，我们就会做交流啊。然后他就带我去那个他们大湖国小，因为养他因为大湖国小自然老师他们也养了很多，应该说种了很多蝴蝶喜欢吃的寄主植物跟蜜源植物。我在里面也拍了一些很珍贵的那个蝴蝶的幼虫跟蛹的生态。哇！所以。因为那老师大湖国小老师其实也退休了，我不知道后来的老师有没有继续在把那个蝴蝶园把它维护好，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走步道其实也可以认识就是志趣相投的老师，就是朋友，或者是反正不同领域的朋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老师，你这些影像有没有做一个整理啊，变成一个纪录片呢、因为你这样子日积月累之后，你可以看到了我们台湾这个生态从过去到现在中间的变化啊。
1: 我跟你讲，我儿子有跟我说：“妈妈，你要不要出书啊？”我说：“我其实没有那个能力。”像象山手册那个，不过我们那个是集体，就是我们协会的朋友一起创作的。对，那有我儿子那时候有跟我讲说啊，妈妈你拍那么多，你要不要看怎么整理？我说我还没有那个，我还没有那么厉害，我只能说用简报的分享，就是有时候讲座的分享啊，把我以前拍的照片，然后历史的镜头，然后分享出去。
0: 很棒哎。
1: 然后啊，其实大沟溪真的生态很丰富，包括我也拍到很多青蛙的生态。

0: 哇，青蛙哦，
1: 因为有一个
0: 原生吗？
1: 当然是原生的哦，叫河树蛙，因为河树蛙它其实就是喜欢那个流动溪流，流动的溪流的那种环境。哎、嗯欸，请问一下你，你知道哪一种青蛙？你印象中
0: 那个象山那个树蛙
1: 哦，台北树蛙、嗯，还有一种共德式赤蛙，你应该知道。
0: 嗯，对，
1: 它像狗叫声，狗狗
0: 哦，那植物也很常听到、啊那
1: 個。对对对，共德式赤蛙、嗯。那因为说到青蛙的生态，台湾的青蛙大概30，现在目前38种。嗯，那每一种青蛙它喜欢的习性不一样。哦、像我刚跟你讲那个共德式赤蛙，它就喜欢近的水域，像湖泊啊，哦、比较静止的水域，它就喜欢那个水域的环境。我刚刚说大沟溪这里有河树蛙，河就是那个褐色的河，河树蛙，它就是喜欢溪流，有没有流动的水哦？它就喜欢那种流动的水的那种生环境。所以因为河树蛙我拍过很多次了，嘿，它白天的时候可能就在树上休息
0: 哦，
1: 对，那晚上的时候出来找东西吃，或者说他要找异性的时候，包括母的可能要下来跟公的，就是反正他们公的找母的或母的找公的啦，反正都有机会，他们就会那个抱接抱接，他们不是真正交配，叫抱接，抱接了以后，然后母的就会下蛋这样子，非常有趣，我都拍过这些记录，所以青蛙的生态也很丰富，我拍过那个拉都西式赤蛙就在清水步道那边产卵，就是也是公的母的，就是公的在母的那个背嘛，抱接嘛，然后母的在产卵，我都有拍到那个镜头。可是我刚上一次有讲过，它产卵以后，它那个水只是暂时性的积水。
0: 对啊，
1: 对那个水，如果说一直没有水进来的话，其实那个青蛙蝌蚪也活不了
0: 了。
1: 这个就是做观察的时候的一个，就会观察这些比较蛮，你要说有趣吗？就会觉得说那种生态现象还蛮有趣的哈、就想说啊，这个蝴蝶妈妈她也不能怪她了哈，不是蝴蝶妈妈，青蛙妈妈，
0: 青蛙妈妈啦，她也不了解嘛，
1: 对对对对，
0: 好了，那今天限时间，我们就先请我们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叶淑莲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内湖的大沟溪蜻蜓、蝴蝶还有
1: 青蛙、
0: 河树蛙的这些生态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1: 不客气。海风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美国林肯号航舰长期部署引发外界关切后，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舰已经抵达了中东，预备要接替林肯号。这项调动使得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部署任何的航空母舰。美联社先前报道，美国如果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部署了另外一艘的航舰到太平洋，当地的空窗期不至于太久。不过专家指出，这显示了与伊朗的作战已经让部分美国的海军官兵精疲力竭，也凸显了川普政府持续的淡出亚太，将重心转向西半球。台湾民主基金会推动成立了台湾地方政府联合会，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韩国瑜表示，期盼能够放下不同立场为台湾未来努力。副董事长林佳龙则说，外交是不分党派，期盼能够结合地方政府做次国家层次的一个治理经验的交换。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分享，每次代表新北市到国际去做交流互动，都很欣慰可以将台湾的做法分享给世界其他的城市。桃园市的副市长苏俊斌则说，桃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国门之都，过去最常与各国的国门交流，而希望能够借此

机会将触角伸向其他领域，每个城市都会是受惠者。文总去年首度举办了进军活动九三国军英雄感谢游逆，获得了热烈的回响，今年再度的举行，而集结了射击挑战、手作体验、照相馆、肩颈按摩等活动，向国军英雄表达了感谢。

0: 语。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西南风偏强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几率40%到9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三地都是26到32度，基隆是26到30度，新竹26到31度，苗栗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7到8，曾沛慈带来的数不尽的星空。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在台北市的万美街，现在二段呢右转辛亥隧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哦，所有的朋友经过要小心哦。这是台北市的万美街，在二段右转辛亥隧道这个地方。
3: 轻松听读报。
2: 好，今天呢虽然是礼拜五啊，但是呢新闻还是非常的多。来，我们先来读的是中国时报头版，讲到川普呢对伊朗发动这个经济战哦，推升了能源的通膨，美伊战争呢转向了经济战。美国总统川普19号宣布对伊朗要发动呢经济版的一个诺曼底登陆，祭出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制裁，扬言任何提供伊朗经济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则是警告此举呢将会威胁更广泛的一个全球经济还有各国的主权。路透呢分析，全球的成品油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形，而市井了油价在未来的几年内是居高不下，全球的能源通膨冲击并未结束。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了极限经济战，川普全面的孤立伊朗。美国总统川普20号宣布对伊朗要发动呢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经济战的行动，彻底来切断呢德黑兰与国际的经贸往来。为了达目的呢，警告对于任何与伊朗从事商业往来的国家要祭出重惩，而号召了所有的盟友与美国并肩，一同孤立击败伊朗威胁。工商时报在金融市场讲到美债的短线利多，而提防呢降息失效。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天期的公债回购规模提高至少一倍呢，到40亿美元。美债殖利率呢是应声下滑，激励了债市呢短暂的一个反弹。行库的主管分析呢，美国的财政赤字以及利息支出持续扩大，又加上关税退款拖累了财政的收入，而政府的融资呢需求高，美债供给的压力短期也很难明显的缓解。即使联准会启动了降息，长天期的一个美债殖利率也未必能够同步的走低。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财部扩大回购长债，而要抑制呢低的殖利率。在美国财政部呢介入了债市，以遏阻了公债的一个抛售之后呢，全球的公债昨天反弹，随着投资人对不断攀升的一个政府债务呢感到了不安，引发了本周呢从美国

到德国与日本的一个公债抛售，而在科技企业以及人工智慧 AI 有关的一个举债攀升，以及油价的飙涨，更加剧了该抛售潮。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寻求对话，川普说今年呢将会与金正恩会面。美国总统川普19号呢表明他不喜欢美国跟南韩联合军演，已知自由护盾 UFS 这一类呢针对了北韩的一个大规模的演习，又再一次的批评了南韩拒绝协助美国维护霍姆兹海峡的安全，而且自己今年稍晚会与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韩防长估计呢，美国拥有了80到120枚的核弹。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呢，计划要推动跟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使得北韩的核武问题再次成为了媒体的焦点。川普呢声称北韩拥有了57枚的核武，然而韩国的国防部长安奎博他在20号估计，北韩拥有了80到120枚的核弹头。而同一天呢，北韩的朝着日本呢发射了10多枚的一个短程的弹道飞弹。而为时隔了8天，北韩又再度的发射飞弹。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国债务呢首次升破了40兆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了国债的规模，而在18号首次升破了40兆美元的大关，再次引发了美国可能会爆发财政危机的警讯。因为呢，国债的利息支出已经超过了1兆美元，占了联邦税收呢达到20%。而专家呢警告，必须要同时加税以及削减支出，否则可能会爆发全面性一个债务的危机。台湾时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 Netflix 新推出纪录片，而企业的丑闻还有犯罪的纪实呢搬上了台面。 Netflix 近期呢是推出了多部的纪录片，涵盖了企业的丑闻、真实的犯罪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作品呢将会在近日到9月初陆续的上线。内容呢从波音的安全丑闻，还有泰国3岁女童的命案，一路呢延伸到911一个恐攻25周年的世代影响。在今天工商时报呢，在科技要闻讲到串流平台订阅户 Netflix 举冠， Netflix 在台的市占呢在扩大。这次会呢 MIC 呢在20号发布了台湾影音观看的一个行为调查，串流订阅前5名 Netflix 从51.4%成长到56.0%，推测有更多的一个共享账号使用者转向了自行的订阅。第二名的 Disney Plus 呢是有22.6%呢是微减到22.4%，爱奇艺是从9.5%呢上升到10.5%，中华电信呢则是从7.5%成长到8.1%，远传 Friday 呢影音取代了 Live TV 跻身前五大，市占呢由3.9%拉高到6.5%，而成长的幅度最大。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了恒大案一审许家印判无期，而罚了750亿。深圳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呢20号对于恒大集团、恒大地产集团以及许家印呢进行了一审的公开宣判，其中对于恒大集团的一个数罪并罚，判处了罚金88.2亿元人民币，对于恒大地产则是判处了罚金70亿元，两项的罚款加起来共158.2亿元，而大约是750亿元的台币。而对于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了无期徒刑，剥夺了政治权利终身，并且处这个没收呢个人全部的财产。而从昔日的一个首富到阶下囚，30年来的一个浮沉呢，也如大陆的一个房地产兴衰的一个缩影。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出货3倍，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呢五路器占了86%。市场的研究机构呢最新一个报告说，在2026年上半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了2.2万台，比2025年同期增加了接近有3倍。其中呢前五大的厂商全数都是大陆的企业，合计占了全球出货量86%。
工商时报在国际产业讲到了莫纳德癌症的疫苗获得大突破，

而美国的莫德纳以及默克呢共同开发的个人化的一个癌症的疫苗传出了重大突破，首次的进入到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就达到了主要的目标，显示了结合 mRNA 的一个技术以及免疫疗法的一个治疗方式，有望的降低了黑色素瘤复发以及扩散的风险，这也让这一款的疗法距离呢申请上市更近了一步。而这项消息呢让莫德纳的股价在19号狂飙了177%，而默克的股价也大涨了13%，凸显了市场对于这项技术的高度期待。在联合报今天的民生新闻呢，讲到录制的老头乐呢，缴税是难上路。驾舱机车呢已经是合法上路啊。嘉义市区呢出现一辆呢中国大陆制的俗称老头乐的一个封闭式车厢的电动三轮车，外形是有如缩小版的汽车，引起了这个议论。那么还有长者认为呢是可以遮风挡雨，那比机车方便，也想买来代步。警方指出呢，这一类型的车因为未经审核以及安全的检验，规格呢都不符合驾舱机车的一个规定，所以无法上路。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两岸焦点讲到了促内需，上海的房市新政呢今天上路，而继北京之后，上海也跟进宣布了松绑房市。上海20号公布了多项的房地产刺激的措施，包括呢扩大房贷的优惠范围，还有购房的一个补贴等方式，降低居民呢购屋置换的一个成本，来提振内需的消费。新规呢将会在今天呢21号上路。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明年总预算，行政院拍板国防呢超过1.1兆元。行政院会呢昨天拍板了明年度的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而国防的经费总计是达到了1.1225兆元，以2025年8月发布 GDP 的28.6兆元来计算的话，估计呢 GDP 的3.93%。其中的国防部的一个主管的军事投资呢是2591亿元，作业维持费是2247亿元，以及人员的维持费是2081亿元，而另外特别的编预算编列呢是2388亿元。工商时报头版讲到九月外销的订单是挑战了1000亿美元，而受惠于 AI 以及高效能的运算还有云端服务等这些需求的快速攀升，经济部统计局呢公布了七月外销订单达到了979.4亿美元，不但呢是创下历年单月的新高，年增达到了61.9%，而且呢预估在八月的一个外销订单仍有超过970亿美元的水准，跨越了 T 单月的一个跨越了单月破千亿的一个里程碑，渴望呢在消费型的电子产品旺季九月达到。联合报呢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明年总预算破了3.9兆。行政院会呢昨天是通过了民国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因为经济成长强劲，所以明年度税入以及税出呢都编列了3兆9266亿元，双创新高。其中呢社会福利以及国防还有地方整体预算都突破了1兆元，另外有10项的新加码，包括补发10000元以及成长津贴5000元等这些人口战略政策的经费。台湾醒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总预算3.9兆创新高，有国防1.1兆以及普发现金2357亿。116年度的总预算3.9兆，其中国防预算1.1兆创新高，普发现金2357亿元。行政院20号公布了116年总预算的细节，受扶部分因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相关补助，所以大增了1965亿。而在国防预算呢，如果以今年 GDP 的计算，则是达到了3%。而今年呢，还有拨补了劳保呢1300亿及健保600亿元。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了明年度的国防经费超过1.1兆，而 GDP 占比是将近有4%。行政院20号呢拍板了116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明年度的国防经费总计是达到了1兆1225亿元，那比今年增加了1730亿元，占了 GDP 的3.93%。另外，行政院估计呢，最快27号将会讨论并且通过呢今年度的追加预算案。国防部表示呢，强攻飞弹。

案等这些未编入国防特别条例、无人机特别条例的十项武器筹购案，还有预计呢都会全数的纳入追加预算的范围，而补足了1.25兆元的国防特别预算。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顾立雄说一年400亿是无法有效的编程战力。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昨天就行政院版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的采购特别条例的草案等这14案进行了党团的协商，朝野从法案的名称以及主管机关到经费来源全无交集。在各党团发言之后呢，会议的主席民众党的立委侯玉祥最后呢宣布全案保留，连同了审查会以及协商时国民党团所提的修正动议，而依相关的规定处理，整包交给立法院呢，这个送交给院会呢，继续由立法院长韩国瑜主持全院的朝野协商。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强化呢军警消的保障，政府是以增加呢津贴来处理。政府真的有落实军警消的一个待遇改善吗？行政院20号因应了4月的朝野协商结论，提出了军警消的待遇改善方案，包括了新增各类战斗部队的一个加级，第三类加级4000元，而警消部分则是有刑事与繁重的加成，以及扩大呢深夜围牢性的一个勤务津贴适用的范围。对此呢，蓝委徐小新虽然表示支持，但认为与立法院之前通过的条例内容有不小的落差。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财经证券新闻讲到了5年在手订单达到了1000亿元，而航太龙头呢汉翔的副总经怀生呢昨天指出，随着国内的无人机政策逐渐的明朗，国防业务稳健执行，又加上民航与科技服务等这些业务引擎呢持续的增温，对于今年审慎乐观。而在未来5年，国防、民航还有科服三大的一个业务在手订单超过1000亿元。中国时报在今天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九合一倒数99天，手头足超过60万，距离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呢只剩下99天。中选会呢20号发布了地方公职人员的一个选举公告，中选会的主委尤盈龙他表示，发布选举公告代表2026九合一选举正式启动，年底将会产生11051位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人数是1965万人左右，估计超过60万名的手头足。台湾时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因应选举呢要设审委中心，而公投审议呢将会延到28号，立法院公投要等到28号才会呢确定是否通过。中选会的主委尤盈龙他20号宣布今年选举期程开跑，并且表示，由于立法院18号才送件3项公投，因此原定21号的审查将延到28号。外界好奇呢今年中选会的一个新设审委影音专案小组的原因，尤盈龙解释，各国都面临着 AI 的借选，因此防患未然。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政治新闻讲到了，中共的卧龙会呢锁定了欠债的军人渗透，而中共的卧龙会呢渗透了国军案持续的扩大，那么组织呢锁定了急需资金的现役军人，以小额的放款呢让他背负债务，再游说呢加入组织来宣誓效忠，依交付的一个军事情资的这些机密呢等级来给付奖金。高雄地检署日前呢指挥了警方发动了多波的一个搜索约谈，那么根据了解，一共有20多人接受了调查，其中还包括了多名现役的陆军上尉。

0: Karen，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3: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2: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3: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5: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在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内侧，有小货车、自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这个地方哦。另外呢，国道一号在北上46.6，在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46.6哦，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路肩，麻烦也小心哦。那现在目前台北市呢，在环快往北，在贵阳街还有忠孝西路之间；水快往南，在中正路还有师大路之间，以及水快往北，在新店端以及呢西洲街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呢，在罗斯福路跟乐业街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休闲篇。

0: 休闲篇，欢迎我们的阿哲斜杠台北人
1: 笑华，以及各位台北早知道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我今天故意颠倒。

0: 对，看你有没有清醒。OK，
1: 原来是这样子，
0: 是是是，好，哎，我们呢今天要介绍这个适合步行的城市啊，因为我现在发现呢，其实国外哦，常常在评比世界各国的城市的时候，他们都有很多的一些标准。我觉得很有趣，像我们台北呢，就是也会被人家拿来评比，有时候你会发现台北的排名还蛮前面的，可是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台北的排名蛮后面的，所以它其实评比的这个标准跟内容啊，其实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嗯，
1: 像今天这个就是在评比全球呢最适合步行的城市，就是走路啊，用对用脚走路的这样的城市这样子。
0: 是是是，好，
1: 那它是透过一个杂志叫 Time Out， 2026年的一个调查了。对，那在这个调查里面呢，哇，就发现其实多数的国家是来自于欧洲。但是呢亚洲呢也有上榜的国家，
0: 是，
1: 包含这个
0: 首尔、
1: 还有台北，都有这个入围这样子。
0: 是，
1: 对，那它很特别哦，大部分的是欧洲国家嘛，大概占一半以上。那像首尔来讲，它是在这排名当中是居首位。那这个调查它是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就是他们有去做调查，然后依照当地居民去问卷，然后去决定，哎，这个城市呢是否适合这个步行这样子。
0: 是，好，那可以上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上榜的大部分都是欧洲城市，但是我们亚洲城市也有四个，美洲呢有两个，大洋洲有一个。对
1: 对，那像刚提到的韩国首尔呢，它是第一名嘛，榜上的第一名。那我觉得，哎，我有去过韩国首尔，我觉得，韩国首尔真的是不错的一个散步的地方。对，因为我去那边也是，还蛮多是走路的。他们也有那种捷运，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很特别，是说他们很多咖啡厅，然后你可能没走几步就一间咖啡厅，没走几步就一间咖啡厅，然后有时候走一走。还会可以到逛街的地方啊，然后有时候又到大学啊，其实还不错。
0: 所以他们的成绩基本上呢就是他们认为首尔十分的安全，也就是说在白天或者是夜晚都非常适合散步。那像比如说有明洞啊，仁寺洞啊，弘大啊，这些街区，然后都很适合这个旅客呢去步行探索。其实我觉得可以走路的城市是一个非常棒的，就是
1: 蛮幸福的。
0: 对啊，就走在街道上，然后那个风吹过来啊，
1: 对，
0: 然后又有那种你知道韩剧的景色，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是韩剧的主角的感觉。
1: 对啊，如果在天气好的话那就更棒。
0: OK， 好，那台北呢？
1: 台北的话大家不晓得，哎，对于台北就是我们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
0: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走的啦。
1: 对，
0: 因为我几乎在台北走路走蛮多的，特别因为我们家住民生社区那边，就特别适合走，因为它很多树嘛，对，然后就是旁边就是你知道就鸟飞过去啊，对，然后当然也有人走过去，就好像在国外的感觉。
1: 对啊，因为我觉得台北像捷运很方便嘛，那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可能就可以在那个商圈走一下。
0: 夜市特别多，
1: 对，像他这边排名，像台北他是排名第16，然后他就举那个四大夜市当作例子嘛，他就说像四大夜市这边，他也刚完成那个人行道的拓宽，
0: 对，
1: 然后呢，他也沿途有这个绿地啊，然后甚至还可以走到那个客家文化主题公园，所以他就举这个四大夜市，当然。台湾也有很多夜市嘛，就也很适合边走路然后边逛夜市这样子。
0: 对，所以除了韩国的首尔跟台北之外，像新加坡我也去过，新加坡也是很适合这个步行的，因为它排名第8，然后还有澳洲澳门，对对 对，那纽约呢则是排名第3。
1: 对，纽约就是有这个大苹果 Big Apple 之称。
0: 对
1: 对，那其实像纽约大家就是想到他可能感觉很喧嚣嘛，很拥挤嘛，但是他的规划呢其实是非常的井然有序的。
0: 哦，
1: 对，那像在这个

0: 这座这个大苹果、哦、就是纽约的这座城市呢，其实它有20个街区、
1: 嗯、哼，
0: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号称这个曼哈顿的脊梁、哦、就是第五大道、
1: 嗯哼
0: 哦、让它可以去延伸到布鲁克林、
1: 嗯、
0: 然后像它还有一个叫布鲁克林的那个大桥、
1: 哦
0: 嗯、它也是很适合去走路的一个好的一个那种桥墩这样子、
1: 嗯、对
0: 对，
1: 所以在全球很适合步行的城市里面，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欧洲就占了大概有13个，那当然它里面很多了哈。阿哲可能去过，就是巴黎有去过嘛，法国巴黎你有去过，
0: 嗯，
1: 对不对？然后丹麦、瑞典有去过，
0: 对。
1: 挪威对不对、
0: 嗯、
1: 好，所以它包括像苏格兰啊还有这个芬兰啊，好，就北欧这几个国家都入榜了，好，然后还有荷兰啊还有这个瑞士啊德国等等。好，那其实你最想去的是哪一个城市呢？为什么？
0: 嗯，我最想去的城市哦，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北欧，
1: 嗯，
0: 所以我还是会想要再去北欧
1: 再去一次，
0: 因为就是可以再更深入嘛。那可能会最想去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
1: 嗯哼哼哼，
0: 对，因为那时候飞机在那边转机，但是没有，我们是在往北飞嘛，所以斯德哥尔摩、嗯、我觉得这座城市可以好好的去
1: 探索一下。 OK、嗯、好吧，那就祝福你美梦成真咯。
0: 嗯嗯
1: OK 好的。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出国哈，你不一定是跟团或者是去一些那种就是可以拍照景点打卡的那种地方，我觉得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一些就刚我们讲到这些所谓的一个就是全球的好城市的排名，然后去找到适合你的。因为刚刚我们前面就有讲到，因为现在的一个评比呢，大概都会根据这个城市它的某些特色，然后去做比较。像比如说刚刚讲到步行，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走路的朋友，你真的就去参考这一份资料，然后去找到你想要去的国家的城市，那我觉得你就可以达到那个就是出国步行的那样的一个目的了。
0: 嗯，没错、
1: 哦、对不对？
0: 就是兼顾这个运动、
1: 嗯、
0: 休闲
1: OK、嗯、精致旅游。好，非常谢谢阿哲的分享，
0: 谢谢笑华，
1: 谢谢。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0: 好，祝大家美好的一天。
1: 嗯，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8月21号，新闻报道事件需尊重个人尊严与隐私，
0: 新闻自由受宪法保障，但不得侵害隐私。大法官释字第689号揭示，社会秩序维护法限制记者采访时的跟追行为没有违宪，记者需在具公共利益前提下才能以跟追方式采访，公众人物的隐私仍受相对保障。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看到呢，在国道3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内侧，先前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的46.6哦，过了机场系统，现在外侧路街自小客车的抛锚还是停放在这里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呢，经过国道1号北上的46.6过机场系统外侧路街呢，也要小心。好，国道1号的北上呢101公里，在新竹系统前路街则是有一个轮胎皮的掉落，所以呢经过时候也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1公里，在新竹系统前的路肩车道上啊。好，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呢还有下班的时间呢，车子都会比较多一点哦，所以呢大家要耐心一点。好，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21.6，在雪山隧道内侧有动物尸体哦，通知相关单位咯。好，这是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21.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上。好，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听到那个法律365有讲到，就是关于这个新闻的一个就是记者在follow 一些这个新闻的内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一些对人物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报道。那最近呢就是看到好，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啊，她跟这个赵建民两个人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啊。那当然如果说就过去他们是公众人物啊，然后呢去报道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好，那我觉得就是似乎是可以被允许的哈，但是可以去做一些分析啦哈，比如说过去为什么会去报道这一家人，但一方面当时的这个总统陈水扁，那他的第一家庭里面的一些成员的报道，我觉得人物的一个介绍那当然是可以的。然后那后来陈水扁发生一些事情，好，然后也去 follow 这些好，就是这些金额好，这些钱的动向，我觉得是可以的。那现在呢好，就是陈信瑜女士呢自己跳出来讲到自己的这个跟赵建民的婚姻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

以去思考的问题了。好，因为记者，因为我观察到这些新闻的产出啊，那大概就是当事人他站在一个街头，然后呢几个记者，有些甚至还拿手机拍，不一定是拿这个摄影机。像以前呢，新闻记者会跟着一个摄影师嘛，然后他很辛苦，他会背的那个摄影机哈，很重这样子哈，那就会一直去追新闻这样。但是现在一台手机呢，就可以去编辑一则新闻。好，那就让这个社会大众呢都知道这个人他说了一些什么这样。那我觉得当然对于前阵子的新闻哈，就是追着美国打伊朗，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毒油，还有一些这样子一个比较国安的问题哈，这个可能大家已经一点点的好，就是疲劳轰炸，然后呢转看这个八卦撒狗血的剧情，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似乎好像可以转台一下这样子哈。但是有一句话说，日光之下无新鲜事哈，那这些新闻也不是只有今天才发生的事情，过去可能有人类的历史里面它可能就发生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哈。但是适可而止，我觉得四个字很重要，就你不管怎么样啊，你去吃一个东西，你不可能每天一直去吃一吃，你吃到最后哈，你就会觉得索然无味，你只是为吃而吃，为生存而吃这样。所以呢，其实像报道新闻，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说要适可而止啊，就是说这些在报道新闻的这个记者，你究竟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你报道这个人的事件，你到底要阅听者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对不对？因为我们报道新闻就是警惕嘛，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在生活里面引以为戒，然后学习嘛，或者是让我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样。所以呢，其实像今天我们看到 Netflix 呢，他最近推出的一个纪录片，那纪录片呢其实它的内容哈，就包括像过去呢在国际间的一些企业他们的丑闻，还有一些国际间的一些犯罪的纪实就搬上了台面哈，就是让大家去从头一直看到尾这样。那我自己基本上哈，因为我们家也是有这个 Netflix 的一个共享的家人的一个账号，所以有时候我 Netflix 是拿来配饭吃哈。因为我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说，哎，我其实蛮喜欢追这个韩剧的哈，有时候大陆的剧我也蛮喜欢。那我基本上呢，因为时间哈很有限哈，那如果我一次追剧哈，我如果都不停下来的话，就是没有适可而止的话，我大概就会一看哇，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吓死人，因为它一集就一个小时嘛，那你又很想看哎下一集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啊，不像那个之前有些剧呢，它就是一个礼拜给你两集哈，然后两集看完就没有了，再等一周哦，然后再帮你出个两集这样子哈，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漫长的等待啊，但不管怎么样，那是他们的策略。Netflix 拿来配饭吃，那你说这些什么企业丑闻、犯罪纪实啊？说真的，我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在家，我一个人，我不太敢看的，因为这些都是揭露了人性的丑陋面哈。那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会有点害怕，就是看这些剧情，我心里面会有点毛毛的。所以呢，都是要等那个老公在家，然后我才会在那个电脑前面的稍微看一下，这样配饭吃这样哈。好，那我要讲的重点呢，就是其实适可而止这四个字很重要，不管什么事情都要适可而止，就算这个美国打伊朗，他也要适可而止嘛，对不对？因为伊朗又不是说上面只有这个政府的人而已啊，他很多老百姓啊，对不对？这老百姓他每天过的水深火热的生活哈，也要适可而止哈，要考虑到接下来要怎么做。所以呢，好，也是鼓励我们收音旁的朋友了哈，在看很多新闻的时候，在辨别很多事情的时候哈，也是可以呢，有这个四个字哈，放在自己的心里面，适可而止哈，让我们可以有创意的、有发想的，在想说，哎，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做，这样让这个社会呢能够越来越好。好，让人的心可以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呢这个不管是这个岛屿啊或这个国家，我们都可以彼此相爱啊。好，那中国时报呢今天讲到普发这个10,000块的赶不及在农历年前发放咯。那台湾喜报说这一次的普发现金的特点，卓奎说是收支平衡呢，没有举债。工商时报呢讲到说
有将近的60%的民众啊，在半年之内很想玩这个台股哦。好，那中国时报讲到迎合这个小资族哦，所以呢，零股新制呢，在12月7号会上路。工商时报讲到这个奖酬的一个股票呢，要缓课税啊，这个上限呢改为上千万。然后在联合报呢，说到以债养债啊，这个号称零举债啊，其实漏洞呢是有重重的话术。

然后在工商时报呢讲到九月这个 REIT 的修法哈，这终于又动起来了。那什么是 REIT 呢？哈，就是政企局呢说，立法院的财委会新会期九月底开议嘛，哈，唯一的优先法案呢就是 REIT， 也就是呢不动产的投资信托。好 ，OK， 好，所以呢就让大家知道一下。联合报呢在今天的新闻讲到证交税的占比高了，所以呢财政部呢就是觉得任性堪忧啊。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有讲到说要迎这个新时代的一个风险哈，这个产险业呢献出了三策啊。好，再看一下，这个是在今天的联合报的头版讲到中油三街开发许可遭到撤销。台湾自由时报呢讲到中原中秋用油呢忘记经济部协调供需。好，在联合报呢讲到偷天换日，国军的训练场遭到了填废弃物，捞了13亿元。好，在台湾醒报有讲到主张呢废监院，还有被监院呢调查者蓝白批示提名人选啊。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也讲到社会保险的保费将可以全额的来扣除，这是减税的利多。在今天的中国时报有讲到侯友宜呢任李四川的竞总主委，那联合报提到金主的缩手，而黄金板热度降。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有讲到汉翔推无人机自有的品牌啊，那其中有一个讲到高温的防护了哈，因为最近天气很热嘛哈，所以呢自由时报有讲到职安的新制要上路，就是高温防护成为企业治理的新课题。但是呢在台湾醒报有讲到有过半的原民是不敢在家开冷气的哈，所以要改善这个家电的补助。好，所以你又发现一件事情呢，好，每天的新闻内容呢就告诉我们生活啊真是充满呢这个无数的挑战。所以呢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就是以喜乐的心来面对喽，因为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呐、啊。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今天的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庸碌的好朋友笑华，然后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哦。祝福你有非常平安愉快的周末，我们礼拜一空中再会，拜拜喽。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2: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1: 为什么要换啊？
2: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1: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来到了礼拜五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首先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个礼拜天23号，在这个礼拜天呢，晚上的10点钟一直到礼拜一的凌晨6点钟哦，在文山区的指南路一段，就是道南桥这边呢，会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那所以呢，到时候在礼拜天的晚上到隔天的凌晨，这段路是没有办法行驶过去的。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行经相关路段的公车都是会取消停靠，而且会改道行驶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在晚上可能会从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包含66号公车，还有236区间公车、282、295跟295复线，以及530、611、676、679、933、中三、中五、中六、中十一、中十一复线以及中十八小时跟小时区间，还有罗斯福路干线跟南环干线，这些路线都是会受到影响的，而且会取消停靠总共6个站位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你平常是会搭乘晚上的公车